0: 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1: 红顶啊，乐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2: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观赏。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5: 在河之洲，
4: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5: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4: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5: 过而能改，善莫大，
4: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5: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4: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5: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4: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5: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4: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5: 孔雀东南飞，五里。
4: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5: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利。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6: 早安。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20到29度，白城晴，18到28度，松原小雨转晴，20到28度，四平小雨转阴，19到26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吉林小雨，20到28度，通化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白山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延吉大雨转小雨，20到27度。

0: 应，飙车炸街隐患大，情节严重可入刑，委托租客代开发票，具体该如何操作？伏天胃肠闹脾气，中医支招巧应对，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盛夏时节 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吉安段，满目青翠，江风沁人，22度的清凉吸引八方游客。依托这条边境廊道，吉安整合生态、历史、城市、文旅资源，把生态与文化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实效。
2: 这里是国331吉安段，现在是上午9点，实时温度只有21度。很多外地游客都说啊，到了吉安第一件事儿不是看景点，而是先摇下车窗，深深的吸一口气。吉安能留住人的可不只是一阵凉风，跟着镜头咱们一起去看看。
3: 专行国331吉安段，道路两侧林海苍翠，植被繁茂，区域林木覆盖率超80%，层层绿意筑起天然生态屏障，隔绝了盛夏燥热。国331全线贯通后，这条边境风景线将吉安的山水送到了更多人的眼前。在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停车场上满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游客们沿着木栈道穿行林间。
2: 走在五女峰的山路上，最直观的感受不是看到什么，是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但是我想知道这条路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咱们去找个人聊聊。
4: 自从国道331开通之后，来往游客多了不少，越来越多的人停下脚步选购本地特产，道路通，人气旺，我们真切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实惠。
3: 从五女峰沿国331继续向东，便到了高沟犁文物古迹景区。好泰王碑斑驳的石面上，1600多年前的刻字依稀可辨。长寿王陵前，巨大的石条沉默地诉说着高沟犁王朝的过往。国331贯通后，越来越多的人专程为看这段历史而来。
5: 国道331开通之后呢，游客数量可以说大幅度的增加。很多游客呢会通过自驾游来到我们高沟犁景区进行参观，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3: 白天看古迹，晚上看什么？吉安的答案是大吉他主题广场，因电影《缝纫机乐队》而闻名的巨型吉他雕塑，如今成了吉安最年轻的文化地标，今年更是入选了美丽中国打卡点。夜幕降临，灯光亮起，广场上人头攒动，夜市烟火升腾，边境小城的夜间经济持续升温。
6: 我们做生意也好起来了，现在我们都11、12点钟才往回收摊，可以说生意实在是越来越好，也吸引了很多外地人。
3: 一条边境大道串联山水文脉，承载民生希望。吉安以路为媒，以文塑旅，以旅富民，深耕生态资源，做活边境经济，一步步将文旅发展蓝图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景实效，持续擦亮国331吉林段文旅名片，为边疆振兴、群众增收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吉安以文脉生态书写 G331 新编富民答卷。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电影节公益电影全程免费开。

0: 近日，经典影片公益露天展映活动全面启动，打破传统影院围墙。从7月31号到8月31号，每天19点全程免费放映影片，以流动银幕浸润城市角落，彰显长春电影之都的独特文化魅力。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重磅惠民活动火热开启，百余处露天放映点遍布全城商圈、公园、社区、高校，50多部影片免费轮播。本次公映放映点位覆盖范围极广，涵盖文博场馆、商圈商超、休闲夜市等7大场景。早在8月7号，四季南河岸线公园率先拉开本次公益放映大幕。
2: 四季南河放映点创新采用院线热映大片加怀旧。

0: 今年老片双向展映模式，可调度正版优质影片超5000部，题材丰富，适配老人、孩子、青年全年龄段观众。同时，现场全部升级新一代智能放映终端，画质、色彩、音质效果全面提升，让露天观影也能拥有沉浸式视听享受。
1: 据了解，整个公益展映周期内，全程共计推出50余部精选佳片轮番播出，《飞驰人生三》《浪浪山小妖怪》《我和我的父辈》以及长影集团本土经典影片悉数登场。
2: 最近每天吃完晚饭就带着孩子来四季南河这边散步看电影，氛围感特别好，然后这种家门口的福利真的特别暖心。
3: 每年都盼着长春电影节，这次公益放映放了不少老电影，一下子找回小时候大院看露天电影的回忆。
1: 本次露天公益放映不仅是一场文化惠民活动，更肩负双重发展使命，一方面借助流动银幕讲述新时代中国故事，传承本土电影文脉，擦亮新中国电影摇篮城市名片，另一方面以观影流量为纽带，串联影视、餐饮、文旅、文创多种业态，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助力城市多元产业协同发展，为大都会营造全城狂欢的浓厚氛围。
0: 我们希望跳出固定影院的限制，让电影文化走进大街小巷，依托本次电影节公益放映活动，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聚拢夜间人气，带动文旅消费，让全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展现长春鲜活的城市生命力。
4: 日前，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了解到，第二届中国文学新力量系列活动将亮相长春电影节。活动紧扣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设置两大特色板块，汇聚作家、编剧、学界专家，开展分享交流、校园线下互动，发布优质文学 IP 榜单，并达成数字转化合作，搭建文学与影视互通桥梁，助力吉林本土文学故事走向银幕。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5: 本次活动设置中国文学新力量分享会和中国文学新力量面对面两大板块，省作协副主席景凤鸣介绍。
6: 首先，中国文学新力量分享会板块，我们邀请到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业界资深编剧、著名网络作家及高校专家学者，围绕文学 IP 影视化密码进行主旨演讲，旨在聚力打通文学 IP 向影视转化的新路径，围绕 AI 时代文学的光影表达展开深度对话，寻找从文学到影视表达的新空间。此外，我们还将发布2026年度最具转化价值文学 IP 吉林作家作品推荐榜，举行文学 IP 数字转化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为影视机构提供优质文学资源，推动文学母本与影视生产精准衔接。
5: 面对面板块走进高校与城市文化空间，面向青年学子开展线下交流，培育青年文学爱好者。
6: 在中国文学新力量面对面板块，我们注重文学向大学生的延伸与青年力量的培育，邀请知名编剧、作家、学者分别走进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动画学院以及浙有书文化空间，与青年学子和读者面对面交流。
5: 线下交流活动深挖创作幕后故事，吸引青年群体走进文学，实现文学破圈传播，
6: 把文学创作 IP 转化背后的故事带到年轻人面前，以文学的力量感染更多人，激发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文学、热爱文学、从事文学，推动文学破圈传播。
5: 景凤鸣表示，活动将持续搭建文学影视互通桥梁，推动吉林本土文学 IP 影视化，让黑土地故事走向全国荧屏。
6: 希望本次中国文学新力量主题活动努力搭建起文学与影视的坚实桥梁，以文学的力量赋能吉林文化产业发展，催生更多兼具地域特色、时代气质、市场热度的精品力作，让更多黑土地上的好故事从字里行间走向银屏之间，借助数字光影走向全国，绽放时代光彩。

0: 日前，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了解到，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集团牢牢把握文化发展机遇，以精品创作为根基，创新电影加融合发展路径，在影视生产、文旅融合、对外传播、新媒体发展等多领域实现突破，面向15-5企业持续谋划一批重点影视项目，推进场馆联动与新媒体布局，全力讲好吉林长春文化故事，为文化强国、吉林文化强省建设注入长影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长影集团董事长庄严介绍，长影始终锚定正确文化发展方向，扛起国有文化企业责任担当。在影视精品创作层面，集团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传统影片收获口碑票房，数字技术实现创新突破。
2: 集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持续打磨精品影视内容，先后推出731、刺杀小说家2、长安的荔枝、镖人、风起大漠、抓特务等影片，其中电影731市场反应强烈，票房获近20亿元，打造国内首部 AI 计息技术赋能电影《音符中的密码》，线上播放量突破500万人次，实现影视创作与数字技术融合出圈的传播。
1: 近年来，长影创新构建电影加五大产业板块，推动影视与多业态深度融合，电影加工业文博、文旅园区等项目落地见效。
2: 首先是电影加工业文博，长影集团携手一汽及长春文旅集团，共同打造中国一汽博物馆，系统展现中国一汽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与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史。场馆呢，现在已经对外开放。二，电影加文旅园区，统筹运营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长影海南奇幻乐园三大文旅园区，持续迭代沉浸式体验项目，打造消失的牡丹实景沉浸剧、工农兵主题互动 NPC、 山海奇妙夜夜游、入戏电影江湖影视实景体验、2026非遗音乐嘉年华、华晨宇专场演出等多元文旅演出的产品。第三呢，就是电影加演艺，长影乐团多次走进国家大剧院等国家级艺术平台，举办交响音乐会，推出《红楼梦》《笑傲江湖》《银幕里的爱情》等主题影音视听音乐会，继续举办欧拉音乐节，长影电影演艺和电影传媒创新发展。四是电影加对外传播，打造首届上海电影节，面向海内外集中展示长影创作成果和吉林影视产业发展的风貌。五是电影加新媒体传播，布局短视频内容赛道，推出你好长影、光影中的长春历史建筑、阅读光影等系列短视频，累计更新超330期，全方位提升长影品牌的传播力和文化的影响力。
1: 立足当下发展成果，长影锚定国家15-5文化发展规划，确立六大办影理念，谋划多部重点影片，推动多场馆联动运营，丰富线下文旅载体。
2: 未来啊，长影将紧扣国家15-5发展规划，以六大办影理念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继续抓好主业创作，稳步推进将澎湖海战、欢迎来龙餐馆、龙餐馆呢是8月11号上映、虎视眈眈、汉浪铸魂、废墓、被遗忘的将军等一批集团出品包括联合出品的影片创作，推动长影旧址博物馆和中国一汽博物馆两馆联动，推进长影世纪城与长影海南奇幻乐园的南北联动，加快长影电影艺术资料馆建设项目的进度，推动长影影城旗舰店尽快运营。
1: 下一步，长影将完善新媒体运营体系，主动服务城市重大文体活动，持续输出优质文化内容，讲好本土城市与地域文化故事，助力吉林文化强省建设。
2: 筹建专业 MCN 专业机构，拓展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内容矩阵，做好长春大都会的文化宣传服务。同时呢，依托长影自有品牌、短视频传播矩阵，持续讲好长春故事、吉林故事，为吉林文化强省建设不断贡献长影人的力量。
0: 8月14号上午，长春火车站北出站口月鼓喧天，在写着春城喜迎沈阳队东北儿女一家亲的巨型横幅前，长春球迷、舞蹈表演者整齐列队，欢迎沈阳足球队的到来。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伴随着诸位鼓声，拉开了欢迎仪式的序幕，现场特色民族民间舞率先登场，衣袂翻飞间尽显风情，紧随其后的街舞表演将动静交融在一起，向沈阳队送上了长春诚挚的待客心意。15岁少年张尚俊学习街舞已有7年，当天他登台献上了动感震感舞。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震感舞，也是街舞里面的一种，我希望能给沈阳队带来动力，也希望长春和沈阳两个城市各尽其力取得一个好成绩。
1: 吉林省街舞协会副秘书长林九科带领7名街舞队员全程参与迎宾。作为资深球迷，他用潮流舞蹈搭建起双城交流的桥梁，也道出了球迷心中的体育情怀。
4: 街舞呢是比较活泼自由的，希望把震感舞这个舞种呢带到东北超的赛场上，欢迎沈阳朋友们。作为忠实球迷，我们肯定希望我们的家乡队伍能获胜，当然我们也坚持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东北整装出发。
1: 沈阳队队员教练陆续走出出站口，现场球迷和工作人员送上长春专属定制礼物，客队球员全程面带笑容，频频向热情的东道主挥手回应。沈阳队19号球员岳泉坦言，刚抵达就被长春球迷的热忱打动，全队早已做好了全力应战的准备。
5: 这次来到长春是感受到了长春球迷的热情，为长春这场比赛做了充分的准备，赛前也是布置了很多战术应对长春队，长春队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对手，我们这一次来到长春还是争取取得胜利吧。
1: 沈阳队主教练高明奇多次来到长春，早已和这座城市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表示，两队早已稳稳晋级4强，胜负不再是唯一的目标，全队会全力以赴，奉献一场高质量的比赛，回馈两地球迷的期待。
6: 这次能够再次来到长春，非常开心，因为长春有很多好朋友。这场比赛也是我们东北超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沈阳队也好，长春队也好，都已经能够进入4强了。对于我们两支队伍来说，是一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但是我们还要把最后一场比赛努力的给它完成，给广大的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我们会尽全力把那比赛打好。
1: 这次欢迎活动由长春市体育局牵头组织，众多球迷代表到场迎接客队。长春市体育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王吉介绍，
7: 今天呢我们也是组织了一些球迷代表啊来到长春站，欢迎呢沈阳队抵长来踢呢我们东北超常规赛的最后一场。这场比赛啊，应该说双方球队呢没有压力，他们已经提前一轮呢锁定了出线名额，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呢两支球队在比赛场上还是拿出自己的真的本领来拼一拼踢一踢，希望呢他们在最后一场常规赛的收官战当中呢赛出水平啊，拼出风格，也为我们的球迷啊呈现一场精彩的比赛。
8: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29，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在全国生态日来临之际，长春净月法院走进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开展生态环保普法宣传活动，把法治课堂搬进绿水青山，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1: 宣传一个生态环境法典，这个8月15日就要实施的，您看一下，了解了解，跟我们有息息相关的。
2: 今天我们净月法院来到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开展普法活动，通过展板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的方式，向游客普及生态保护相关法律知识。
3: 活动现场，干警围绕群众日常游玩中常见的破坏植被、违规垂钓、乱扔垃圾、损毁公共设施等不文明违法行为，结合真实司法案例，深入浅出解读相关法律法规，清晰讲明生态破坏行为的法律后果与处罚标准，引导大家自觉遵守生态保护法律法规，摒弃不文明游览行为。
1: 这个法典主要讲的是有一些司法保障生态法治建设，包括大气环境呀、水环境、土壤与农用地、湿地生态这四个方面。
4: 我感觉这个能够在第一线，在群众当中去现场普法，给我们一些解释呀，比我们在电视上看的更容易理解一些啊，这也对我们这个帮助挺大的。
3: 据了解，此次普法进景区活动跳出传统室内宣讲模式，依托自然生态场景开展沉浸式普法，让生态法治宣传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2: 下一步，净月法院将强化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常态化开展生态普法，加强部门协同联动，用司法力量守护好我们的绿水青山。
0: 飙车炸街不仅危害交通安全，尤其是夏季还特别扰民。为此，长春市公安局多部门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5: 前不久，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净月大队联合秩序大队铁骑中队、长春市公安局净月分局对森阳路网红打卡地、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开展联合查缉行动，共计出动30余名警力，查获违法车辆17台，涉及非法改装车辆9台，4台车辆被查扣，训诫8人，其中无证驾驶2人，驾驶证记12分1人，车辆无号牌1人。
6: 飙车炸街呢，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因为呢，它存在着很大的交通安全的隐患，这些飙车的车辆呢，一般都存在着改行，对车辆的安全行驶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一旦发生事故，不单是对驾驶员的本人，对其他群众呢，也会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害。
5: 另外，这些车辆大部分存在非法改装排气，巨大的发动机轰鸣声，不分昼夜的制造噪音，给群众的正常生活带来很大影响。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净月大队将以此次行动为契机，持续对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开展专项治理，维护好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与文明安宁的生活环境。
6: 对于飙车炸街这些车辆呢，大部分呢都存在改装的违法行为，比如改排气呀、改发动机呀、改灯光啊。一般的情况下呢，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是处500元的罚款，记1分，同时呢要求车辆必须恢复原状。对于呢集中飙车，存在追逐竞驶的呢，情节严重的，甚至呢可以按照危险驾驶追究其刑事责任。
0: 8月15日，由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长春中医药大学共同主办，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承办的2026长白山中医药学术交流活动在长春举办，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7: 本次活动以打造内分泌诊疗高地，促进全民健康福祉为主题，旨在拓展大代谢内涵，做好大平台建设，服务大成果产出，致力于推动内分泌代谢病标准化、规范化诊疗，打造中医内分泌代谢病学科高地。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秘书长李静静介绍，
8: 我们本次活动设一个主会场，七个分会场，邀请了院士、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吉林省名中医以及各级公立医院的书记、院长、中医药学科带头人等120余位专家进行讲座和主持，来自海内外的41个地区的医药工作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我们开设了内分泌、肾病、推拿、消化道肿瘤以及医院管理方向的专题，还有中医药科研方法与写作培训班，目的就是为了打造代谢病诊疗新高地，增进全民健康福祉。
7: 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主任米佳说，
9: 在本次会议上，我们也发布了国家中医内分泌医疗质量控制指标体系以及代谢病防治协同发展

0: 长春共识，我也标志着我们整个中医内分泌的医疗质量体系能形成一个更加正规化、标准化标准。通过这样的一个专家共识的发布，也能推介我们整个代谢病在全国中医的角度更加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1: 据了解，目前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聚焦代谢性疾病的全周期诊疗，充分发挥中医药的治疗优势，全力打造国家医学中心。米佳介绍，
0: 我们也打造内分泌疾病的诊疗高地，实现整个内分泌疾病诊疗的标准化。这样的一个学术交流活动能够给我们整个的代谢性疾病这样一个中心提供了更高的这样一个平台。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我们也将我们的研究的特色和研究的方案发布的这样两个专家共识向全国进行推广。
1: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中西医结合医学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童晓林，国医大师、长春中药大学终身教授南征，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秦建华等多位专家学者，聚焦内分泌代谢领域前沿研究成果与临床诊疗实践经验展开深度分享。从辨证论治的传统中医理论到前沿生物技术创新，多维度探讨了中西医协同诊疗优势、内分泌代谢病三级防控策略、代谢性疾病智慧化创新诊疗等热点内容做主旨演讲。会议还举行了国家中医内分泌质控中心专家聘任仪式、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健康衰老研究院揭牌仪式等一系列活动，将有力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更好地满足中医药特色防治代谢性疾病的民生健康需求。
2: 进入秋季租房旺季，房屋租赁交易、租金报销、留存凭证等需求集中增多。日常租房的过程当中呢，部分房东因为不熟悉操作，无暇办理，会委托租客代为开票。那么线上具体应该如何操作，需要哪些手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房屋租赁开票已经可以实现全流程的线上办理了，那这也简化了个人租房的办税流程。多数市民已经知晓，个人房东呢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自主开具不动产租赁数电发票。而在实际生活中呢，房东委托租客代办开票的情况也十分普遍。那有一些承租方呢不清楚该操作是否合理，具体该如何办理，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4: 首先登录电子税务局 APP， 左上角定位选择吉林。租户登录电子税务局后，点击 APP 首页底部菜单栏办与查，发票使用中的在线委托授权，根据系统提示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等信息，点击请求授权，代开金额按照约定合同的租金金额据实填写，填写完成后选择确定，查看生成的委托代办协议书无误后，点下方授权，联系委托方扫描二维码确认授权。
3: 除扫描二维码外，对方也可在在线委托授权模块已完成列表中找到该条授权申请，并进行确认授权。对方确认授权后，承租方可在在线委托授权模块已完成列表中找到该条授权信息，点击去代开，即可进入代开出租不动产模块，依次填写代开申请信息，
4: 核实无误后申请提交，显示提交成功后等待税务机关审核即可。之后我们再来到首页，进入代开增值税发票模块，点击代开发票信息查询，看是否通过审核，审核通过后进入税费缴纳页面，核对应缴纳的税费信息，无误后进行缴款，缴款成功后返回首页，再次进入代开发票信息查询，找到对应的开票记录，下载发票即可。
3: 同时，税务部门提醒，开票信息、租赁金额、租赁周期务必如实填报，依规开票，依法纳税，也能更好保障自身租房权益。

0: 为深入推进中医药文化普及，扎实开展中医药文化服务月等活动，延伸基层医疗服务触角，近日公主岭市中医院中医药文化市集活动走进大榆树镇兴榆大集，开展惠民义诊服务，将优质中医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1: 这个树有多大？比如说是2厘米呀、啊，还是三厘米呀、啊？你要看它长了一个速度。嗯，如果长得快。

0: 那就就来处理了，如果长得慢那咱就不用管它，大部分都是没，90%人都没有事儿。
1: 热闹的乡村大集上，中医药咨询服务台前人气高涨，医院医护团队现场为村民提供免费问诊、诊脉、慢病筛查、健康评估和养生咨询。针对群众常见的颈肩腰腿痛、风湿关节痛等问题，一对一精准答疑，定制科学。

0: 有这个非常丰富优秀的这个中医药资源。在这个活动现场，咱既能啊老百姓既能够求医问诊，还能够感受这个中医药文化。
1: 工作人员通过实物展示、现场讲解的方式科普中医药辨识、四季养生、冬病夏治等知识，帮助群众纠正养生误区。
2: 那么我们通过免费的中医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特色中医服务等形式，让基层群众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中医药文化的魅力，满足基层群众就近就医需求，让中医药文化扎根乡土，造福百姓。
1: 此次活动以接地气的形式，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乡村，贴近民生，有效提升了群众对中医药的认知和认可。
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坐这儿吧。
1: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今年上半年，吉林市紧扣促消费稳增长主线，持续激活城乡消费潜力，培育新型消费场景，深化商旅产业融合。吉林市消费品市场运行平稳向好，多项消费指标实现稳步增长，消费复苏动能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吉林市全口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255.7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线上部分97.8亿元，同比增长4%。统筹释放政策红利，激活城乡消费潜能，吉林市积极争取省市专项资金，充分发挥消费券以旧换新政策撬动作用，有效释放城乡消费潜力，累计争取省市消费券专项资金4504万元，投放大东山水迎天下主题消费券4006万元，直接带动销售额11亿元，指导各县市区自主发放消费券1581万元，撬动消费5.05亿元，各类促消费政策叠加发力，切实激活城乡消费活力。
2: 上半年我们扎实落实促消费扩内需政策，以旧换新提质扩围，服务消费创新引领，开辟了宠物经济、银发经济、票根经济等新型消费产业和赛道，打造老字号胡同、万种商品展厅等特色消费场景，赋能汽车展、家电展等传统促销载体，开展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等多样化的促销活动，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以消费者的获得感和体验感作为检验促消费工作的根本标准，实现消费市场人气和收入的双提升。
1: 在培育新兴消费业态的同时，吉林市持续丰富特色商贸活动，打造商旅融合发展 IP， 依托冰球联赛热度，组织商贸企业推出专属消费套餐，设置主题展区，推动吉林味道、国货潮品走进赛事一线，围绕江城风韵、城市礼物、极品优选、万种商品、健康给养、滋补甄选三大主题，发布首批近百款城市礼品名录，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矩阵，打造文旅商贸融合特色流动名片，持续提升本土品牌影响力。
2: 下一步，市商务局将持续加码促消费举措，优化消费政策供给，持续壮大宠物、冰雪等新型消费业态，深挖商旅融合消费潜力，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提升消费供给质量，全力推动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0: 今年以来，吉林市昌邑区新地号街道统筹辖区各社区因地制宜推出系列暖心惠民志愿服务活动，将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近日，吉林市昌邑区新地号街道东方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非遗手工漆扇主题体验活动，参与活动的少年儿童兴致高昂，亲手制作漆扇，现场氛围热烈融洽，大家在轻松有趣的手工创作过程中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
3: 这次活动通过亲手绘制漆扇体验非遗的快乐，我很开心。
4: 一直以来，新地号街道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明创建活动。今天这场漆扇非遗体验活动就是其中一项，也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到了传统漆扇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聚焦群众健康需求，街道常态化开展专业健康惠民服务，打通便民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针对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街道精心打造特色文体活动，涵养邻里，文明新风尚。此外，社区还开设中老年模特公益课，既帮助群众矫正形体，又搭建起邻里交流平台，丰富了

0: 老年群众日常文化生活。
1: 接下来我们也会开展更多贴近居民生活的文明实践活动，比如环境整治、文明养犬宣传等等，号召大家积极参与文明创建，携手共建文明家园。
2: 前几天，长春市农安县滨河大桥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轿车行驶中意外冲下路基，撞击路边大树，导致车前脸严重变形，一名中年男性驾驶员被困驾驶室内无法自主脱身。险情发生之后，农安消防救援大队立即接警处理，迅速调派保安路消防救援站指战员赶赴现场开展抢救救援。
3: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开展全面勘查。经细致勘查发现，车辆方向盘下方的硬质塑料构件已刺破被困男子的小腿皮肤。在抬升方向盘、拓宽救援空间的过程中，构件会持续摩擦切拉伤口，造成伤者剧烈疼痛。若救援操作力度、角度出现偏差，尖锐的硬质塑料极易划伤腿部动脉，造成严重的二次伤害。
4: 你这电源能关不了？你先让他把那啥关了。
3: 为保障伤者安全，救援人员决定由现场120医护人员率先开展紧急救治，对伤者破损的小腿伤口进行消毒、止血、包扎等临时处理。同时，消防救援人员精准研判车体结构，启用荷马特液压扩张钳，找准最佳受力支点，以平稳缓慢的节奏逐步抬升变形的方向盘，一点点拓宽狭窄的驾驶室救援空间。经过十余分钟紧张且精准的专业营救，被困男子成功脱困，随后交由120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接受后续全面检查与治疗。消防部门也提醒广大驾驶员，在光线条件较差的路段行驶时，人体易疲劳犯困，是交通事故高发的时段，驾驶员要严禁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若遭遇交通事故，车辆变形被困，切勿强行挣扎、盲目挪动身体，应第一时间拨打119、120报警求助，等待专业人员的救援。
2: 最近一段时间，消化科、脾胃科的门诊量有明显的增加，其中呢，不少患者都是因为腹胀、腹泻、食欲不振这些问题来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胃肠在伏天变得如此脆弱呢？
5: 虽然呢现在已经立秋了，但是暑气还没有完全的消散，天气依然湿热。三伏天呢，人们的脾胃啊也非常的容易闹脾气，经常会出现胃痛、胃胀等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应该如何调理？
6: 首先，中医讲脾喜燥勿湿，现在外界环境是湿热交争，这种湿邪最容易困阻我们的脾胃。再加上天气热，人体的气血大多集中在体表，内脏的气血相对不足，脾胃的运化能力自然就会减弱，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不想吃饭，吃一点就胀。其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贪凉。大家离不开冰镇饮料、冰西瓜，这些寒凉的东西吃进到肚子里，会直接损伤脾胃的阳气，引起胃肠功能的紊乱，甚至诱发急性的胃肠炎。
5: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呢，针对这一情况，我们有哪些实用调理的小妙招呢？
6: 第一是饮食调整，要温软清淡，可以多吃一些小米粥、山药、南瓜、茯苓来健脾养胃，用冬瓜、薏米、赤小豆来帮助祛湿。一定要少吃冰镇饮品、生冷刺身和辛辣油腻的烧烤。第二是生活起居，要保证睡眠，注意保暖，熬夜很伤脾气，空调温度呢也不要太低，尤其是要护好肚子和腰腹。

北京时间8:56，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命的公路上，彻底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获得那个最爱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金牌医生健康宝贝糖糖。水是生命之源，健康饮水要注意，餐前饭后喝杯水，大口喝水润肠胃，不渴也要常喝水。
2: 毒素排出，健康随，关注饮食细节，多多饮水不停歇，
1: 愿你身体健康，事事顺心。

0: 是金牌医生健康宝贝依依。下面的几个最佳时间，你能答对几个呢？
1: 吃水果的最佳时间，
0: 饭前一小时；
1: 刷牙的最佳时间，
0: 饭后三分钟；
1: 饮茶的最佳时间，
0: 用餐一小时后；
1: 锻炼的最佳时间，
0: 傍晚；
1: 散步的最佳时间，
0: 饭后45分钟到2个小时；
1: 喝牛奶的最佳时间，
0: 睡前；
1: 关注健康的最佳时间，
0: 随时。

0: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好，我是茉莉哈。那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牙疼了然后去看牙的时候，可能说到哎，你这个要需要根管治疗，甚至呢要杀死神经。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哎呀，那杀神经的话那是不是特别疼啊？那根管治疗的这个具体的步骤又有哪些呢？今天将全面的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口腔医院牙体牙髓医科的主治医师安琪医生，我们就先来和安医生打个招呼。安医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哈。那首先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刚才提到了一个根管治疗的问题，那可能我们老百姓理解的就是那根管治疗呢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杀神经啊，把神经杀死了然后这个根管治疗就算是治疗好了吗？
3: 其实啊，笼统的说，杀神经只能是咱们根管治疗的其中的一个步骤而已。什么是杀神经呢？那有的患者来到我们诊室啊，特别有趣，就是安医生啊，你现在就把神经杀死，我走了就死了。我说你太搞笑了。其实杀神经不是说像一个动作，是我说是我杀小动物一下就杀死，不是说一个动作，而是说我们通过药物让这个药物持续的和咱们牙体内的神经作用，经过一段的时间，让这个神经自然的死亡，而不是说我通过动作让它怎么怎么样，它是一个药物的分解。所以说杀神经只是根管治疗的一个步骤。那么下一个步骤待神经死亡之后呢，我们就进行根管治疗之后的步骤了，包括咱们进行就是对于根管的残留神经的清洗呀、清理呀，然后最后把这个位置给封堵啊，最后上面给它盖上咱们的充填材料，最后补牙，然后后续给患者做一个牙冠。
2: 好，这个是整体给大家先讲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儿哈。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根管治疗它在临床上它叫什么，然后它和这个杀神经不是一个治疗的这种方式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哦，那可能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就会说那你杀神经好像是不是就是很疼啊，然后根管治疗也是无痛的吗，还是一样的疼痛呢？
3: 他们都是对于患者来说，实话实说，他是在一个可以耐受的区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患者刚来的时候是急性牙髓炎，咱们可以理解成一个急性炎症，那顾名思义急性炎症都非常疼。那么我们针对急性炎症的话会给咱们打麻醉，就是你们所说的打麻药啊，而且咱们现在的麻醉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的，所以说患者感知不到疼痛。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慢性炎症后期，那有的人可能觉得，哎呀，我牙有问题呀，我就拖一拖，等到牙神经死了。其实这个时候治疗的时候已经不疼了，因为毕竟神经已经被患者拖着都死亡了，就不会有
2: 啊，就是自己也会把神经拖死。
3: 对，
2: 但是可能会经历像大家讲的，就是要人命的那种牙疼，是吧？
3: 对对对
2: 对，可能无法忍受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知道说你要做根管治疗的话，它是一个不是一次性的，好像好多人都要去好几次，然后它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说你要来多少次，包括根管治疗的具体步骤是什么呢？医生是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先判定吗？然后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用这个根管治疗这种方式的呢？
3: 那首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根管治疗，也就是我们临床上说的适应症适不适合。
2: 对，
3: 那根管治疗啊，通常都是要不然牙髓炎，牙髓嘛就是牙的神经发炎，或者是根尖周炎。什么意思呢？根尖周炎啊，其实它就是牙髓炎的下一步。那牙髓就是神经发炎之后呢，那有的人说牙疼你就挺着吧，等着它疼死。其实疼死之后啊，就进行下一步了。什么意思啊？因为咱们的牙髓在牙里面，而牙根呢要坐在骨头里面。那神经长时间发炎之后不治，什么东西发炎不治它就会化脓，那神经这个位置它也会化脓，化脓之后啊它会渗到牙槽骨里面，这个位置牙根的下方叫根尖就会发炎。其实它就是牙髓炎一个渗出继续往下走的过程。那么这两种疾病啊都是适合咱们做根管治疗的。
2: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具体步骤，比如说我们先医生怎么去准备啊，然后怎么去给我们做这个治疗。
3: 那根管治疗的第一步啊，就是刚才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容易误解的，就是杀神经，就通过药物让我们的神经处于一个就是失活的状态，也就是俗话说死亡的状态。那么待我们第二步去复诊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神经从就是牙里面清理掉，就是其实根管呢是一个结构。根管里面有什么呀？有神经啊，有血管啊，瓣形，也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结构进行治疗，根管治疗，就像说进行眼的治疗，进行嘴的治疗是一样的，进行对根管这个结构进行治疗。那既然刚才的神经已经死亡了，那么我们就给它清理出来，也叫机械预备，用手、配合咱们的机械的机括，自动的括，或自动的一种就是小锉，或者用手动的锉，对咱们残留的神经进行清理。那么清理完之后呢，可能这个根管的四周啊还是脏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冲洗，把一些器械带不出来的东西用化学冲洗，力竭成一种化学的药水进行冲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让患者回家，把咱们就是根管的封药封在里面一段时间，
2: 把药先放在里面。
3: 对，就类似于说哪个部位有问题，咱们给他敷药，其实是一回事儿。然后敷完了药呢，患者在家之后呢，几天再过来复诊。那么复诊的时候呢，我们看患者的情况，如果说患者恢复的比较好的话，从第一次到第三次给他堵上，可能就一般就是三次，第一次到第三次。那么咱们在中途诊间换药的时候，比如说我拿出来患者牙里面的药，我感觉哎呀渗出非常大，就有脓啊这些东西，那么可能我们就会给患者多加几次治疗
2: 啊，就是你每次都要检查一下恢复的怎么样。
3: 对，
2: 然后填充材料的同时，可能像您讲的还有那个无菌棉之类的，能看到你是不是

0: 是有渗出啊，是不是有这个其他的东西哈、啊
1: 嗯、
0: 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个根管治疗的问题。那很多人就会说，那你这个根管治疗就是每次大概要多长时间？第一次是疼的是吧，因为可能那个神经还没有完全的杀死、
1: 嗯、
0: 那么以后的根管治疗是不是就是无痛的了呢？就不用那么恐惧了？很多人对看牙还是有点这个恐惧的这种心理。
1: 对，从第二次开始，其实就是我们医生操作的时候嘛，当然患者是清醒的，他肯定是知道我们在操作。然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如果说确切的形容，会有一种就是酸痛的感觉，会有一种酸胀感，因为毕竟是说我们用器械在患者的口腔内处理嘛，那患者会有一种就是酸痛的感觉。哦，
0: 嗯，好，就酸痛的感觉，然后每次它会根据你的病情不一样，然后时间长短不一样嘛，还基本上就比如十分二十分呢，我们就全都能做完呢。
1: 那么我们在首次的时候比较快，可能二十分钟，但在第二次的时候比较复杂，第二次的时候就是我说的机械预备会把咱们的神经拿走，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要求的比较精细嘛、咱们的牙根多长就要做多长，所以说我们专业的词汇叫工作长度，就是牙根的长度，所以说这个可能比较精细，那么大概的话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除非说这个人的根管可能比较疑难啊，比较弯曲啊，那可能就会持续
0: 时间更长。
1: 对对
0: 啊、哦嗯，第一次还是简单的，可能先是释放，不让你这个牙这么疼，减轻你的痛苦哈。然后一般根管治疗来的人群是不是都是挺急的那种，疼的不行了，然后可能才想到去看牙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早期如果说根管治疗有根管治疗之前，一般可能都是像您讲的哈，好多患者都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来的，那个时候都代表很严重了吗？或者很多人说这个神经不杀的话还能保留吗？
1: 因为
0: 治疗之后
1: 因为神经这个东西它是不可逆的，就是一旦神经发病了就不可逆，所以说咱们身体其他部位的神经不也是吗？一旦神经损伤它就不可逆，那么牙的神经一样，神经一旦受损感染了它就不可逆了，就有的人说我等着它自己恢复，
0: 对，
1: 恢复不了，神经不可逆，唯一的方法就是快速联系你的牙医，抓紧来就诊。
0: 嗯，好，那就是根管治疗不是像大家想的说这个啊，医生就是为了多给我们看几次什么的哈，他是针对你的这个情况然后选择这个根管治疗。那根管治疗之后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那你这个牙它不就脆了吗？因为它没有这个内里的东西了哈，那它就死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那这个以后这个牙会不会我啃个骨头然后直接就裂开了呢？
1: 对，因为神经这个东西呢、实话实说，它虽然它可以让我们知道冷热，知道疼痛，但是它有一个很好的方面，它是给咱们牙齿营养的，也就是说到了牙齿发炎的那一步，无论患者来不来就诊进行根管治疗，这个牙都是脆的。那有的时候我跟我的患者开玩笑说，我说你就是不来找我，你就在家天天躺着，你的这个牙该脆也脆。他说为啥？我说既然他生病了，他就是会让咱们的牙齿脆、那有的患者说，那我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我花了这么大的价格，然后我来了几次做根管，结果我这牙脆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完成根管治疗以后，可以给牙做一个牙冠，套在它外面，就像一个小保护伞一样，防止牙齿裂开。
0: 嗯，好，这就是对这个做过这个根管治疗之后牙齿的一个保护哈，就是。那他如果做完这个牙冠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个牙是不是还能够很多人讲那会不会里边其实也会再出现问题呢？还是说基本上我们做完之后整个这个牙齿就会一直可能用到很多年很多年都没有问题？
1: 这个再出现问题的可能有没有？有，但是概率不会很大。因为根管治疗这个东西，我实话实说，它不能说百分之百都成功。只要咱们的根管没有太多的变异，就是不是特别弯曲啊，那么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嗯，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示大家了哈，一定找专业的医生，专门的科室，然后把问题这个在治疗做根管治疗的时候就把它解决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有很多后患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牙齿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来提问，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和视频号留言就可以。我们也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哈。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牙齿治疗的相关话题，刚才讲到了关于根管治疗的，其实这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治牙当中是很常规的，但很多人却不了解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为大家科普的是这方面的相关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口腔医院牙体牙髓医科的主治医师安琪医生，我们接下来和安医生再次打个招呼。安医生你好。那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根管治疗的话，很多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理解，就是这个太疼了，这个治疗，哎呀，就是一般你听别人描述也说，哎，这个真受不了哈，疼得特别严重。而且刚才好像安琪医生也提到了，说这个也不是百分之百就一定能够成功的，不能保证。那不能保证的原因可能是这个人是牙周有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可能会导致他失败的可能呢？
3: 因为咱们刚才说过根管治疗的主要就是要进行就是根管的机械预备，
2: 咱们可以稍微慢一点语速，
3: 也就是说进行机械预备，通过我们的小锉呀插到您的根管里。那这个时候啊，咱们的锉嘛，顾名思义一般都是直的，对吧？它那个尖是直的，而咱们的牙呀，有的人的牙它是弯弯曲曲的，根管弯曲的，
2: 跟管道一样哈。
3: 对呀，弯的。那我要把一个直的器械放到一个弯的环境，那它这个器械到底儿的时候它可能走不下去。那也就是说差的那一小段它如果说有细菌啊啥的沉积，那么最后的结局就可能会失败。
2: 那一般这个医生会掌握，比如说他会一直往下锉吗？直接锉到可能到底儿？
3: 对，正常我们的要求就是要锉到到底儿。
2: 对，因为感觉医生既然顾虑到说可能会有细菌咱们达不到的地方，那可能咱尽量就往里给它达到了，是吧？
3: 对，那这个是有难度的嘛，因为它是毕竟是弯的，而我们那个器械是直的，它俩是就是正好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就是成功的关键
2: 啊。那跟自己本身的这个口腔环境是不是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呢？就比如说它是一个牙周本来就不好的，或者说经常出现牙齿问题的，那会不会我们在根管治疗的时候，哎，那可能后患可能就会有呢？
3: 对你说的这个，其实我们有一个专业的词汇叫牙周牙髓联合病变，也就是说这人两个位置都有问题，牙周也有问题，那就是牙龈总是出血呀，甚至说有问题的那颗牙除了就是平时疼以外，那个牙龈都萎缩了，也有这个可能。然后从牙齿的侧面能探到自己牙的牙根，有的人拿牙签能探到牙根，我们临床上叫根分叉病变，因为牙根后牙都是多根牙，那可能都会探到咱们的牙根。那这种情况下单纯的说根管治疗，那可能是说对于它的炎症的控制确实是效果不会很好。
2: 好，那这个我们听明白了，认为任何的治疗我们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是百分之百能完成或者成功的哈。那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会说，哎，我牙有问题了你直接帮我拔掉就好了，就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就会觉得说我不去治疗了，因为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根管治疗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而且可能每一次的价格也是他们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贵的所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根管治疗它的价格会比较高一些，然后还要这么多次，或者老年人可就想你就给我两次，一次能不能给我治完呀大夫，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呢？
3: 因为根管治疗的话本身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根管治疗针对的就是咱们牙的根管，那么根管啊，它如果说很概括的说，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首先就是我刚才说的有的人弯曲，甚至还有一个什么可能呢，叫根管的分叉，它不是一个直的结构，像咱们的树杈一样分出很多很多个分支。那这个时候呢，咱们的操作系数也会难度系数也会非常非常的大的，因为可能在分支那个位置我下不下去，就是咱们一个单纯的一个锉下不下去，那么可能会通过冲洗啊啥的一些结合一些化学的步骤，就是非常非常难。而且我有的时候跟患者举例，我说其实你的根管有多细呀，就像咱们头发丝儿那么细，我要一点一点的把它扩到能放进去一个棉捻的粗度，你说有多麻烦。
2: 嗯，好，就是一是它是一个相对费时间的一个这个工作哈，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们医生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还得根据你的情况，比如拍一些所谓的小片子，是不是得看一下你这牙根到底怎么情况，一个牙髓是吧，就是辅助的东西需要很多。
3: 对，
2: 嗯，然后这个治疗几次的话呢，这个可能也不是医生能够完全说啊，我今天给你打开就知道你治几次了，因为后续可能还会出现其他的问题。这个是随治随看的一个事儿。那全部完成一般啊，大多数人是多长时间呢？因为很多人虽然说我不在乎这个多花一点钱，但是我的时间可能不允许我这个一次又一次的。一般相对来讲几次能够完成，刚才讲到三次。
3: 对，
2: 嗯，然后基本上三次，就不论你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基本都差不多吗？还是说哪类的疾病其实三次是完成不了的？
3: 如果说来的时候患者的脓非常多，就是来的时候
2: 我们可以理解为说发炎了吗？
3: 对对对、特别肿的那种情况，那可能三次就不能结束啊，那可能就会四次，那么全程的话就得小一个月20多天。
2: 哎呦，这么长时间。
3: 对，
2: 嗯，大概隔个3-4天就来一次，
3: 一周左右吧。
2: 啊，一周左右。嗯，好，这个也是医生根据你本次的情况预估你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哈。那如果说治疗根管期间哈，您是临时给它封上了，
3: 对，
2: 那一般封的都挺死的。很多人说，那我这个愿意吃东西或者是吃点什么粘的，是不是就不行了？再把它粘下去。所以做完根管治疗之后，需要注意什么呢？
3: 根管治疗就是首先是封药当天呢，可能是说会有一点不舒服，有一点胀胀的，毕竟医生用器械在咱们牙里面做工作嘛，可能会不舒服，然后有的人可能会比较担心
2: 它会很胀吗？
3: 不会的，不会的，我说实话啊，会比咱们牙疼要舒服得多。
2: 好，因为医生已经解决了这个牙疼最难最头疼的问题。
3: 对对对，
2: 嗯
3: 啊，但是就是说您说的吃饭那方面呢，建议如果说患者实在是说想用这颗牙吃饭，吃一点比较软乎的，那如果说想嚼硬一点的东西，可以用对侧牙，比如说咱们治的左面牙，那么咱们就可以用右边的牙先吃封药期间。
2: 嗯，好，这是吃的方面哈，这个尽量不要用你这个换牙去咀嚼食品、咀嚼食物，因为可能会引起那个就是你封的那个药脱落的话，那可能就麻烦你还得跑一趟医院了，
3: 对，
2: 就你也怕麻烦。那如果治疗初期吃鸡期间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可能也有一些什么样的并发症吗？那这个时候也要立即就医呢？
3: 那治疗期间呢，如果说有的患者封药期间、就是说第一天疼是正常的，可能过了3-4天还超级超级的疼，那这种情况呀就需要复诊了。
2: 不是说不、很多人说那我吃点止疼药呢行不行啊？
3: 因为就是比如说刚才举例子说来的时候这个牙就非常肿，那就是说它的脓啊渗出液非常多，那么我们给清理完之后呢，突然给它封死，里面会有压力，它可能也会疼，那这时候就要就诊，我们把这牙给它打开，那让它脓自然而然的淌出来就好了。
2: 嗯，好，就是如果你的治完之后3-4天还是很疼，并且你能看到很多人就是脸直接肿起来了、那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你赶紧去找到医院，立刻去复诊、让医生帮你去消炎和治疗，那可能会更好一点哈。那还有一个刚才您讲到的说治疗完成之后我们会给他带一个那个罐是吧，那这个罐的选择一般都会怎么去选呢？那这个罐在你治疗多久后可以带上呢？是越早越好吗？还是说得是有一个合适的这个时机呢？
3: 那么我们牙冠啊通常是在根管冲天，就是最后一次根管结束之后一周左右给患者戴牙冠。首先呢就是咱们根冲完之后让他回去适应一段时间，然后给患者选择做牙冠。那咱们牙冠现在就是我们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叫全瓷冠。就是里外全是咱们的瓷，这个瓷啊，它在
2: 就是以前老百姓理解的什么烤瓷牙是吧？
3: 对，有点那意思。其实、实话实说，全瓷冠它是烤瓷牙的一个进化
2: 升级版本。
3: 对，烤瓷牙它有一个什么弊端呢？它里面是有铁的，虽然冲外那一侧大家看着挺白的、挺好看的是瓷，但其实里面啊，粘在患者牙齿的那一面它是有铁的。那既然有铁，就是金属嘛，那它就出现了一个 bug， 什么 bug 呀？比如说咱们拍片儿的时候啊，尤其是对它就是多多少少会有尾影。那所以说现在都基本上临床主流都是做全瓷的，那全瓷里面没有任何金属，无论你做什么检查你都放心做。
2: 就是带一个全瓷的罐。那这个罐什么时候去给它带上呢？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这个问题，是只要你治疗结束之后你可以立刻带着，还是说我还得观察多长时间以后然后再来操作
3: 啊？基本7天左右就可以了。
2: 然后戴上以后这颗牙就算是保住了，是可以这样理解是吧？
3: 对对对。
2: 好，那根管治疗哈，我们其实基本上说的也差不多了哈。那接下来可能就了解了解关于这个修复的这个问题了哈。就像刚才您讲到的，7天之后，然后戴上一个牙冠，那以后还需要后续做什么检查吗？
3: 如果说这个牙齿后续有松动啊，或者是说有特殊的异味啊，就需要过来了。那松动的时候可能就是患者的牙周不好啊，那有异味的话呢，就是咱们这个牙冠存在一个可能和咱们的牙分离了，怕进去小缝，那有小缝的话食物残渣进去，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发酵，有一些不好的味道
2: 啊，就可能有异味的时候，那你就感觉很明显了，这个时候及时的处理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咱们在牙齿治疗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和困惑，也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专业医生哈。我们首先看一下公众号当中这位朋友的留言，涉及到隐私隐居姓名。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他说他是之前做根管治疗以后已经戴上牙套。

0: 了，但是他感觉啊，就有的时候牙套里边哈、啊，其实他神经已经杀死了，但是有的时候感觉还是有点不舒服。然后想问一下，是这个是可能是牙周的问题，还是说这个有没有可能这个神经没彻底全杀死呢？想问一下医生。
1: 哦，他这个疼痛呢有两种可能。
0: 嗯，
1: 如果说是感觉就是平时吃饭的时候，尤其是一吃东西感觉牙缝之间胀胀的疼痛，那这个可能就是第一种可能。

0: 塞牙嘛，那一定是会不舒服的
1: 啊、哦。如果说你总塞牙，然后有胀胀的这种感觉，我们怀疑第一种可能是牙周的可能。那第二种呢？
0: 啊，那如果说这个牙吃东西的时候使劲咬，就感觉那种疼特别的不舒服，就是使劲咬
1: 硌着那种疼。
0: 对，硌着的时候，因为咱们的牙根正好和咱们咬合的时候是一个垂直力嘛，那这个时候，嗯，那可能就是咱们这个牙后续又发炎了，或者是说啊，就是。这个人的根管条件呢比较特殊，有弯曲呀、啊、或者是有根管侧枝，就是有分叉，也有这个可能。那后续可能远期愈后就不会很好，也会咬着疼。
1: 嗯，好，所以这种情况哈，其实也是可能有发生的哈，尤其像这位朋友，那这种情况应该不多吧？
0: 嗯，这种情况不多。因为就是根管的话，正常发育的还是比较多。那可能有的人就是恰好就是巧合他有根分叉。嗯。
1: 嗯，好，那这种有分叉的哈，我们这聊起来也更麻烦。但是后续的话，如果你戴上这个牙套，可以这个正常吃东西，是不是都不影响呢？
0: 对，但是不吃特别硬的东西，就是、
1: 啊、也不行哈，它还是比较、嗯、比咱们本来的牙还是要脆的。
0: 对对对，什么起瓶盖啊这些，我不建议患者用牙冠起瓶盖。
1: 好，那这个是很绝对的了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正常的牙齿，咱们也不建议他去起瓶盖。
0: 嗯，
1: 那你这个安完这个牙之后，那以后需要注意的就是包括你不要去咬硬物之类的。那很多人会说，它也是可以使用终生的吗？还是说这个牙其实它是有这个使用期限的，比如十年啊、十五年啊、五年啊之类的，它就需要去更换和替换吗？
0: 正常来讲它是有使用期限的，因为一方面呢，就是它在咱们口腔粘接了那么久之后，咱们的唾液里面有酶啊，它对于咱们的胶啊，它肯定是多多少少会有溶解，怕年头长了咱们这个牙冠和牙之间不这么密合，可以就是进行检查或者自查有没有异味。然后另一个呢，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咱们很多人的牙龈会回退，那牙龈就是和牙之间和咱们的牙冠之间可能就会离缝，那这个位置如果有缝，它可能就会有食物残渣，也不太好。所以说牙冠的话，实话实说，不至于说终身啊、可能过个十年左右，最好是去找医生评估检查一下。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一位33岁的女性朋友啊，她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她是几年前第一磨牙做了这个根管治疗，但是她前一阶段哈去看医生的时候，就是也是牙有点不舒服，然后医生说填充的材料那个位置就是龋坏了，所以她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办呢？还是说当时填充的材料就不好呢？当时确实是在县某个医院填充的，然后想问一下医生。”
0: 嗯，因为是这样的，我们临床上这个牙洞是否就是补完了之后
1: 一劳永逸
0: 对这个东西我说实话跟咱们就是换牙的位置有关。什么意思？如果说是颌面龋，就是后牙咬合面中间的龋，咬合面上有洞，那么就类似于我们把一个东西放在桌子上，那这个时候可能冲填后脱落的概率不大。那还有一种龋是我们临床上见的比较多的，我们叫二类洞，可能听着这个词比较专业。什么叫二类洞呢？就是在牙齿的侧面上的洞，是在侧面上。那你想啊，咱们往墙壁上挂一个东西可能都比较容易掉，那更何况牙齿的侧面，这个时候堵完了就是容易掉，外加上侧面堵完了之后呢，可能有的人塞牙拿牙签不当，就那么使劲往下别，
1: 对对，
0: 可能就会掉了。
1: 哦，那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就是你自己护理可能是护理不当的这个原因哈。
0: 对。
1: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牙签的问题，我就帮大家来问一下，就是现在牙线用的人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就是做完这个烤瓷牙之后也可以用牙线吗？
0: 可以用牙线。
1: 不会给它碰下来吧？
0: 不会，因为咱们烤瓷牙的话，其实它是有两种力量。第一种呢是用物理力量，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医生给牙齿备完牙之后，有的人可能有印象，说是给你咬个牙印儿。东北话说咬个牙印，甚至有的老太太说是咬石膏，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把咱们的牙齿的形态给复刻一下，这是其一。那么拿回来的牙冠，它的里子就和咱们复刻的内牙是一样的，就是它的里身，就是这牙的外侧，就犹如说制作一个1:1定做的塑身衣，它是非常完美的。其二，在此基础之上又用了化学的药给它粘接上，所以说基本是不会说一抠就掉的。
1: 嗯，好，就是它还是很结实的哈，这个我们听明白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哈，这个替自己家里孩子咨询的，他说医生你好哈，他说他想替自己家孩子咨询一下，他家小孩才10岁，小男孩，然后呢。

0: 他是有一颗大牙吧，就有点发黑了，然后孩子一直上课吧，没带孩子去看，我感觉啊，孩子这颗黑的这个牙呀好像有一段时间了，那如果去的话，这么点小孩也得做根管治疗吗？然后这种牙都是保不住的吗？谢谢。
1: 因为现在就是牙冠黑要看这个患者有没有症状，那牙冠黑有可能就是单纯的龋齿、也就是说老百姓说的虫牙有牙，
0: 我猜啊他一定没有那种像刚才咱们讲的疼得受不了，要不然小朋友也不可能说我那么疼然后我还忍着不和家长去沟通。
1: 对对对，尤其是乳牙或者是年轻恒牙，它是就是要是坏到那种程度，它一定是会和家长说的。小朋友
0: 对，或者它一定会疼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它这种可以做吗？才十岁？
1: 如果是龋齿的话，那么咱们就选择最常规的简单充填就可以。什么意思？拿着我们的高速手机，也就是你们说的小牙钻，把那黑颜色的给它去掉，
0: 给它磨下去
1: 之后，对，重新充填上就可以了。所以说不要拖。其实总结起来，它这个就犹如说是什么话呢？叫一个小黑点的可怕力量。其实最开始啊，牙洞坏的时候就是个黑点，完变成个黑洞，不及时治疗，这个洞就会烂到一定深度，烂到神经那么深，就会出现刚才咱们说的神经发炎，那么就会根管治疗。所以说我建议他趁着是个黑点黑洞的时候及时就诊，把它遏制住，让它就是简单的充填，那多好啊！即使
0: 还没到那根管治疗那步呢。
1: 对对对，
0: 可能是吧，
1: 对对 对, 对，省时间
0: 啊。那正常小孩可以做吗？就是如果说真的是耽误了或者发展的很快，这种就是一般咱们这小朋友多大就可以做这根管治疗了呢？
1: 那根管治疗的话，儿童只要有问题，只要这个牙真的是牙髓炎或者是根尖炎，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根管治疗
0: 啊。只要他有这个需要，
1: 对，
0: 并没有说临床上有什么样的年龄的建议，
1: 没有。
0: 只要他有这个需要的话，那么医生就会帮他去处理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一位36岁的女性朋友，她说她牙特别不好，然后吧她，但是她工作又很忙，所以她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吧有两个牙就是不舒服挺长时间了，她想如果她需要去做根管治疗的话，那这两侧的这两个牙能同时做根管治疗吗？一般医生会给做吗？
1: 如果同时做根管治疗的话，他现在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封药期间两边可能吃饭都不会很舒服。那如果说患者就是本身主观上他认为他能接受能控制，那么吃饭的时候这几天就会吃软的东西，喝豆浆啊，一些软的东西。
0: 好，这样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也是一位朋友问到，但没有提到年龄，他说想问一下哈，他做根管治疗之后，他不想戴那个刚才讲到的那种牙套，然后他就单纯的去补牙，可能以后用这边吃东西会格外的小心呢，这种情况可以吗？
1: 就是正常情况下啊，我们根管治疗之后的医嘱会告知患者防止牙齿劈开，那么我们是建议做牙冠。但如果说这个患者不太想做牙冠，那基本上实话实说，你这边的牙就是个摆设，那可能保不齐
0: 啊，它的功能全都失去了。
1: 某一天吃某一样东西的话，可能就会硌了一下，就会裂开，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你无法保证说每一天、每一顿饭、每一次你每一口食物都那么精准的吃在另一边了，这个谁也无法保证。
0: 那如果说哈，就是咱们可能因为在一线工作嘛，接触的患者是各种各样都有的，那这种患者是有的情况下，那最后可能就会面临一个，你最后还是要戴上这个牙套。牙冠，
1: 对对对，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按照医生的这种建议哈去选择。那如果他戴上这个牙套以后哈，那像刚才也讲到了，那么后续的话，像有位朋友提到了说，那他这个要是买牙膏牙刷的话，是不是得买一个什么样的那种细的，把里边那个边儿也能刷到呢？那这个怎么理解呢？需要吗？
1: 如果说有的人啊，就是除了戴着牙套之外，他发现他的后牙呀总是容易坏，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买一个叫牙间隙刷。是什么意思呢？它比咱们常规的牙刷刷头要更细，然后每一个单位的毛也非常细，那这时候细它不就能插到俩牙之间吗？但如果说后牙不是说就是都坏了，其实咱们可以搞一个冲牙器，就是也叫水牙线，它冲出来就是像水枪一样，是很细的一个水流，那么他们就会把咱们俩牙之间的食物残渣冲得干干净净。
0: 好，其实还是有多种的这种选择方式的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一下安琪医生。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生董花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6: 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

0: 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1: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0: 啊，我声音很大吗？
2: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0: 对不起，对不起哦。
3: 奶奶，我想问还有几站？
0: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4: 我没听清，谢谢你。
5: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0: 今天
6: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7: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8: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9: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8: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9: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8: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0: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1: 我能说，
12: 哎，我会唱，
13: 我能拉琴，
14: 我能逗乐，
11: 长春、
15: 吉林、
16: 四川、
17: 白城、
18: 辽源、
11: 通化、
19: 延边、
20: 通州、
21: 梅河口、
22: 相互揭穿，
23: 自得其乐。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5: 每周一到周四，
26: 吉林旅游广播，
27: 兰心陪你。

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非常高兴我们在电波中相遇，一起同行。我呢很喜欢一句话，说人这一生啊，最大的幸运不是腰缠万贯，不是功成名就，而是选对了同行的人。那我想我和你同行，我们应该就是那个对的人吧。人呢是环境的产物，也是情绪的载体，身边的人潜移默化中塑造你的性格，改变你的心态，也决定你的人生走向。和消耗你的人相处，日子满是内耗、疲惫、压抑，慢慢变得自卑、狭隘、消极；而和舒服的人同行，生活自带暖意与光亮，慢慢变得自信、温柔、勇敢。我想人生的三种人际状态是非常美好的，那就是和欣赏的人相伴，被看见、被肯定，自带光芒；和懂你的人相识、相知，被理解、被包容。

内心会柔软，和正能量的人同行，你会被感染，被托举，愈发勇敢。余生漫漫，择善而交，择暖而居，就是最高级的养生，也是最好的自我成全。我记得曾和大家聊过一个心理学的效应，叫罗森塔尔效应。什么是罗森塔尔效应呢？就是人会在积极的赞美与肯定中不断地突破自我，成就自我，也会在长期的否定与打压中慢慢自我怀疑，黯淡无光。成年人的世界，每个人都背负着生活的压力，默默咬牙前行。我们拼尽全力的付出，不为人知的坚持，小心翼翼的热爱，最需要的从来不是无端的挑剔、苛刻的指责，而是一份真诚的看见与认可。真正欣赏你的人，懂得发现你的闪光点，包容你的小瑕疵，鼓励你的每一次尝试。所以，欣赏是世间最温柔的托举，也是最强大的力量。和欣赏你的人在一起，你的努力不会被辜负，你的热爱不会被嘲讽，你的价值会被充分看见。哪怕你平凡普通，满身烟火，也能在温柔的鼓励中慢慢突破自我，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我想人这一生最难的，从来不是一路风雨，而是无人懂你。无人懂你，满腹心事，满身疲惫，无人倾诉，无人共情，只能独自硬扛，默默自愈。而懂你的人，是疲惫生活里的解药，是漫漫人生路的温柔港湾。他们不用你百般解释，千般倾诉，便能读懂你的欲言又止，体谅你的身不由己，包容你的情绪起伏。人活着，终究需要一份懂得。不懂你的人，只会揪着你的过错不放，放大你的狼狈，让你身心俱疲，步步设防。懂你的人，知晓你的坚强脆弱，包容你的不完美，接纳你的所有情绪，让你不用伪装，不必逞强。有人说，人生的运气啊，就是遇见积极向上的人，因为情绪会传染的，磁场是会共鸣的。长期和消极颓废、抱怨内耗的人相处，你会慢慢变得颓废懈怠、畏缩怯懦，遇事只会抱怨逃避。而长期和正能量的人同行，你会被他们积极自律、坚韧感染，遇事敢于突破，敢于前行。正能量的人，他就像一束光，不仅自愈，亦能渡人。和他们在一起，你会戒掉懈怠，摆脱内耗，不再畏惧风雨，不再纠结得失，在耳濡目染中学会坚持，学会自律，学会勇敢，拥有对抗生活苦难、奔赴生活未来的那份底气。所以请你记住，你的圈子就是你的命运，你的同行人决定你的人生高度。这一生我们会遇见千千万万人，有人消耗你、拖累你、暗淡你的人生，有人滋养你、成就你、点亮你的前路。所以和欣赏你的人在一起，你会被肯定、被滋养、
自带光芒，愈发优秀。和懂你的人在一起，你会被理解包容，卸下防备，内心柔软。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你被鼓舞，被托举，无畏风雨，愈发勇敢。余生不长，不必勉强合群，也不必讨好他人。往后远离消耗你的人，珍惜身边温暖的人，则良友而交，则暖意而居。在温柔的滋养中沉淀自己，在正向的奔赴中成长自己，活成温柔、勇敢、闪闪发光的模样。

0: 不吸烟，
1: 少喝酒，
2: 多运动，多找乐，
3: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2: 亮亮嗓，
4: 唠唠嗑，
5: 能学艺，能交流，
3: 贼带。
6: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哈，懂你。我想呢，我们每天一路同行，真的希望我们彼此都是懂得你的那个人哈，因为有这份懂得会让我们的世界啊被温柔所包容，内心会变得柔软。而且我相信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呢，大家彼此懂得，彼此欣赏，你的努力不会被辜负，你的热爱也不会被嘲讽，你的价值也会被我们充分的看见啊。我们可以在这里慢慢的去提高认知，突破自我，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两部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蓝心在这里陪伴着你。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马上来认识的呢，是打入我们今天热线的第一位好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丽萍姐哈。丽萍大姐，上午好。
7: 主持人好。
6: 欢迎你。今天丽萍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7: 长春。青青老师的一个作品。
6: 好。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作品呢？
7: 因为长春是一座底蕴绵长、文脉更替千年的一个北国古城嘛。
6: 嗯。
7: 它之前的名字是一宽城，是它一个代名词哈。是到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然后才恢复了一个长春这个二字。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它从清代柳条边的一个垦荒阔土，到近代铁路新城的格局重塑，从伪满殖民的屈辱沧桑，到浴火重生的城市的新生，就从享誉世界的北国斗城，到共和国产业科创的一个摇篮沃土，到长春的一个百年的过往，所以这座风雪淬炼的一个北国之城，它以苦寒立筋骨，以奋斗迎春色，以实干筑辉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百年的征程步履铿锵。如今的长春呢，正成长城集运春满全城的千年意蕴，烛光前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北国春城的新传奇。所以今天读诵青青老师的这部作品。
6: 哎呀，我觉得您梳理的真好哈，能够感觉到你对家乡的那份热爱，而且你对家乡的人文啊、历史啊，看来都有一定的了解，做足了功课。的确，我们长春啊是吉林省的省会，而且呢它是电影城、是汽车城、是大学城、是文化基地，

0: 又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那么长春啊有它自己的这个历史，而且呢它的绿化也位居亚洲大城市之冠啊。我想我们的好朋友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生活在公园的城市，一个公园接一个公园，然后还有口袋公园，是不是？
1: 对的，
0: 所以我们长春曾经连续应该是九次吧，我记得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而且今年我呢就是特意啊，在每个周末我就是多走一走啊，我们每一个城区，朝阳区啊，宽城区啊，甚至周边的地市县榆树啊，农安啊，诶，我真的就发现我们长春这个城市的变化特别特别的大。虽然我也算一个老长春，但是呢我就会发现我们城市的建设啊真是日新月异，有的地方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让我感觉我好像来到了别人家的城市。所以长春
1: 现在的长春火车站地下建设的特别的好。
0: 是的，不仅仅是就是很多地方都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哈、啊，包括美丽的伊通河畔等等哈、啊，我们都是想不到的啊，它现在竟然是这么美，然后又增加了很多新的地标式的，比如说新建的新民大街。等等哈，还有这个新建的四季南河啊，我们都会发现哇，原来这个长春有这么多闪亮的地标城市，让这座城市感觉它是青春之城，活力之城，所以无愧于长春的这个称号。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乡长春，长春。也感谢啊，你对家乡的这份热爱，我们共同来聆听你推介并朗诵的《长春，长春》，作者青青老师，我们掌声欢迎。
2: 长春，长春，作者青青。长春，我该以怎样的笔触描摹你？当森林公园的松涛送来微风，当南溪湿地的河面泛起柔波，老宽城子的种子已长成黎明的轮廓。长春，我在一部千年的史册中寻你，你是汉代的夫余，唐代的渤海，你是明清的长春厅，伪满的新京，你是我千呼万唤的家乡长春。长春，我漫步在新民大街上看你，老建筑的砖缝渗着乳胶漆的亮光，那栋大楼里曾发出锁住自由的指令，志士的鲜血已凝作灰砖穹顶的风霜。长春，你十四载雪霜浸透的城墙，终在1948年霜晨被红旗漫卷成曙光。长春，七十一载省会城市的凝练，成就以44度北温带舒适的北国春城。长春，我的长春是长影厂胶片里定格的英雄儿女，我的长春是汽车厂流水线奔涌的解放红旗奔腾，我的长春是地质工广场的歌群衔着黄大年未尽的诗行，我的长春。

一号卫星划过天穹时播种的春光。长春，你让树勋小学的读书声震彻百年，你让216个国度的雕塑汇聚摩尔湖畔，你让旧车棚蜕变成旋转木马，你让南湖公园挽住漫卷的云影。长春，当老人们用太极扇丈量暖阳，当孩子们在无车园区互相追逐嬉戏，当先辈的拴马桩成为某座名店的收藏，我看见旧路基与新地砖铺成岁月久长。长春，我的长春是雾凇的玉洁冰晶，我的长春是净月潭莲花的苏醒，我的长春永远敞开向着黎明的大门。我的长春啊，每一条街巷都是待续的诗行。我的长春正将千万个春天写在美丽微尘与太阳之间，每一个春天都在写着我故乡的名字。长春，长春。

好，在这里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家乡会更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聆听的这首歌也是我们长春籍的唱作人小文金志文带来的一首《望春天》。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5: 四川、
6: 白山、
7: 白城、
8: 辽源、
0: 通化、
9: 延边、
10: 通化、
11: 通
12: 化、梅河口、
13: 千户、街村、
14: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5: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6: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7: 每周一到周四，
2: 吉林旅游广播，
18: 蓝心陪你
16: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19: 欢迎大家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参与直播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如果错过我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的直播时间也没有关系啊，您可以把自己的喜欢的作品录制下来，然后编辑微信发送到节目组。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来咨询。今天我们分享的声音展示呢，是来自我们的钟声大姐，我们共同来聆听她带来的一首非常富有民族韵味的歌曲《心上的罗家》。罗家呢，就是亲爱的姑娘啊，用我们北方话说就是亲爱的女神了，是吧？好，我们来聆听这首《心上的罗家》。

0: 感谢钟声大姐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也祝福你的歌唱得越来越带劲儿哈！期待倾听你更多美好的歌曲分享。马上是我们的这一段时间的公益广告，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精彩蓝心和你继续分享。
1: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2: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1: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2: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1: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3: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4: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3: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4: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5: 不是，不是啊。
3: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4: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5: 我不是这么想的。
3: 否定无效。
5: 我不是这么想的。
3: 否定无效，已关机。
6: 我很担心他，
4: 吃了药快睡吧。
6: 不想安慰他，
4: 不是第一。
6: 我也很爱他，
4: 我就知道你得冷。给你送
6: 儿子，
4: 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3: 需要正确表达。
7: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8: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7: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9: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0: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1: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0: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9: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1: 我还有50年。
12: 我还有40年。
9: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

0: 欢迎大家此时此刻继续能够驻留在听友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也欢迎大家这个时候啊和我们互通心意，拨通两部热线参与直播。马上我们请进的呢是打入热线85815669的舒荣大姐。舒荣大姐上午好。
1: 你好兰心。
0: 哎你好舒荣大姐。今天作为老朋友想和我们分享一个什么作品？
1: 哦，我今天分享的作品就是王长元老师写的立秋。
0: 嗯，
1: 这一篇作品。
0: 哎呀，这是非常应景哈、啊。立秋刚过。我觉得在网上哈、啊、就有人开玩笑说诶，我觉得24节气是东北人发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一到立秋我们就是断崖式一下子就凉快了。
1: 对。
0: 尤其是早晚是吧，
1: 嗯
0: 啊，所以这个节气呀、啊、在我们四季分明的北方城市，大家呢就是有切身的感受啊。那说到长元老师，也是我的非常尊重的一位师长老朋友。那他的扛鼎之作呀，《老东北记忆》，可以说呢扎根我们黑土地，粗粝雄浑，坚实厚重，而且他的这个笔触。也唤起了我们东北人对这块土地的那份记忆哈，这份斑斓的记忆也承载着我们对家乡的那份责任，那份思考，而且还有那份回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那您读过了这个作品之后，您有什么感受，能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吗？
1: 啊，就是王长元老师的作品吧，因为我也经常读他的作品，就是非常接地气，特别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反映了老东北人的那种生活啊，那种美好啊，真是的那样。你像这篇作品《立秋》，他就是虽然简单两个字“立秋”，但是呢，整个的作品呢，就是从农民呐、热爱我们的土地呀、啊。大地就是总体就是歌颂了土地大地的伟大，赋予人们的就是丰富的资源，给了我们美好的生活。
0: 嗯，好，那我们就一起在这首《立秋》中去感受我们诗人对这块土地的讴歌与眷恋，一起来聆听《立秋》。也谢谢我们舒荣姐的分享。
1: 谢谢。
2: 立秋二字多么寒直朴素，像凉棚冒着热气儿的泥土，抓在手里攥一攥，传递出庄户人剪子开花的温度。玉米蹿缨了，红缨里注满了种田人情愫，谷子弯腰了，谷穗上落满汗珠子，摔出八瓣的辛苦，豆子结痂，结出了黑土地情分，泥子泛黄了，闪烁着土咖了飘香的幸福。立秋多像一道岁月门槛，挡住了柔软稚嫩脆弱，迎来了饱满坚挺成熟。立秋更像一把坚硬的木梳，剔除了热烈喧闹繁华，迎来了宁静庄严肃穆。改接子的

0: 解出亮闪闪紫粒，该干枯的就让它往死里干枯，该结果的结成了沉甸甸果实，该长筋骨的长出了秋风撕扯不断的筋骨。到了这会儿，还没长出成色的，还没长出成色的呀，你怎能对得住土渣渣从春到秋一声声的叮嘱？立秋发放着秋的通行证，哪怕对一棵小草也从不含糊，它用季节的辛劳博爱，对每个生命播撒着秋天特有的祝福。
1: 不知不觉，秋天来到了我们的身边。那我想，秋天它的一草一木，甚至是秋天的一缕风，你的一缕呼吸，它都有秋的别样的韵味，尤其在我们北方的山川土地上，那就希望你网住这一季的秋吧。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吉林、
5: 四川、
6: 南山、
7: 白城、
8: 辽源、
0: 通化、
9: 延边、
10: 通化、
11: 影、
12: 梅河口、
0: 千户、切磋，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好有才呀！
12: 哎呀妈呀！

0: 兰心陪你
1: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0: 欢迎大家在老朋友兰心的陪伴下继续来到我们的电波中啊，大家共同分享我们生活中的点滴美好。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是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孙亚楠姐姐啊。亚楠姐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你。今天你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2: 我今天就是想分享一下我们就是长春吉林省开放大学老年师资欣赏班的那个教学特点。我们戴老师主要就是以寓教于乐、形式活泼的形式。我们就是每天课前起歌都是以歌词唱歌的形式开始。然后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用一个诗词吟唱，有四首诗词是用昏叙的歌曲旋律唱出来的。一个是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还有一个罗隐的风，还有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两首。这个是以唱歌的形式出现的。
0: 太好了哈，就是用熟悉的旋律配上我们的古文古诗，这样的话就加强我们的记忆，是不是？
2: 对
0: 啊，我觉得你们戴老师太有方法了哈。戴老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特别特别的有爱心啊，而且教学呢也特别的细腻有方法。我想呢，在这样的名师的指导下，相信大家呢一定是寓教娱乐，能够丰富我们的晚年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你们的表演，我们掌声欢迎。

从春江晚景。

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

无论平地与山间，无

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

好，谢谢我们诗词欣赏班的好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缤纷的诗词，配上我们特别喜爱熟悉的旋律，真的是让我们又加深了记忆，真好，这种方法哈。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30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1: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花冤枉钱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2: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再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1: 治病不出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态才能健康过百年。
0: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1: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2: 他就是时代医者，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推广大使王老师。
1: 济世为民做良医，度尽人间苦与难，世间从此无病痛，健康安享过天年。大家好，我是王老师，我愿通过乾隆长寿膏，让每一个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少遭几年罪，多享几年福。
2: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是中西医结合大师，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高科技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王老师。

0: 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娜娜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生命奥秘·健康养生类》栏目。
0: 王老师，乾隆长寿膏推广工程自打一推出啊，反响就异常的热烈。节目组呢，每天都会接收到大量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其中一类病症最近咨询的特别多，就是这个风湿骨病患者。形容他们遭的罪啊，就像冰刀刮骨一样，疼得特别钻心。那有的患者朋友呢，关节严重到变形弯曲，现在连地都下不了了。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成了残疾，成了累赘。听说我们乾隆长寿膏疗效确切，而且才2块钱一克，大家伙呢都很想用上，但是又不知道对于骨病活性多肽的疗效到底怎么样，您能给我们大家伙说一下吗？
1: 好的，娜娜。关于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哪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各种原因所引起的颈肩腰腿痛，就是骨病患者朋友们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痛苦，疼、麻、僵、沉、木，就我说这些感受。还有啊，这个关节呢，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呀，一天要吃好几次止痛药，有的朋友天天贴膏药，把那皮肤啊都贴得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非常绝望，绝望到什么程度呢？不想活了，要走上啊轻生的道路。你说说，这一个骨病把大家折磨成什么样子啊？可是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很好解决。朋友们用乾隆长寿膏，咱们可以修复好骨细胞，再生新生的骨细胞。你多严重的风湿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说通患一身之骨都不为过。那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啊？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了解你骨病形成的原因。咱们都知道，这个骨骼包括筋膜、韧带啊，那么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没错，就是细胞。所有的骨病啊，归根到底啊，都是骨细胞出了问题啊，就是因为它的受损、病变、衰亡，从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病症。那我来说一个骨病患者都知道的一项检查，叫做骨密度，这个直观吧，咱们很多老年朋友体检的时候啊，都会去做这个检测。做了这个检测呀，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无论是形态还是数值，对比都非常明显。健康的人骨密度只有一个区间啊，正常参考 T 值在-1和正-1之间。那么这个骨质好的正当壮年的人呢， T 值都是在1以上，而骨病患者的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这达到了-2.5， 就是说这个病情越重，这个值越低。那骨密度看的是什么呢？看的就是你的骨细胞的排列与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骨密度值越低，说明你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都是有活力的，都是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就是。那你想一想，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骨骼自然就健康了。可是如果骨细胞都是受损的、死亡的、病病殃殃的啊，像那个残兵败将一样，那你的骨骼它能不生病吗？
0: 确实。那王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到底怎样才能够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风湿、老骨病患者们过去也没少吃药。
1: 是的，娜娜，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啊，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啊，什么类型的都有。这些患者普遍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盲目治疗，病急乱投医。那么这个呢，我非常能够理解啊，尤其是骨病，是不是很痛苦很遭罪，尤其是进入冬季之后啊，天气冷了，骨病会加重。 我印象

0: 非常深的一位类风湿的患者，他亲口跟我讲，他说啊，这个以前看电视啊，说古代啊，那个酷刑有一样是上夹板，用那个竹棍啊夹手指啊，以前呢是看热闹是吧，看电视剧啊，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是现在自己得了类风湿，他说这就是老天爷在给我上夹板，哎呦疼得要命啊，日夜折磨，他说简直是生不如死。所以你想啊，遭罪痛苦发展到这个田地，不管什么方法，只要听说能够解除痛苦的，你都会去尝试，对不对？所以说这个骨病患者经常怎么大量用药，什么中药啊、西药啊、激素药啊、膏药啊，拔火罐做理疗，东折腾西折腾，是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这就是在做治疗，但是实质上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知道病因上，没有恢复骨细胞的健康。在医学的研究上有一个说法，人这一生其实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啊，它是能够更新换代的啊，那让你能够通换一身好骨头的。那问题来了，谁来督促骨细胞的代谢更新呢？就是钛。但是呢，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啊，到底哪一种钛能够促使骨细胞再生啊？记住了，那就是碱性磷酸钛。这种钛在14岁以下的孩子体内含量非常丰富，这孩子的长个啊，哎，要是这种碱性磷酸钛分泌不足的话，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啊，那这个就长不了个了，明白了吗？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种碱性磷酸钛越来越少，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这个人他就不长个了。同样的道理，当这种钛不足以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那么咱们骨骼就会流失大量的骨质，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这个骨质疏松、风湿、类风湿、颈椎、腰椎病啊，还有关节炎、滑囊炎、骨头坏死等等。所以啊，要想骨骼健康，必须把这个碱性磷酸钛补起来。而乾隆长寿膏当中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其中就包含了这种再生骨骼的血清碱性磷酸钛，它能够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密度，为骨骼添砖加瓦，就像给那个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啊，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生命的再生，是骨骼的重塑。那对于骨病患者来讲，这样的治疗啊才是根本性的治疗，这也是我可以说全力推进乾隆长寿膏推广工程的目的。那么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手段你记住了，都是针对症状的，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而且有的药你吃多了还会伤肝伤肾，让咱们患者朋友始终处于反复治疗愈治愈重的恶性循环当中。所以啊，我这次就是想让大家第一时间用上乾隆长寿膏，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的战胜它，恢复健康。那这个乾隆长寿膏的效果到底有多好？我在国内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他是我学生啊，李萌的奶奶。李萌奶奶老人家呀，哎，76岁了，患有类风湿十多年了，十根手指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个鸡爪子一样啊，可以说拘挛了其他关节，这个看上去啊就跟那个鸡爪子一样拘挛了。 其他关节，你像腰椎、膝关节都有增生性病变和炎性的病变，老人遭罪啊，疼起来啊，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李萌这个孩子非常孝顺，就因为奶奶的病，他就学医了，走上了医学的道路。我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当中就有这个李萌，他当时听说这个乾隆长寿膏能够治疗骨病，他找到我呀，就要为他奶奶申请名额啊。说到奶奶呀，经受的痛苦，这个二十来岁的小闺女，哎呦，直掉眼泪呀。我不看别的，就看这孩子这份孝心，我也必须答应。于是李萌的奶奶成了首批使用乾隆长寿膏的骨病患者之一。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最大的突破点在哪里啊？记住了，就是运用了先进的高科技萃取技术，不仅完全保持了肽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活性多肽都是小分子，剂型只有80个道尔顿啊，分子量非常精微啊，可以直接的透过细胞，不经肠道吸收，直接进入人体，到达病灶，所以说见效特别快啊。李萌的奶奶在运用了口服乾隆长寿膏之后，每100天做一次系统的检测，那么这里面包括类风湿因子、骨密度、骨形态，前后四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啊，那么逐步降到510、220、60、15，骨密度由原来的-4.6逐步恢复到-3.2、-2.1啊，那么-1.3，再检测呢由负转正了啊，检测的结果是正的0.6，骨形态由原来食指扭曲变形、腰椎第五节增生、膝关节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食指关节正常，腰椎无增生现象，膝关节完好。不到一年的时间呢，李萌的奶奶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可以自如的穿衣吃饭，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的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一看，中外的各类骨病患者通过乾隆长寿膏都获得了健康，而且这种健康绝对不是止痛，不是让你不难受那么简单，而是让你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那么真正的做到了脱胎换骨啊。所以我说乾隆长寿膏治疗骨病相当于通换一身之骨。
1: 哇，真的是太了不起了，王老师，这有了乾隆长寿膏啊，我们的骨病患者再也不用忍受疼痛麻木、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的这些痛苦了，再也不用遭罪了，也不用担心反复发作了。那尤其王老师您呢，还给我们争取到了活性多肽的推广工程，2块钱就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那真的是造福我们的百姓朋友，非常感谢您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娜娜。所以这次的乾隆长寿膏推广工程啊，就是要让咱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就能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病方法。乾隆长寿膏能让您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以前大家总认为像风湿骨病、三高症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呼吸消化系统疾病，这些慢性病难治，治不了，以为得上之后下半辈子就没好了。其实啊，事实不是这样，只是因为我们自身受到了局限。各位朋友们，你们放眼出去，现在这个医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所谓难治的病、不治的病，现在都已经不是问题了。老观念、老传统，我们一定要抛弃。 我力推乾隆长寿膏推广工程，一颗只要2块钱，

0: 为的就是要帮助患者享受这样的高科技。不过这个工程啊，它是有时限的，总有结束的一天。所以说趁着现在有这个政策的扶持，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是不是咱们早日用上乾隆长寿膏，早日战胜慢性病，好吧。好，时间的关系啊，我就给大家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把时间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王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0: 很难得的机会，要抓住。
1: 就是就是，你说赶上这么难得的机会嘛，那我肯定不能错过了，我得赶紧申请名额去。等我用完这100天以后，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啊，王老师。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带来这么好的消息。时间的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要得再见啊，王老师。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您好啊，这位朋友啊，您有什么问题啊？告诉我。
3: 哎呀，王老师啊，我得感谢您了，让我们这些个慢病患者啊，这些患者都能用得起。那在国外那可是$57一克的，现在才2块钱一克，这个差价那可不是一星半点了，真的没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
0: 了。谢谢你的夸奖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啊，我是武汉洪山区的。
0: 哦，武汉的朋友啊，你好。
3: 哎，是啊，说实话，我也是您的老朋友了。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这是现在已经用了1个半月了。
0: 哦，已经用上了啊。嗯
3: 嗯，对对对，今天打电话呢，也是想把我自己的这个情况啊跟你说一下啊，您得帮我解决看看。我呢现在是63岁啊，主要就是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有9年的时间了。
0: 哦，得了9年了啊。那你说一说你是怎么治病的？嗯，
3: 那还能咋治啊，就是吃那个2价双胍降糖呗。啊，控制的呢血糖也还算正常，空腹的时候差不多是在6点多啊，像6:34啊这个样子。长后呢差不多基本上在9点左右啊，可是虽说这个血糖基本正常，平时啊还是感觉到浑身没劲啊，整个身体吧也比较消瘦，特别爱喝水，老是感觉口渴，喝完水以后呢就老要往厕所跑，小便的次数特别多啊。
0: 我跟你讲啊，因为你这个情况啊就是血糖高，血糖高呢就是体内含糖量高，就跟咱们吃糖吃多了渴一样，知道吗？总想喝水，你喝的多那尿肯定就多呀，相辅相成。
3: 嗯，对对。
0: 那你有没有并发症啊？
3: 有啊，就是我这个小腿啊连带着整个脚它又麻又凉，特别是那个大脚趾头，哎，一碰着吧它没啥感觉，就穿鞋小一点吧那肯定是不得劲。哎，都给我磨破了那个指头。
0: 哦，磨破了是吧？嗯
3: 嗯，对呀，它就是不太好，反正老是流脓啊、淌水的，哎呀，特别不爱好，不爱愈合。您说那个颜色吧，都有点化黑了。啊，再还有呢，就是整个经常失眠了，睡不着觉。
0: 哦，睡眠也不好啊。
3: 嗯，对对对，差不多一个晚上啊，也就能睡个3-4个小时吧。还是就是有点动静吧就特别爱醒啊，就怕动静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应该说呀，这个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
3: 是啊。
0: 嗯，如果说啊保证不了6-7个小时睡眠的话，那身体肯定不行啊。啊，而且这个免疫力都低下，睡眠不好的人容易感冒。
3: 哎呀，那要不说呢，你说我之前这个身边呢也有不少人得这个糖尿病的，他们都是用的那些个传统的老方法，到后期啊那都是越来越严重。我就想吧，我这个必须得改变这个思路了，不能按照他们那个方法来，我得用这个新方法才行。所以当时我一听到这个乾隆长寿膏啊能治好这个细胞。
0: 对，咱们是治细胞的。
3: 那样对呀、啊，还而且还是国药准则的啊，制药性的药品，所以说我就立刻用上了。
0: 哦，用上了，您跟我讲一讲用了之后的情况。
3: 嗯，我记得是用了十天了，我就有感觉了，就感觉这个手脚啊，好像比平时有点热乎气了。然后呢，喝到第二十天左右吧，这个麻呢它就减轻了，肘也没有那么凉了，血糖啊那比之前就更正常一些了。这不用了一个半月了嘛，现在啊跟之前那就不一样了，睡眠也睡得着了啊，也不怕动静了，早上起来呢感觉人还特别精神。
0: 嗯，神清气爽吗？
3: 对对对啊，然后口干呐、口苦啊这些情况都减轻了。现在不像以前那么爱喝水了，啊，也不老用往厕所跑了，效果呢确实快，啊，特别是我这个大脚趾头啊破的那个口啊都结痂了，颜色也比之前呢都浅一些了，所以说这次啊我就不那么担心以后会结痣啥的了，挺高兴的。对了，王老师，我还忘了跟你说了哈，就是我这个眼睛呐、啊，原来也是有问题了，看东西都开始模糊不清了，啊，就感觉雾气糟糟的。没想到我这用了一个半月的乾隆长寿膏，您说就连这个眼前的雾啊都变薄了，看东西呢也比以前清楚一些了，比之前呢、啊、那看好像还远的有个七八米似的。
0: 哦哟，太好了，太好了，咱们视力提高了、
3: 嗯、
0: 是不是？
3: 对对对，提高了，提高了。
0: 哎，看得清楚了，看得远了，所以说这个病啊，选对了药真的是很关键呢、啊。
3: 嗯，对对对，确实。啊，这见的效果呢，啊，所以说我在心里头就踏实多了。
0: 很好，非常不错，啊，用的时间呢不是很长，刚刚是一个半月啊，但是给你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3: 嗯、啊，对对对，
0: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就你这个糖尿病性的白内障啊，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失明会致盲啊。另外你说你这个脚就是糖尿病足发展到一定程度最后就得截肢，到那个时候啊咱们真的就变成了残疾人了。
3: 那可不是嘛，啊，你说这人这一辈子到老了老了弄个残疾人，那真的是活不起了。
0: 哦，我跟你说这个脚没了，很多人问我说这个王老师为什么要把这个脚给锯下去呢？
3: 嗯，
0: 告诉你们啊，锯掉这个脚是为了保住腿，要不它还是往上烂。
3: 对
0: 啊，那保腿为了什么呢？为了保命啊，实质上是一个道理。但是呢咱们用上了乾隆长寿膏就是不一样啊。您呢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咱们直接了当说就是乾隆长寿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肽类药物啊在欧美国家早就被称之为是人类的生长素，有了肽人才能生长，有了肽才能够有自愈的能力，我们人体的细胞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能够让我们人体的血管、肌肉、骨骼包括筋膜、皮肤等各个组织细胞得以修复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这位朋友啊，
3: 嗯，
0: 你就说这个血糖的问题，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胰岛活性肽，就这个肽它能够激活再生出我们新的胰岛的贝塔细胞，人的胰岛贝塔细胞被激活再生之后就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啊！你现在的时候血糖的下降稳定，就是因为你体内已经正常的源源不断的分泌出胰岛素了，完成了糖代谢，所以说体内这个糖代谢正常了，血糖正常稳定，通过治疗啊，我们所含有的100多种活性肽对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又进行修复激活再生，是吧？也就是说还能够战胜糖尿病的并发症啊。那么咱们在修复胰岛细胞降低稳定血糖的同时，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细胞都修复了，并发症会逐渐的消失，就像您一样啊，啊，糖尿病患者眼睛明亮了，心脏病咱们说也不憋闷了，心绞痛也不发生了，皮肤瘙痒的问题也解决了，没有了，糖尿病足像您这样的坏疽长出了新的组织，肾脏功能恢复正常，脑血管疾病及其并发症后遗症全面解决，100天让糖尿病患者从内而外变成一个健康人，你明白了吧？
3: 嗯，明白了明白了， 我现在是特别有信心。
0: 是的，你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参加我们这个推广工程，100天做到血液干净，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没问题的。实质上啊，你们别看这个病不一样啊，说这个你得这个病他得那个病，但是在我的眼中就是一种病啊，你们得的都是细胞病，只要补充了乾隆长寿膏就能把这病治好。我这实事求是的讲，我也多说一句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来之不易，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申请，尽量啊把这个名啊报上，争取上，咱们享受1克2块钱这个特价，这真是特价，用上之后啊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我就不多讲了，好不好啊？
3: 嗯，好的好的，那王老师啊，我现在就赶紧抓紧时间先去报名。
0: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再见这位朋友。
3: 哎，好的，王老师再见。
0: 好，我们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大家也想用上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我找一下王老师啊。
0: 您好，我就是啊。
4: 哎，王老师啊，我是那个吉林四零的一个患者家属。哎，就你这个节目我听了有4-5天了，觉得你讲的挺有道理的哈，也听得懂。这个乾隆长寿膏说是那个生物新药，我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呢。哎，所以啊我就想给我儿子先试一试。
0: 哦，你是想给你儿子用是不是？嗯，
4: 对对对。
0: 哦，那是这样，我问一下啊，这个您多大年纪了啊？
4: 哎呦，我今年都83了。
0: 哟，老人家了、
4: 啊。
0: 那你儿子今年多大年纪了？
4: 他今年61、62。
0: 哦，儿子生病了是吧？
4: 哎呀，他高血压，高血压不少年的，后来得了一回那个脑出血。哎，现在就是，哎，生活也不能自理了，老尿裤子。还有点不认人，
0: 是不是糊涂了？
4: 可不是吧。
0: 嗯，
4: 一天天的颠三倒四的。
0: 哦，别着急啊，老人家，我再问个问题啊。他这个脑出血之后啊，他有后遗症没有？啊，他肢体有没有障碍？他现在是不是出现了半身不遂呀、啊？
4: 可是呗。
0: 那我就知道了啊、
4: 哦。哎，这不搁人在屋的时候。有时候我都能看着，对着墙上那些照片啊，他说是谁是谁，不知道，你自己倒腾稀糊的也不知道说啥呢。
0: 这是什么？我告诉你，这是意识障碍了。
4: 哦，关键啥呀？你说我这儿子吧，自从得了这个病以后啊，这个媳妇儿也跑了，你说这不一直要和我在一起生活吗？你说。我今天也80多了，我能照顾他几年啊？
0: 哎呀，老人家呀，听到这儿我心里不好受啊、哦！真的，我能想象到这个场景，这画面都出来了，就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颤颤巍巍的照顾着一个傻傻乎乎的儿子，
4: 是
0: 不容易啊！啊、哦，他媳妇儿跑了，
4: 跑了。
0: 他现在这个吃饭呢，包括这个大小便，都是您照顾吗？啊，
4: 那我不知道谁照顾，老伴儿没了，
0: 啊，你老伴儿走了，
4: 走了，
0: 有没有其他的孩子？什么兄？

0: 丽姐妹的来帮把手啊，啊，帮帮忙什么的。
1: 哎，我跟你说呀，家丑不可外扬，我这我还有四个孩子呢。
0: 啊，你啊，你还四个孩子啊？
1: 是，我也不怕你笑话啊。怎么说现在吧，他们的都各有各，也都不支持我。为了给我儿子看病啊，他们说啊，这病也看。

0: 房产证都给拿走了啊。
1: 是呗，就怕我卖房子给孩子看病。
0: 哎呦，是这样啊。哦哦哦，
1: 是。哎，你说的都是亲兄弟哥们儿姐们儿哈，这样跟着这就怕一提到花钱全往回说，脑袋全说回去了。哎，你说的都这么狠心，你说你这四个孩子，你这就像我这十个手指头一样，咬哪个不疼啊，就得我照顾。
0: 我明白了啊，你打这个比方啊，哎呀，就像这个自己的手指头一样，咬哪个都疼，是吧？
1: 那可不。
0: 我明白了，做人呐，真的，这个不能这么绝情，更别说是亲兄弟，是不是？哎，哪能不管呢？哪能见死不救呢？
1: 哎呀，
0: 那怎么说的？那过去说是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
1: 哎呀，这帮孩子就是狼啊！我现在是看到了，他们是指不上。
0: 哎呀，老人家不容易啊。哎呀，行了，这样你听我讲啊，这个不愉快的事儿咱们就不多说了。那你这打来电话肯定是希望我呀帮助你来求助来了是吧？
1: 是呗，你说给他治吧也没少给他治，但是你说现在我就我这个形势哈，现在医疗水平都这么先进了，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和现在的医疗水平比的话，那能一样吗？过去得个肺结核那都是大病了，都是要死人的。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那现在这肺结核你说得上之后算个啥呀，是不是？
1: 算啥？
0: 哎，
1: 真不
0: 那些年不行啊，那得了肺结核全世界死了多少人呢？有记载的死了2亿人呢。啊，包括像鲁迅，包括什么林黛玉啊，很多呀，死的都是什么肺结核，死于这个肺结核这个病。但是现在这个得肺结核就不是个事儿了，是不
1: 是
0: 医学发展了，对吧？嗯，
1: 是。你说现在发展多快啊，就我自己有时候就只琢磨肯定有哪个方法能治。我正好听见王老师你讲的这个乾隆长寿膏了，是个新方法，这还是个生物疗法，尤其是专门治这个细胞的。
0: 对，没错。嗯，
1: 最主要啥呀，你说现在是一颗才2块钱，你说这么便宜的药要能治好我儿子病的话，你说那我现在之前我也能花得起呀，给他治好哈。
0: 是的是的啊，老人家你听我说几句啊。第一，你现在遇到了我，你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我呢会全心全意的帮助你，帮助你把你儿子这个病啊治好啊。能治到什么程度呢？我也告诉你老人家，让他生活自理，让他呢能够健康的生活下去，我有这个能力，我也有这个把握啊。这个您都80多岁了啊，都是这样的老人家啊，我绝对啊不能随便乱讲话，跟您讲话我要负责。我理解您现在吃这个苦遭这个罪，所以说呢我会倾尽全力去帮助你，老人家不容易。那么话说回来，怎么帮啊？你就像这样啊，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怎么样才能治好才能康复啊？我好好讲一讲，您要听好。收音机前有这样患者的啊这个朋友啊家属也要听好。我们必须要解决什么呢？解决脑神经细胞病变的问题。你过去用的很多方法，传统的方法，它解决不了脑神经病变的问题啊，所以很多朋友治不好。那么修复脑神经一定要记住靠什么？靠脑蛋白肽。这个肽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就这个肽啊，脑蛋白肽。凡是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一定要记住脑蛋白肽。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就含有这个脑蛋白肽，这个脑蛋白肽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够通过呀补充之后，使我们人病变的脑细胞及脑神经细胞全面的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我在这儿啊给您讲这个病理，老人家啊，咱们得明白怎么治的啊。这个人的大脑呢是我们的司令部啊，负责言行，对吧？那么大脑的命令通过需要啊靠这个脑神经传递出去，这个命令啊

0: 得靠脑神经。那么脑神经病变了，那你说这病它就传不出去了。
1: 对。
0: 但是呢，咱们在补充了脑蛋白肽之后，能够修复脑神经，那么这个时候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就恢复了，大脑的命令就正常的传递出去了。就像那个灯不亮了啊，电线断了，咱把这个电线再给它接上，开关一开，刷，这灯就亮了。大脑这个命令就顺着这个脑神经，哎，就传递出去了。就打这个比方，传递出去就可以发挥大脑对人的语言功能、感觉功能、认知功能、脏器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的支配。到那个时候他说话就清清楚楚了，思维意识反应正常，呼唤应答没有问题，包括最主要的运动功能、肢体功能恢复，那么他生活就可以自理。老人家您放心，我这实事求是的讲，能给你们带来的帮助啊，哎，是巨大的。而且能够带来帮助的只有这个乾隆长寿膏，而且最关键的，老人家现在这个推广工程啊正在进行啊。那么推广之后一克才2块钱，普通家庭人人都能用得起。
1: 哎，王老师啊，哎，我倒是没那么高的要求啊，只要能让我儿子能认清人，生活能自理，我走的到我走那天呢，我也就安心了。
0: 我跟你说句实话，您放心大胆的用这个乾隆长寿膏，这是生物新药。那么我告诉您啊，在过去我不敢说别的啊，说这病能治好，现在治起来啊，我跟你说手到擒来，很容易，真的一点难度都没有，没有难度。我可以负责的讲，到那个时候啊，就是你们爷俩，我说啊，就可以相互照顾，是不是日子会越来越好？
1: 哎呦，我也挺有信心的，我也相信科学，也相信王老师。
0: 没错的，一定要记住，这是生物新药，肽类药物是到目前为止最先进的治病的药，而且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现在1克2块钱，朋友们不要错过啊！各位呢，不要辜负了王老师我这一片呢良苦的用心，都早早用上，是不是？我也期待着老人家把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我这就是报，这就先报名下啊，尽量尽快让我给儿子用上。
0: 好，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1: 哎，再见，王老师。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乾隆长寿膏一克只需要2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得起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
0: 啊，您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王老师，你好，我是湖南岳阳的。
0: 啊，咱们湖南的朋友，你好啊。
3: 王老师，你好。这一次那个推广工程啊，我给他申请上了，我才用了短短的这么20天呢。你看，我真的是可以拍着胸脯说啊，这可是我用上的最便宜但是效果是最快的药了。
0: 哎呦，好好好啊，这个便宜啊是没得说了，1克2块钱，咱们说句不好听的，你说这2块钱能干什么呀？买个冰棍，买瓶水，咱们用上乾隆长寿膏，用上最先进的方法，最有效最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啊，你效果好，你跟我介绍介绍你得的什么病啊？
3: 我呀是有那个冠心病，那都有8年多了，我就是稍微吧走快一点点呐、啊，超过2分钟，我那个心脏啊就受不了了，就难受发紧。然后在家里呀、啊，我就是扫个地呀、啊，拖个地呀、啊，抹个灰呀、啊，哎呀，简单的这么收拾一下家里，干点活吧，那都不行啊，难受。我这不家里住2楼嘛，我要是去买个菜，左手一袋右手一袋还没有个10斤呢，哎，那我呀都得歇个2回。
0: 你这是有衰的表现了，

0: 是啊，我那个胸口吧就感觉闷，然后憋憋的难受，憋的慌，出不来气，然后就出汗。还有啥呀、哦、就是我那个血压吧还偏高，我大部分的时候吧，哎呀都是高压是个150，低压是个100，高压吧还可以控制啊、哦、低压但是还是高，就是吧，然后就也是这不也是常年吃药嘛，吃的太多了嘛，哎，然后刺激的我那个胃上也不舒服，胃不好，而且哈、啊、总感觉是有气，吃了饭以后啊，我就感觉那个胸口这地方啊就堵的那个地方了，然后就上不上下不下的，然后就是想打嗝吧还打不出来，憋得特别的难受。你还别说啊，我用上也就是5天吧，哎，我吃饭呢、啊、我那个胃啊不难受了，不胀气了，感觉消化了。用到第10天，我睡觉啊也不那么爱出汗了。
1: 嗯，很好啊，很好。
0: 是啊，这不刚用20天吗？我现在我这个心脏啊这个地方也特别的舒服。您看啊，我现在跟您讲话呀，我也没觉得那么憋闷了。一口气您看说了这么多的话呀，在以前那就肯定是不行的。
1: 真的说实话听不出来有问题呀、啊、多好。
0: 是啊，呵呵，我这真的就觉得呀，我这么多年呢、啊、吃了这么多的药，就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是真的有效果，感觉吧特别好，而且好的还快，特别让我呀惊喜呀，惊喜这个药效为什么会这么的快。
1: 这位朋友啊，我给你讲一下啊，很多的慢性病的患者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普遍的反应都是说见效太快了，超出大家的想象。那么有的患者呢，在使用3天5天之后就有明显的变化。为什么会见效快呢？当然还是离不开科技。大家记住，乾隆长寿膏当中啊，咱们富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每一种活性肽的分子量啊都是非常精微的，非常非常精微，就是说小的不能再小了、
0: 嗯、
1: 只有80个道尔顿、
0: 嗯、
1: 道尔顿是什么？道尔顿呢、啊、这是分子量的计量单位。因为小，小有什么好处啊？啊，分子越小吸收越好，见效越快，3秒钟吸收、
0: 嗯、
1: 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
0: 嗯，
1: 哪有问题就到哪儿去、
0: 嗯、
1: 我跟你说，
0: 嗯
1: 啊，你这个见效快呀，速度快呀，哎，那么应该说很正常，所以说这是咱们一个巨大的优势。那么当然呢、
0: 嗯、
1: 咱们所含有的100多种肽，它是针对疾病病根细胞来进行治疗的。咱们100天呢心脑健康，100天呢可以细胞更新，100天呢净化血液，100天能够啊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
0: 嗯，
1: 那么咱们说这个坚持使用啊效果会更好。
0: 是的是的，我这一回我是选对药了，我肯定会坚持用的。
1: 好好好，我也希望您呢能够收获更好的健康，好不好？
0: 好好，我看到希望了，现在对生活也有奔头了，这都是王老师啊您的功劳。
1: 感谢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谢谢王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只能接听到这儿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4: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5: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4: 8月17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了啊，我回来了。
5: 哈、没错啊，今天我是特别开心的，这我跟你讲，现在呀，我想我搭档比想任何人都想，
4: 是不是啊？
5: 自己上节目没意思，
4: 关键是自己一个人吧，就说话说的干吧，
5: 干吧。而且的话呢，我搭档休假这一周的话呢，这个车圈呢有几大变化。
4: 是我回来全是爆炸性新闻，我跟你讲，我这脑子都装不下了，现在。
5: 我们先来说一下各位比较关心。新的什么呢？比较关心的补贴的事儿啊。补贴的话呢，8月15号，静月和南关出了100万的补贴。
4: 对。
5: 但是呢，这100万呢，截止到昨天晚上，8月16号晚上已经领没了。
4: 这两天就没了。
5: 对，也就是说，现在如果你要领的话呢，咱朝阳市依然啥补贴没有了。
4: 嗯、
5: 但是你记着，马上我估计宽城、二道、经开、鹿园、朝阳都会陆陆续续出。
4: 应该陆陆续续的，应该会有个100万左右。
5: 对、
4: 啊、
5: 你别着急，如果你买什么车的话，你就锁定那个区所在的4S店就可以了。然后
4: 就是现在如果没有的话，你还想买车的话，我建议你就等一等。
5: 是，
4: 对吧？能有点试点，最高不也能领4000吗？对吧？但现在来看的话，确实哪怕是区补的话，其实力度跟去年比的话也缩水了。
5: 嗯，
4: 去年我记得京粤区单独一个区的话就是200万，
5: 对，总金额就变了。
4: 对，南关也是200万，今年两个区加一起才100万呢，
5: 而且参与的企业特别多，再加上还有二手车，而且还可以过票。
4: 对、啊、对，所以说你可能瞬间就把这东西就领没了啊。
5: 没错，那如果你是在吉林省其他城市啊，你想领补贴的话呢，现在咱们吉林省的话呢，吉林市是有补贴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白山市现在还有补贴，包括呢我们的四平市，这三个地级市有补贴、
4: 嗯、
5: 除此之外的其他城市现在还没出啊。
4: 没错啊，不着急的话咱长春的可以等一等，别着急，我估计可能这个月应该月末的时候各个区可能就得陆续的出点，
5: 对，
4: 是吧？先后的时间的这个节点呢可能不太一样。
5: 那你说那个新能源汽车下乡啥时候能出啊？
4: 原来不说7月末
5: 嘛，对、啊、
4: 现在都快8月末了，反正没动静。
5: 我感觉可能咱吉林省应该是8月末各个区，8月份各个区出点补贴，
4: 然后在9月份
5: 然后呢整个新能源汽车下乡，
4: 我估计够呛。
5: 不能啊，
4: 为啥？因为现在全国来看汽车下乡的细则都没有各个省份没有单独出台的，
5: 所以吉林省不可能那么快。
4: 对，吉林省一般这种政策都是看看别人怎么出台的。
5: 哎呀，所以
4: 然后咱参考一下子，
5: 金九银十又够呛了，你们等吧，11月份可能还有。
4: 不着急的话你们就等11月份，我个人认为11月份甭管有没有补贴吧，起码这个车价这块在全年当中算是不错的时候。
5: 对对
4: 啊，这个我上周是休年假了啊，休年假了我回来跟大家汇报一下，倒不是说汇报玩的怎么样，因为我回黑龙江了，其实没啥玩的。
5: 嗯，
4: 但是我这次我要跟大家汇报啥呢，我头一次开着纯电的车大概来回行驶了2000公里左右。
5: 嗯，
4: 知道吗？我开乐道 L90、然后去回来加到一起大概2000公里左右。说一下我的感受啊，我也头一回，因为原来的话我没开过这么久、啊、
5: 有没有惊心动魄的时刻？
4: 没有，因为相对来讲我提前是规划了路线的，
5: 就是
4: 因为现在高德地图很先进，我在上面可以看到哪个服务区能充电
5: 啊。
4: 如果这个服务区
5: 充
4: 不了
5: 电
4: 的话，对，这个服务区周边有什么比较近的充电桩？
5: 嗯，
4: 然后呢，它这个充电的这个速度是什么样的？
5: 嗯，
4: 对吧？它都上面都是有显示的。
5: 你都做攻略了？
4: 对对对，我提前规划了一下，其实很简单，就看一下就可以。但是我不太满意点在哪儿呢？你看乐道 L90 85度电池
5: 啊，
4: 那么它只能行驶300公里左右。
5: 正常呢？正常它的正常这个
4: 605公里嘛，
5: 是不是？
4: 厂家说605，实际的话也就是300公里出点头。
5: 人都说跑高速
4: 费
5: 电，
4: 肯定是费的。
5: 再加上你开空调，
4: 对呀、啊，
5: 人又多，
4: 我所有的冰箱也开的，
5: 对，
4: 空调也开的，
5: 对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呢，电视呢可能偶尔也开一开、
5: 嗯、
4: 啊，歌肯定是一直开着的。所以说，其实新能源来讲的话，我认为啊，现在纯电车其实续航能力还是短板。好在啥呢？好在反正我走了黑龙江的很多高速，包括咱吉林省的这个高速我也走了。
5: 嗯，
4: 整体来讲的话，基本上各个服务区大部分都有充电桩了
5: 啊、
4: 没有的很少
5: 啊，然后都是那种什么车型都能兼容的。
4: 对对对，现在充电桩一定都是
5: 没有特供了，是不是？
4: 对，就是但是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在呢？就是有些服务区用的还是比较早期的，比如说60千瓦
5: 啊、
4: 120千瓦，
5: 慢，
4: 对，它就很慢。

0: 慢，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可能陆陆续续的再有提升的空间的话，可能不是车800伏、900伏、
1: 嗯，
0: 这个其实意义不是很大了。对，就是你充电桩这个东西要提升到120伏以上，那么相对来讲，大家可能半个小时左右能充到80%到90%才有戏。
1: 嗯，
0: 因为这次我碰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你看高速上的充电桩120千瓦，那么120千瓦的话，我自己充。一小时可以充120度电，
1: 嗯，
0: 是可以的，是不错的。
1: 嗯嗯，
0: 我可能半个小时左右，我就大概充个70%-80%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两台车充，各匹一半，每台车只能分到60千瓦。
1: 啊，它是分流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就很烦人一件事儿，就很闹心啊。所以说大家其实有的时候你充电的话，你不要等到充到90%甚至100%，意义不大，
1: 80%就够了。
0: 对，后过了80%之后，特别85%以上非常慢，
1: 巨慢，是不是？
0: 对，你就基本上就。多充两回呗，能咋的？
1: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乐大 R90 它不是支持的是换电吗？在你整个过程当中，换电站多吗？高速的换电站不多吧？
0: 高速上我就碰到过一个换电站
1: 啊，只有一个，
0: 就是蛟河服务区那换电站
1: 啊。关键咱从长春到蛟河也没用完呢，
0: 没用完也得换呢。
1: 你也换了？
0: 那必须得换呢。我去了趟吉林市，我去了趟那个
1: 松花湖。
0: 松花湖
1: 啊，
0: 松花湖没有，吉林市有。我在吉林市换了一下，
1: 在吉林市换的。
0: 对，
1: 你换的都是85度呗？
0: 对呀、啊，
1: 85度是得预约吧？比如说你到那儿就换的话，换的不一定是85。
0: 它会显示的
1: 啊，
0: 知道吧、嗯？你就原有电池是85的，你只能换85，你换不了65的。
1: 嗯，
0: 原有电池60的，你只能换60，还65来着？
1: 60
0: 是吧？60，你只能换60的。
1: 嗯，
0: 那比如说你说我原来60，我想换85，那你得升级的。
1: 啊、
0: 升级人家有电池才能升级，没有电池你也升级不了。
1: 嗯，
0: 它是这么个模式，
1: 整体感受还不错，
0: 我觉得还好啊。但是
1: 我特别想问问，就是你有没有在高速上，比如说把电快没了，然后你特别担心，然后找不着充电的地方或者换电地方啊？
0: 基本我还满意在哪儿呢？就乐道 L90 这个车，它整体它显示的剩余电量这块
1: 比较准，
0: 比较准
1: 啊、
0: 基本上比较准的，
1: 没太虚标，
0: 对，区别不是很大，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会至于给大家造成很大的一个误区。
1: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高速上，你用不用智能驾驶？
0: 基本上全程，
1: 全程自动驾驶。
0: 基本上在高速上全程。这次
1: 怎么什么感受
0: 啊？它这次升级了，它那个智驾前不久七月份的还是八月初啊，它升级了一次。
1: 嗯，
0: 升级之后给我的感触呢，跟上就去年那次强太多了。去年那次我差点没撞护栏上，
1: 是吧？
0: 真的就是拐弯的时候很明显，它往护栏上撞。
1: 嗯嗯嗯，
0: 知道吧？这次呢，拐弯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会说靠贴着护栏很近、你知道吗、然后但是呢也有不完美的地儿，你比如说它在120公里的这个速度巡航的时候，那么它正碰到比较急的这个弯道的时候，它不会提前减速，它可能离得都已经很近了，明显感觉弯道已经是不是
1: 突然刹了，
0: 对，突然间速度降下来了，而且降得很快，其实这有一定的危险性、你后头有车，如果它的反应不及时的话，容易给你追尾啊，
1: 就是不丝滑，
0: 对
1: 啊、
0: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就不如问界处理的好。就问界当时我在高速上用过
1: 啊，
0: 它整个变道啊，这次我认为改变比较大点，就变道变得还是不错的
1: 啊。
0: 但是这个过弯道这块还是不如问界，
1: 是吧？
0: 对。
1: 那我觉得，因为乐道 R90 乐道的这个品牌，
0: 还有一个点、还有一点呢。昨天我走了松原是浑雾高速吧？
1: 嗯，
0: 大广啊，我就分不清浑雾是吧？我走松原的时候，我碰到啥情况呢？突然间前面一个车咵给我插进来，插到我前面了。正常逻辑讲，他赶紧刹车呀，他不是刹车，他是直接让我接管。我当时都给我乐了，你知道吗？好在我没溜号，你知道吗？他可能就是反应不过来了，直接让你接管，
1: 让你赶紧接管，
0: 对，直接
1: 那也可以，至少他有个提示嘛。
0: 对对对对 对，
1: 要不然的话多危险。
0: 但还是有进步的啊，就是未来的智驾跟去年比的话，我认为还是很大进步。
1: 我搭档对于智驾可能也没有啥高要求，
0: 对，
1: 就这样就已经满足了。
0: 我看了一下我那个乐道 L90， 我开了一年了，我用智驾用了900多公里，900多公里的话，其实也就是这次用的。都是在对原来用的很少，因为原来的智驾太垃圾了。但这次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但是跟问界比，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真的有差距。
1: 它也不是一个段位的，
0: 是吧？
1: 问界如果说要是智驾要是不厉害的话，它可能在这个对根本就没有什么站稳脚跟的点了啊。所以我搭档休假呢，然后开了一下乐道 R90。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车企就应该多搞点这样的活动，
0: 对，
1: 多让我们媒体的话呢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试驾。
0: 你这个东西，你其实你都开个100-200公里，你可能都碰不到很多啥，
1: 感受不到啥，你更何况4S店3-5公里试一圈。
0: 我这次其实开了1000多公里，用支架用了900公里、啊，
1: 是不是、
0: 啊？那我才会碰到很多这样乱七八糟这些事儿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长距离这个支架呀，你才会发现这些车支架的一些短板、缺点、问题啊。
1: 没错。
0: 有下回我再换台车，是吧？我记得前年的时候我开了把特斯拉
1: 啊。
0: 其实那个时候我说实话，因为特斯拉它没有开放 V13 嘛，
1: 是，
0: 就我觉得那支架就不好用，也没啥用，
1: 没啥感受，
0: 真的没啥用啊、但这次来讲的话呢，我 今年年底或者今年十一有机会，我再整把特斯拉 Model 3或者 Model Y，最好是整一个 V13 的。
1: 我上你看看，咱长春没有，
0: 上广州开去呗，上深圳开去啊。
1: 对你上外地是可以的啊。
0: 没错啊，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大家其实如果说开什么新能源车，大家觉得这个智驾有什么短板没有，有什么问题没有，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就是准车主真的啊，就是真实车主跟我们分享的经验，绝对是最真实的。
1: 没错啊，来吧，马上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吧。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投诉维权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两部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电话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同时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如果您想看到我跟大卫本人视频直播的话，拿出你的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
0: 没错啊，我们平台让听众说省补啥时候结束啊，没有消息。这现在你要是能达到这个置换补贴的话，你就抓紧拿吧，知道吧，省补也好，国补也好，啥时候结束，这个东西它是按照金额来定的。如果时间来算的话呢，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咱们国家发的文件就是到12月31号结束，知道吗？但是呢，它有个金额，就每个省的金额不一样。
1: 对，
0: 你假设你家里可能就10块钱，你10个人去领，10块钱可能瞬间一人一块就领没了，对吧？但如果你家里100块钱，就20个人领，那你可能剩的就比较多，那你消耗的就比较慢，你可能这个结束的时间就比较晚，明白吗？所以说，你看去年就能看得出来，每个省的国补也好，省补也好，它结束时间点它是不同的。吉林省的话，去年的这个置换补贴，也就是所谓的省补，6月25号就结束了。
1: 对，
0: 今年你看到现在没结束。国补来讲的话，咱吉林省我记得好像是10月末吧，
1: 11月、10月份
0: 是吧？就结束了，就报废补贴嘛。那今年呢，我估计国补估计能挺到年底，
1: 差不多。
0: 但是省补的话，能啥到啥时候咱不知道啊。
1: 没错。
0: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关注的，你看君君乐道说明年还会有省补国补吗？这个东西谁都不知道。我个人认为难了。
1: 我是觉得报废可能还会有
0: 报废啊，
1: 因为我觉得
0: 去了你今年都消耗不完了，再给等于行动虚设嘛。
1: 所以我觉得报废还会有嘛，是因为报废补贴的人领的很少了啊。来，我们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叫凯文不上学啊，说二位给分析一下呗，极客的 8X、比亚迪大唐这两台车应该怎么选啊？说实话，就是看你是不是年轻人。我如果说你要是年轻人的话，其实极客 8X 肯定是更适合你的，因为
0: 大唐其实我认为要更适合家庭车。
1: 对，大唐的话呢，空间尺寸比较大，用料实打实做，包括稳定性、可靠性是很好的。所以家庭用车的话呢，选大唐。如果说你要是小姑娘、小伙自己开的话，极客的 8X 不管是从颜值上、配置上、科技质感上，还都是要更胜一筹的啊。
0: 我们这听众说，电车明年还是购置税减半吗？对，明年是最后一年，明白吗？2027年的12月31号结束，2028年开始购置税减半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啊。另外，听众说，一年也就10000公里，城乡道路、探岳300和荣放双擎，还有 CRV 该怎么选择？你要是一年就10000公里的话，就没有必要特别在意油耗了。我觉得荣放双擎可选可不选了，知道吧？但是你如果说我追求极致的耐用度、稳定性、可靠性，你说我车开个10年8年的，我也得没毛病，对吧？修车也便宜，那还得荣放双擎，真的还得荣放双擎。就探岳300来讲的话，开个5-6年好车，过了5-6年就是7年的话，小毛病肯定是比 CRV 比荣放是要高的。所以说这东西看你要啥，因为你探岳看300的话 1.5T 它配七档双离合，其实动力比荣放双擎也好， CRV 也好，好不到哪去，都那玩意儿。但是探岳它有一个优势，它定位并不是紧凑型 SUV 啊，
1: 它是中型，
0: 对，
1: 空间尺寸大，动力好，
0: 空间尺寸比 CRV 比荣放那强太多了，所以这方面是它的优势。
1: 但是你如果买330也是贵的，
0: 对啊，那你所以它看300是吧？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三个车是15万左右吧，非常值得看的三款车型啊，但是呢，根据你的自身需求进行选择，长期持有，在意油耗，在意稳定性、耐用度，你就重点看看荣放的双擎，知道吧？如果在意驾驶感受，在意空间表现，重点看看探岳300 ，CRV 夹它俩中间了。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二位呀，奇瑞新上的神行者8，你俩怎么看呢？
0: 对。
1: 哎呦，这个是叫神行者是不是？神行者8，然后呢，我看了一下预售价格呢是339,900。
0: 对，
1: 哎，你说这个捷豹路虎停产了很多国产的车型，然后呢，奇瑞呢紧接着又把这个捷豹路虎的神行者搞了一个8，啥意思？
0: 就新能源嘛，以后都是新能源了。
1: 啊，它也转型呗，就是。
0: 对啊，就不纯油的都不生产了，就开始玩新能源了吗？
1: 你看外观了吗？
0: 我觉得外观还是沿袭了路虎这个风格，但是做的更激进了。
1: 但我觉得怎么让奇瑞做完之后这么土呢？
0: 本地化，
1: 我不是有品牌偏见啊，我不是对奇瑞有任何的这个偏差理解，但我就是觉得我整体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什么感觉呢？就是不舒服，就没有原来的那个神行者有那个英气在了，
0: 是吧？少一点这种特点，
1: 是不是？
0: 英伦范少一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们这听众说，锐界和陆放该怎么选择？每年也就10000公里左右啊。这个锐界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真便宜啊，16-17万，真的锐界是相当相当便宜。那么其实它的稳定性耐用度呢，跟陆放比的话，我个人认为差点意思，真的差点意思。第一点，陆放呢现在是2.5的双擎，对吧？它的稳定性耐用度真的非常高，你就哪怕买 2.0T 的陆放也一点毛没有。其实论开驾驶感受，我认为 2.0T 我更喜欢一点，知道吗？
1: 动力好。
0: 对， 2.5 自吸的呢稍微差点意思，但是它这个如果公里数大的话呢，它那个油耗确实更低，
1: 很省，
0: 百公里耗7-8升啊。那你要是整那个 2.0T 的话得干到13升左右，它其实还是有很大一个差距的。所以你看你要啥，如果说预算够用的话，能干到20万左右的话，我还是倾向你看看陆放，因为它俩差个3万到4万左右嘛。但是你只能上 2.0T 版本，知道吗？但是你一年就10000公里的话，我觉得 2.0T 版本没有问题，真的没有问题，一年就10000公里啊，对不对？你再省油能省哪去啊？
1: 不涉及到费油的情况。
0: 对呀，所以我觉得你重点看看陆放吧。陆放现在来看呢，怎么讲呢？其实，一个月销量5-6千台吧，就是还可以啊。但是跟汉兰达比的话，差点意思。你对比一下汉兰达，我个人认为，如果不在意保值率的话，你就看他俩谁便宜，因为他俩用的全套东西，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啥啥都一样，就谁便宜你就搞谁就完事了啊。如果说在意保值率的话，还是得看汉兰达，因为汉兰达保有量确实高。那么陆放属于中国的特供车型，在国外是不卖的，没有这车，所以。保值率这块汉兰达更占优势。
1: 没错啊，陕西人想问一下说别克的致敬E7怎么样呢？二位能给说说吗？啊，这个别克最近新出这些新能源，我发现大家都很喜欢，不管是E5也好，E7也好，包括L7也好，大家都很喜欢。我真心觉得别克出的新能源在所有的合资车型当中，每一个都算上啊，它的颜值是最高的。
0: 是，其实人整体设计来
1: 讲，它真是最好看的。
0: 对，更年轻化一些啊，更运动化一点。其实E7，你看这个车的整体定位，它属于 C 级车了，是吧？车身尺寸很大啊，续航我看一下，比那个它那个 SUV 叫什么来着
1: ？L7，
0: 哎，不是 L7，叫什么
1: ？E5，
0: 不对，
1: 啥呀？
0: 致敬啥的那个 SUV， 它比它那个续航要长，
1: 200多公里嘛也。
0: 那个 SUV 150公里嘛
1: 啊，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其实能达到200公里以上的 E7，我觉得能达到200公里以上的话，你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其实现在来看，它这个价格
1: 不便宜，
0: 对，就不占优势，
1: 对，
0: 你知道吧？
1: 对。
0: 这价格跟国产车
1: 比，你这个价格必须得300公里左右了。我觉得你200多公里的话没啥，200多公里的话，比亚迪10万的车都200多公里了。
0: 你咱不用别的，你说那个我休假这两天，比亚迪啥上了？宋迈不对，那个秦 MAX
1: 啊，秦 MAX， 包括那个海豹06。
0: 哎，秦 MAX 我寻思得11万左右、啊，
1: 99,900。
0: 对，整个99,900，
1: 九万九千九到多少钱？
0: 那你说就99,900，续航都干200公里往上了、啊，那你说谁还买秦 L 干嘛呀？
1: 所以秦 L 老款了吗？
0: 那秦 L 也卖9万多呀。
1: 是啊，
0: 我买你干嘛呀？秦 L， 我原来以为那秦 MAX 出了，秦 L 是不是得淘汰呀？不生产了。那秦 L 现在也在卖。
1: 那快了吗？它叫库存吗？没办法呀。现在比亚迪的更新速度换代老
0: 快
1: 了，
0: 而且我很出意料之外啊，人家上来直接就全是第二代多模电池了。
1: 对，全是了
0: 。
1: 不管你是 EV 版本还是 DM 版本，全都是第二代多模电池。
0: 对，你看今年下半年我们说对了吧？100%全得换啊、嗯。但是支持超华闪充不支持啊？
1: 不支持。
0: 不支持召唤闪充
1: ，DM 不支持，但 EV 支持。
0: 你不支持召唤闪充有啥用啊？对吧？你必须得支持召唤闪充才行。但现在来看的话 ，DMI 版本支持召唤闪充的只有谁？只有仰望系列。
1: 对，
0: 对吧？仰望 DMI 是支持召唤闪充的，
1: 只有仰望。
0: 对，
1: 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红旗的 H7 预售了，二位觉得怎么样？太贵了。
0: 是，其实产品力我认为红旗是够用的。
1: 我说实话，
0: 但是价格不亲民，
1: 稳定性肯定是没问题。你给它单拎出来，啥玩意儿用的都挺好的。但是18万1800的起售价格，然后呢，纯电续航180公里，你说红旗咋想的呀？啊？
0: 怎么讲呢？身段还是没放下来吧？是不是？
1: 我跟你讲，所有的红旗车型，不管是 H7 也好，包括 HS6 PHEV 也好，你就等吧。HS6 PHEV 上市到现在为止，大概能有多长时间呢？新款也就半年多吧，降了42000了。
0: 你就吓不吓人？
1: 你多可怕吧？你说，
0: 你42000都没到底儿，我告诉你们，
1: 是不是？所以 H7 你们别着急，你们就等吧。18万1800肯定能干到13-14万。如果不是13-14万的话，谁买它呀？疯了，花100000买个180公里续航的，
0: 就没意思了，
1: 对不对？
0: 17说 ES8 今年可以买吗？ES8 说实话，现在反馈的。 小毛病挺多的，
1: 嗯，咋呢？
0: 是吧 ？ES 八现在我看刷视频，很多车主反馈一些问题，怎么讲呢？我个人认为吧，就是你 ES 八你得怎么看？我看每月 ES 八交量那个新车交付都得干到10000台以上
1: 的，是10000台以上，
0: 是吧？这挺厉害的。我说不实话，这个 ES 八确实给李斌长脸了啊，给李斌打了一场翻身仗。但是我觉得几个问题吧，包括后上的 ES 九也是存在一大问题，续航太短了，
1: 纯电续航太短，因为他、他是不是觉得他可能是换电？
0: 你换电也白扯，你换电每所有地儿都能换吗？你像跑高速所有服务区都能换吗？
1: 对，也是。
0: 对对，
1: 你看比亚迪大唐都干到900了。
0: 对啊，你这玩意儿你 ES9 才能换，就是支持换电，就那电池才能干多少，它是多少102度
1: 电池
0: 才跑多少公里？600多公里。
1: 对对对，
0: 你实际能跑上吗？你现在这乐道 L90 85度电池我才跑300公里跑高速。你这个现在续航就

0: 点优势没有了，
1: 是
0: 知道吗？
1: 是，
0: 所以很多人吐槽你，包括我也要吐槽的，就是你续航太短了。
1: 哎，你说它续航短的话，是不是可以这个增加你们的换电量？如果增加你们的换电量的话，它的钱是不是挣就多一点？
0: 这个我觉得对他来讲是小钱儿。你包括其实上周的话，大家不知道关注没一个消息，就未来把这个它的换电站，江苏的换电站全给卖给江苏的国资委了。
1: 为啥呀？
0: 第一点就是可能不背负这么多的固定资产呗，
1: 嗯，
0: 那相对来讲现金流可能更多嘛。嗯、第二点来讲的话，他要做储能的，
1: 哦，
0: 你想想，现在我看了一个新闻，就是他通过这个换电站，第五代换电站就支持这个功能，
1: 储能，
0: 对，储能，然后呢，电网，国家电网需要电量，他把这个电量全放出去，
1: 嗯，
0: 空余电量放出去。
1: 哎呦，那他在全国各个城市是不是都要这么干啊？
0: 嗯，
1: 都要卖给当地政府呗？
0: 有可能，有可能这么做啊。但是现在呢，他不也说了吗？已经突破4000个换电站了，
1: 是是是。
0: 但是我认为4000个换电站的话，南方绝对密度够了
1: 啊、嗯。
0: 城市来讲，我认为长春现在8-9个也够用。
1: 你看，你看，比亚迪说现在全国6000个了。不够我压根
0: 年底能不能干到2万呢？
1: 压根就不，现在都已经9月份了。
0: 但说实话，东北三省全包括在内啊、
1: 嗯，
0: 高速服务区的换电站太少了，
1: 是
0: 真的太少了，
1: 太少了。
0: 那有那一个换电站啥用啊？
1: 因为你的优势就是换电。如果说你这玩意儿要少的话，其实
0: 你续航就得长，你续航长的话，你电池就得大，
1: 对，
0: 知道吧？所以你看里面上周的话，最着急的事儿就是大家都在说它续航短，
1: 嗯，
0: 然后他说未来以后，不是那个未来啊，就是未来的时间这个未来，
1: 嗯、
0: 那么未来品牌会推出120度的它的大圆柱电池，
1: 你可以推出120，但是你120多少公里？这很重要吧？
0: 还有一点呢，
1: 因为同行业102度电池都能干到700-800了。
0: 对，还有就是你啥时候推出，你赶紧的，对吧？你别推出了，那换电站又没几块电池，但还得疯抢，那就没啥意思了，对吧？
1: 没错啊，还是有很多可这个可以更改的地方的，可以进步的地方。来吧，我们听首歌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0: 好了，我们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说一开始想买这个插混的车啊，然后听了他们说插混对比纯电的后期保养贵，坏的几率也高，你推荐什么纯电的还是推荐纯电的还是插混的啊？我一定推荐纯电的。就你看你是新朋友然然，知道吗？你要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话，你就知道我的观点了。我自始至终从去年开始，我都不太推荐买插混的。为什么呢？就是插混它在这个新能源的发展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应该是属于过渡性产品的，知道吧？逐渐逐渐就过渡到纯电的，否则的话你想想，理想最早都是做增程的，
3: 嗯，
0: 对不对？那比亚迪最早就 DMI 为主，
3: 嗯，
0: 那现在都开始玩啥了？都开始玩纯电的，
3: 纯电了，
0: 对吧？
3: 但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推荐归推荐，还是得看什么呢？还是得看你的具体使用场景。
0: 对，
3: 你比如说你家里边就唯一的一台用车，然后呢你公里数还特别大，你还经常跑高速，那你比如说你买个混动版本的话呢，纯电续航太短了，你可能又省不了什么钱。如果上高速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比较适合混动的。如果说你要是真真的就在市区，然后我家里边还有其他车的话，那我觉得纯电就完全够用了啊。所以看你什么用车场景。
0: 其实现在有一个折中选择，就是你看现在出的混动的增程的，很多车的续航干300公里、400公里，甚至500公里。
3: 嗯，
0: 那如果说你可能相对来讲你担心这个纯电出远门的问题的话，你可以买一个这个纯电续航相对来讲比较长的混动车或者增程车。
3: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都干到400-500公里了，你说不够用吗？
3: 是，
0: 其实哪怕打个对折的话，其实也够用。
3: 但是
0: 这样的话，
3: 但是是这样的，那种的话车型一般都得30万以上。
0: 对，再有一点的话，可能也有一个你说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后期可能维修保养的成本就要略贵了。
3: 贵，那肯定
0: 是。因为你只要是混动的，只要是增程，你就涉及到发动机保养换机油的问题。
3: 嗯，
0: 那你就多了一笔开销嘛，对不对？但是其实从长远来看的话，将来逐渐逐渐的肯定要过渡到纯电的，混动增程就是过渡性产品，一定的啊。
3: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是我们的老听众啊，叫最靓的仔，说二位啊准备买个比亚迪带闪充的车，长春市内有比亚迪闪充站吗？赠的闪充一年是什么意思？过了一年就收费了吗？
0: 只有咱们长春只有四 S 店有，除了四 S 店之外其他地儿没有安一个。
3: 是吗？
0: 对，没有。
3: 所以那你就在哪个四 S 店买，你就去哪个四 S 店充就行
0: 了。其他也可以充
3: 啊，
0: 所有的就是他现在赠你的一年的那个免费充电是啥意思？就一年之内你不管跑多少万公里，免费给你充电。
3: 就是你只要有闪充站的地方就可以去充。
0: 对，
3: 就这意思吗？
0: 免费的，一分钱不用花。
3: 是，一分钱都不用花。
0: 你正常不一块三一度电吗？
3: 啊，
0: 然后你呢就有这个权益的话，你就不用花钱了。
3: 然后如果说过了一年之后了，你充多少度你就花多少度的钱就完事了，就这个意思。
0: 一块三其实也不贵啊，我看未来换电高峰的时候都1.5一度电了。
3: 是吗？1.5了？
0: 那也我还充过1.8的呢。
3: 哎呦我的妈呀，真贵！那不省也不咋省啊。
0: 怎么讲呢？就算总账还是省的。
3: 那肯定是。
0: 对，还是省
3: 的。偶尔那么几回贵的呗，是不是？
0: 对，就毕竟其实说实话，你买新能源车的话，家里安不了充电桩还是极少数。
3: 是的。
0: 其实你安不了充电桩的话，其实性价比就很一般。
3: 嗯。
0: 你能安充电桩的话，谁白天充电呢？我都是11点自动充电。
3: 嗯。
0: 那就3.9。
3: 你这种是最合适的，
0: 对吧？
3: 对。
0: 那3.9一度电的话，你说这性价比就很高了嘛？
3: 没错啊，是沙漠帆船。说二位啊，星越 L 的长风版双离合咋样呢？推不推荐呢？我俩一般情况下是
0: 不推荐。
3: 对，不推荐星越 L 的双离合版本，因为那个七档双离合的话呢，稳定性极差。如果说你不差钱的话，还是推荐你看星越 L 的 2.0T 配 8AT 的这个动力总成。还有很多人说了，说星越 L 能不能买混动版本呢？星越 L 的混动版本，第一它的混动不太稳定，第二的话呢 1.5T 的这个增程器，说实话是整个这个吉利当中的话呢比较垃圾的一个发动机了，所以呢不是特别推荐你看啊。
0: 陈建说北京的 BQ30 和哈弗大狗选哪个更好一些？这完全俩东西，兄弟。那 BQ30 呢，你看空间尺寸才多大点玩意儿，对不对？哈弗大狗比它大一号啊，是不是？赶 BQ40 大小了，所以这玩意儿你看你要啥。 BQ30 来讲的话就适合自己开，
3: 嗯，
0: 知道吗？小车不大点儿，你甚至可能两口子开其实也够用，对吧？多便宜，69,900啊，
3: 可不大的，太合适了。
0: 对不对？你哈弗大狗60,000多能下得来吗？那不开玩笑呢，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这玩意儿看你要啥。我个人认为呢， BQ30 的性价比要更高，比哈弗大狗性价比要高。还有一点呢， BQ30 呢你要买呢你就买燃油版的，没有必要买那个E版。就100不就那个混动的吗？
3: 混动版本10万多。
0: 对呀，啊，你贵好几万块钱呢。其实说实话你一年就1万多公里，对不对？其实你 BQ30 我认为如果差2-3万的话，就莫不如整一个燃油版开了。
3: 对，我
0: 燃油版没那么费油，你知道吧？ BQ40 费油。
3: 1.5T 不费油。
0: 对， BQ40 真的费油。 BQ40 真的能干到那个18升啊， 就十八升我都见过，十五六升那是家常便饭，但是 B 勾三零真的在市区开就是八升九升的样。
3: 嗯，我们提示大家哈，就是你们没有必要呢，在选择车辆的时候呢，一定我得买新能源，因为现在好多人都买新能源了，新能源是个趋势了，销量的话呢，都已经占到60%以上了，真没必要，我们还是得看自身的需求去选择。
0: 对，其实如果买这个低价值的车型，比如说10万8万的，还有呢，就是家里压根就安不了充电桩的，我是绝对不建议大家买新能源车的。
3: 是的，
0: 因为你这个价格，你就买不到特别好的新能源，
3: 嗯，
0: 续航拉胯，品控拉胯。对不对？你新车开着还行，开个3年5年你是啥样你就知道啥德行了，知道吗？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如果家里再安不了充电桩，你在外头充电还贵，还比较耽误事儿，是比较麻烦，更犯不上了啊。唐先生说长安的起源 Q07 和吉利的博越 L 哪个更适合通勤开，赶紧上博越 L 吧，对吧？但是博越 L 的话你开多少公里啊，对吧？你要10000多公里博越 L 代步通勤我觉得都没毛病，对吧？如果说你开的公里特别大，那起源那你肯定是合适，因为毕竟能充电嘛，对不对？你要家里能安充电桩的话性价比就比较高啊。包括我们另外听众说起源低配的 Q05 怎么样，能买吗？也可以，便宜啊，对不对？真就性价比高，其实整体来讲大毛病没有，因为它用的东西还是不错的，知道吧？毕竟老国企长安的东西，但是你看细节做的一般，真的细节做的一般，包括整个内饰原材料选择，我其实看起源系列做的确实一般，
3: 用料做工真挺差，
0: 真不如深蓝。就是你看它很多东西用的跟深蓝是一样的嘛，对吧？那个深蓝贵点是贵点，但深蓝整体的内饰原材料方面，人家确实品控把握的还是更好一点。
3: 所以说什么呢？一分钱一分货，
0: 对吧？一定是有区别
3: 的啊、我们这位听众华氏门业啊，想问一下，说二位啊 ，A6 和 E300这两台车哪个值得购买呀、
0: 哎，现在网上都传，我没问咱长春四 S 店，说 E300现在贷款26万，不是 E300，是1260。
3: 是吗？
0: 268800是真的吗？
3: 不可能！
0: 你们有没有去4S店问的
3: ？E300能干到30以下？贷款
0: 不是1260，
3: 是那1260也不至于吧？
0: 我觉得挺吓人的。
3: 那
0: 那要是268800的话，
3: 那优惠了多少钱呢？这是
0: 啊，还买什么 A6 啊？你赶紧上 E300，
3: 1260。但说实话啊，如果说华氏门业，如果说你要是做生意的话，真的你挺适合 E300 的。就 E300 的话呢，动力也够用，然后呢小立标往那一放，也挺适合做买卖的。A6 的话呢，现在其实更多的可能，比如说是这个政府机关单位、公务员什么的，愿意买这种车型。E300的话是比较适合做生意的啊。
0: 我们这听众想问一下，小鹏的 G9L 没上呢，这个价位，那你现在没正式上呢，还有什么推荐的吗？5-6座都可以，东北用车有地库纯电的啊，单位通勤40-50公里啊，你要单位通勤都得干40-50公里的话，其实就合适，知道吧？那你整啥呢？你比如说未来的 ES8，对不对？虽然说我吐槽的续航能力不行啊，现在来看有些车主反馈小毛病也有，真的小毛病也有，但整体来讲这车还是不错的。
3: 那租店还是买断呢？
0: 我觉得租店就行了，买断不合适，
3: 不合适是吧？太贵了，
0: 对，太贵了，就干40来万了。你40来万的话，我说实话，要是我的话，上理想 L8 了，
3: 那当然了，
0: 对吧？我觉得性价比就更高了，
3: 理想 L8 都能上 Levis。
0: 对啊，其实我怎么讲呢？我觉得。实话啊，就是未来的 ES8 这种车能开着10年8年的人，我估计可能100个里不会超过10个的。
3: 不会的。
0: 是不是啊？
3: 换车的频率都很高。
0: 你想能拿到30万到40万甚至40万到50万这样一个价格区间能买台车的话，它其实基本上可能5-6年都得换车。
3: 是
0: 你要5-6年换车的话，其实租店方案是要更合适的。
3: 是的，是的，
0: 对吧？如果你要开时间长，你说干到10年以上，那不用寻思了，你赶紧买断吧。
3: 每个人买车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这车肯定得开10年，
0: 对，大家
3: 得开一辈子。
0: 就你人生当中这几台车，反正我人生当中几台车，没有一台车开10年以上的，最长的好像8年，8年还是有2年给我老丈人开的，真的
3: 是吧？
0: 那可不咋的，都根本都没开几年，其实就出手了。
3: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叫花无缺啊，想问一下说家用的轿车和 SUV 省心省油的，皮实耐用的，底盘扎实的，二位能帮我看看有啥选择吗？预算10到12万。那你这需求的话，我跟你讲的就是看合资品牌了呗，对不对？十到十二万的这种轿车或者是 SUV， 轿车的话呢，重点看看速腾吧，对吧？速腾 L 其实你12万左右其实也够了。
0: 但速腾现在就有喷粉问题。
3: 对，就是有一个喷粉问题。如果你要在乎的话，你就看卡罗拉，看看雷凌，看看朗逸、新锐、宝来，这些车都可以看，主要重点看看合资就可以了。 SUV 的话呢，这个价格区间其实国产车型也挺皮实耐造的，但是呢害怕给你推荐完国产车型之后呢，你会觉得比如说它底盘不扎实，万一有点什么问题的话，你会觉得不耐用。所以说呢，还是推荐你看这些合资品牌的，比如说锋兰达，比如说锐放，

0: 啊，比如说逍客，但逍客在东北开的话呢 CVT 变速箱容易出现冷保护，包括呢如果你要是能相得中的话，捷达的 VS7 这些车你都可看啊。
1: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小区安不了充电桩，小区门口有充电站，充电很方便，一直用充电站的充电桩充电会不会伤电池啊？确实有些听众有这样的一个疑虑，我个人认为伤害极少。为什么极少呢？你就笨行的一件事儿，就大街上跑那些网约车、出租车，你认为他们会用慢充充电吗？
0: 嗯，
1: 都是用充电站的充电桩在充电。
0: 那当然。
1: 你觉得他们电池伤多大？
0: 为啥他们会觉得充电站伤电池又充得快？
1: 快充嘛，
0: 啊，
1: 对吧？120千瓦，多少千瓦的？我个人认为没啥太多的伤害，知道吧？特别是随着技术越来越成熟的话，问题不会特别大的啊，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大众的探岳怎么样啊？探岳最好能上330或者380吧，对不对？300的话意思不太大，因为动力表现确实一般，但整体品控没问题。但现在探岳，刚才我们提到速腾的问题，就是喷粉，
0: 嗯，
1: 空调喷粉的问题，蒸发箱喷粉，探岳现在有车主反馈也有类似的问题。
0: 据说大众现在还是没解决方案的话呢，还是给你换一个新蒸发箱，但是换的新蒸发箱呢依然是喷粉。
1: 对，
0: 所以我不太理解大众这个事情磨磨唧唧的，你已经3-4个月了，为啥还不处理，对不对？你是这个供应商，实在是拿不掉吗，还是咋地？如果实在拿不掉的话，不行，你新车用这玩意儿，你这个给4S店提供的那些蒸发箱换一个厂家呢？
1: 嗯，
0: 你不换厂家的话，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你大众如果再这么拿中国市场不当回事的话，真不行了啊！
1: 没错啊，休息一下啊，进了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有啥新车问题给我们留言，没关注的记着给我们点关注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1: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问题的话可以接着跟我们留言，在这个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搜索小南爱汽车和大卫砍车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了，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先点关注再问题啊。
3: 嗯，
1: 哎呵，这个我得念念啊，这个说你帮我问问你隔壁的那个同事，他有发言权，他是女生，毕竟呢给老太太买车，1.5 的 HRV 还是探岳的 探岳 X 有叫探岳 XR 的吗？
3: 嗯，没有探岳 XR， 只有
1: 探岳 X 有。
3: 嗯，
1: 是吧？先出个 R 吗？我还不太清楚这事儿。
3: 嗯，我在你心里是老太太呀，这问题我拒绝回答，爱买啥买啥，爱买啥买啥。我要是老太太的话，这俩车我都不选，
1: 是不是啊？
3: 谁选这辆老破车呀？死拉丑的，
1: 听见没？
3: 我跟你讲，这两台车压根儿就是两个属性的车。知道吧？你买 HRV 的话，那玩意儿就是一个正儿八经家庭用的车。你整个探岳 X，
1: 我念错了，他说途岳 X 啊，途岳 X。
3: 你不管买，
1: 不是关键途岳 X， 你跟 HRV 比？
3: 对呀、啊，啊，能比能比能比、
1: 哦、
3: 能比。
1: 你他1.5自吸那个是吧？
3: 对，1.5自吸配6AT变速箱的那个。
1: 对，1.5自吸那个、
3: 啊。那如果说你要是想要空间尺寸比较大的话，那你可以看途岳。但说实话，途岳1.5自吸老肉了。真的，这车我开过，老肉了，这么不得劲儿呢，咋开起来？老累挺了。你要想说动力好一点的话呢，可以开 HRV， 但说实话 ，HRV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明年可能就停产了。
1: 是，现在本田很困难，真的很困难啊！陆陆续续在中国很多工厂都停掉了，
3: 是吧？如果说你要是有钱，你就去上个 CRV； 如果你没钱，你就上个 XRV。我说实话 ，HRV 在本田当中的存在地位真的是越来越低了，没啥意思。
1: 你看人家雨墨千寒都会说、哦，说人家是给老太太的媳妇儿买，儿媳妇儿。不是老太太媳妇，是老太太儿媳妇买，是吧？年龄不就对上了吗？
3: 你要给老太太儿媳妇买的话，这两台车我不能让，
1: 更不能看了，
3: 我更不能让你看了，多磕碜呢！谁家小姑娘小伙买这老破玩意儿呢？
1: 我跟你讲，你要那个公公给儿媳妇买这种车的话，他就藏心眼了，你知道吗？藏啥心眼呢？你指定看两天不愿开了，这车留给我，
3: 给老头开，
1: 对
3: 不 对，
1: 对不
3: 对？
1: 一定是这种心态。
3: 你啥心态呀？对不对？你以这个陪嫁彩礼的名义，完了然后你给我整台车，回头你老头老太太自己开，
1: 谁要啊？
3: 什么老公公婆婆呀？
1: 对，没人要那玩意儿啊、嗯！这位听众想问一下，泰七怎么选择？泰七现在还能上 EV 还是上 EV 吧？
3: 嗯，
1: 是不是啊？
3: 但是现在泰七没有车，
1: 没有车，一个月吧，等一月，大概一个半月左右到车啊。
3: 嗯
1: ，EV 的就最大的优点就还是支持招华闪充。你现在虽然说可能招华闪充的充电站不是很多啊，6000个没到20000个，但年底我认为王老板的牛都吹出去了，
3: 问题不大，
1: 对不对？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
3: 我估计就差他跟中石化公开了。
1: 对，你要中石化大面积铺的话就很快。
3: 对，
1: 哦、中石化的所有加油站如果都干出那个招华闪充充电站的话，你说方方
3: 那不止20000个了，
1: 那就太方便了，
3: 是不是？
1: 对吧？所以说我认为。现在买比亚迪的车，如果它不支持招华闪充的话，你就别碰，没有意义了。
3: 嗯，
1: 不用想，明年出的所有车型，包括 DMI， 你信不信都得支持招华闪充。
3: 所以，比亚迪买比亚迪的车，必须得跟上比亚迪的节奏。你比如说最开始那些，比如说我什么没有支架的，然后呢变成支架了，然后呢没有什么底盘的100的变成底盘的100了，然后紧接着电池升级，对吧？现在又变闪充了，你哪一步跟不上，你买都是老款，这玩意儿淘汰老快了。
1: 对呀、啊，关键技术淘汰还不像新款老款车型淘汰，
3: 对，
1: 这两个性质啊，不可逆啊。这位。听众说15年的哈弗 H6 1.5T 自动挡运动版的豪华型11万公里了，多少钱收啊？梁大爷，你问二手车呀，这车10000块钱都值不上了。
3: 哪年的？
1: 15年的吗？都11年了，
3: 真值不上。我跟你讲，前两我妹夫有一个15年的，正好15年的8月份的车，8000块钱。
1: 你看，指定的，你这种车就是个啥？就是个报废，然后领2万补贴。哎，你这领不上。
3: 哎，15年领不了报废。
1: 15年不行，对。
3: 15年你报废不了，因为它是国五。它报废不了，
1: 对，你报废不了呢，你这现在
3: 就只能是置换，
1: 有些有置换补贴可能更合适点啊、
3: 嗯。
1: 你看看研究研究吧，你这个车该值得换了，为啥？1.5的，15年的 H6 啊，
3: 15年 H6 第二代，我跟你讲，开起来老肉老不得劲儿了。
1: 那关键是啥？你可能寻思这车跑公里数少，你这10来年跑11万公里，
3: 嗯，那是
1: 真不多，
3: 真不多啊。我们这位听众叫不倒翁，想问一下，说探岳330可以买吗？二位，探岳的话呢，你是买探岳还是买探岳 L？
1: 探岳 L 现在也没有330了，是吧？
3: 对，没有330了，所以如果你要买的话，应该就是老款探岳。老款探岳330的话呢，现在落地价格大概可能17万多，不算贵。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探岳呢容易存在喷粉的现象，颗粒薄器不堵了，你放心就行了。如果喷粉这个问题你能接受的话，探岳属于中型尺寸。

0: 是吧？甚至8000，那你就等11月份吧。要是我，我说实话，我等11月份。
1: 我现在有置换补贴，我谁也不等。
0: 啊，
1: 真的
0: 出手就出手，
1: 你有置换补贴赶紧出手，我怕11月份万一置换补贴没了咋整啊？犯不上、啊、
0: 我估计今年有可能能挺到年末，
1: 因为领的少，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现在来看、大家很多人还是在观望的，
1: 那肯定是。
0: 而且现在大家消费的热情没有原来那么高、
1: 你知道吗？ 4S 店现在老明显了，没有补贴真不去买车、
0: 是吧？
1: 8月15号不是周六吗？周六那天有补贴哈，就咱那个静月这几个店、就基本上啊，多偏呢，
0: 一下就火了，
1: 一天能订10多个，
0: 你看看，
1: 你说多吓人。这没有补贴现在真不行啊，
0: 有点钱勾搭你们立马就消费。
1: 我们这位听众叫远在深山，想问一下，是红旗的 HS6 能出新款吗？必须出，他如果不出新款的话咋卖呀？
0: 指啥呀？红旗的燃油车现在就剩一个红旗 HS6 卖得动，
1: 但是、
0: 不是 HS6 啊，抱歉啊， HS6 现在要出新款的话那就明年了， HS5 今年必须得上新款。
1: 是 HS6 的话呢，这个估计可能得明年了，因为 HS6 现在满打满算新款上市才不到一年，对吧？虽然说它的定价偏高，然后它的续航里程短，但是呢它也得有一个周期，按照红旗的逻辑的来讲的话呢，得明年年初了啊。
0: 漫步雨中说，海狮06的插电混动和奇瑞的 T9L 该怎么选择？ T9L 空间尺寸确实更占优势、知道吧？但是整体论技术啊，论整体的市场的占有率保有量更高，你还是看海狮06吧。真的，哪怕海狮06现在出那个新款，它是插混的，可能不支持爆发闪充，那我觉得也实用性性价比更高。你如果能预算多加20000块钱的话，你整那个300公里的，真整300公里的，续航能力要更强。现在200公里，我真觉得要是我买混动的，我不买了。
1: 我当然我也不买，
0: 是吧？
1: 谁买啊、
0: 干300公里以上
1: 的。所以红旗 H7 预售，我一看18万1800，干了个180公里，我心你说红旗领导咋想的呀？都啥样了，你还不，哎呦，
0: 投入点呗？
1: 你价格定高一点没毛病，你说那玩意儿你定210公里能咋地吧？
0: 你现在这真的现在就卷续航呢，你续航。咱说句实在话，10万到20万区间，你干不到200公里，都没好不好意思开发布会呀、
1: 可不嘛，
0: 对不对？你20万以上的车，你不干300公里以上续航？
1: 听说 H7 预售的时候，价格一出，续航里程一出，现场一片寂静，没人吱声。
0: 就是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我真觉得哈，就是一汽每年，一汽大众也好啊，一汽红旗也好，还搞那个什么车主嘉年华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意义何在呀、
1: 是、车主嘉年华
0: 有那钱儿，你把车好宣传宣传，
1: 但我说实话、我觉得车主的粉丝的这个活动你可以搞，但是呢质量高点，就别弄得那么 low， 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搭档啊，一汽红旗的这个粉丝嘉年华跟未来的 NIO Day 来比的话、那简直了，天壤之别。
0: 未来人家很精准，真就是车主，真人家是真实的车主，
1: 真实车主。
0: 再有一点呢，人家那个调性在那摆着，
1: 贼好。
0: 现场呢，人家李斌恨不得基本上能有时间都得参加，
1: 对，
0: 现场跟你对话，现场跟你分享，
1: 对，
0: 你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车企的老大呀，跟车主之间距离就很短，我有问题直接能跟你沟通出来，
1: 会让车主有那种品牌荣誉感，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平时我说我这个东西不好，
1: 哎呀，然后
0: 我得维护我这个品牌，维护我作为车主这样一个身份。
1: 那天小黑给我打个电话，你知道吗？红旗这个活动完事之后，说那个我给你透露个事儿，我说啥事儿？因为我看那个，因为他不是来仨明星吗？仨明星，来仨明星，完我就看直播，我说这仨明星你能不能唱点啥歌啊？我在这关注，我说这怎么唱了7首歌，一首我都没听过呢？而关键是这人儿我听过，那你说郝云，他的代表作是《活着》，对吧？然后你说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袁娅维呀，还谁呀？他的代表作可能是《说散就散》。后来小黑说了，他在公关公司干过，就是我告诉领导了，我请这个明星唱3首歌，但哪3首我肯定不规定。如果这个明星唱的是主打歌的话，价格贵
0: 啊、
1: 所以这7首歌代理公司得挣100，
0: 还有这说到
1: 得挣100多万。
0: 哎呦我天哪！
1: 对缝得对得对100多万，咱就说你说你请这玩意儿干啥呀？
0: 真的没用钱花老了，真没用钱花老了。
1: 哎呦我天，真没意义。
0: 就是我真其实虽然我有的时候吧，就是未来的东西我有的时候也说的缺点，也说的问题啊。但是我真觉得就是像李斌，包括未来乐道的很多那些那个负责人呢，直接跟车主面对面的沟通啊，这些活动啊，我真觉得挺赞同的。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你即使把车主关心的问题能够第一手资料给拿到，对吧？然后你后续出新的车型的时候，改进车型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把你的问题改进去。
1: 没错，
0: 你这样的话才能有及时一个反馈啊。
1: 对，
0: 你包括昨天我看个啥呢？其实上周的话有一个话题非常火，是谁？是蓝图，你关注那个事儿没
1: 有？没
0: 有
1: 啊，咋了？
0: 他做了个那个隧道的一个大回转嘛，夸很多网上曝光他车直接干掉来了或者咋地的，其实人家成功了。这个代码呢有几个他失败了一次，然后就引起很大一波动，说你的意思原来燃油车宝马人做这玩意儿，你现在做的意思我操控性强，车的性能好吗？然后人家董事长人家直接就开那个现场，我不知道是发布会还是啥、人直接就说了，董事长直接说
1: 卢放。

0: 啊，是叫卢放啊，
1: 嗯、那个大老头、
0: 啊、我看岁数也挺大了，
1: 挺大，一汽出来的，
0: 是，哎呀妈，一汽出来的呢，
1: 一汽出来的卢放，清华大学的教授，
0: 那一汽出来的，那现场能直接能跟车主跟媒体这么对话，然后解释怎么回事，到底咋回事，那很难得呀，
1: 没办法了，你现在从一汽出去，你到二汽了，而且到二汽个新能源了。
0: 我真觉得企业正常的跟媒体沟通也好，跟车主沟通也就应该这样。
1: 嗯，
0: 你就别觉得自己还高高在上的，让底下小喽啰，然后在那整这整那的，自己还说明白，坑子别肚子，照着稿念，照大屏幕念，念的那假话的，哎呀妈呀，
1: 他挺有水平的，
0: 是吗？
1: 啊、哦，我觉得还行。
0: 我不知道这人，那我真觉得人家说两句话说的还是
1: 就还挺诚恳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所以你看没看见现在啊？我跟你讲，不要做广告，不要做营销，
0: 没意义是不是？
1: 主打真诚就对了。
0: 对，真得这样，真得这样。哎，但是说实话，其实现在来看，这个新能源这块啊，做的比较好的，可比如说蔚来呀、啊
1: 嗯，
0: 啊，包括这些品牌，
1: 理想啊什么的。
0: 嗯，理想，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
1: 不太亲民。
0: 对，理想有时候有点愿装。嗯、
1: 对，是。
0: 啊，都是老婆又怀孕了，
1: 就是这四个孩子了，啊，他现在四个孩子，现在第五个了。
0: 是科技狠活吧？
1: 我主要是关心他是不是一个媳妇儿。
0: 那一定是，那一定是啊。但该说不说，我觉得理想现在出的一些新车型，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啊。
1: 理想的 新出的 L 八和 L 六卖的老好了，
0: 是吧？
1: 我刚开始以为L 八不能卖的好呢，因为它就两个版本嘛。完、
0: 嗯，
1: 然后呢，从原来六座改成五座了嘛。现在来看理想的车型还是真的很认可，
0: 人家定位还是很准的，
1: 很认可。
0: 我告诉你，他就六座改五座，五座改六座这事儿，他做了大量调研，
1: 嗯、是。
0: 真的做了大量调研，
1: 马上 L 七出了，我估计成都车展不是这个周五吗？
0: 嗯、
1: 成都车展的话呢，会大量的新车发布，各位真的可以关注关注。
0: 没错啊，问题呢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没关注的朋友们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我们每天下午的十五点，我们都会在这儿给大家直播，给大家解答新车问题啊。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叫做利必拓啊。这个产品老听众应该都知道，也都用过，专门给你的爱车呀是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的。大家呢，如果说你的车是传统燃油车，或者是混动的，或者是增程的，那么你车短期内不卖。不换车，车想常开，这个东西一定要用一用，知道吧？对车非常有好处，因为现在的车呢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没有煤气碳的。你像很多女司机新手，可能平时就知道换个机油、加个汽油，啥也不知道做。那时间久了之后，就愿意堵喷油嘴、堵三元催化呀。
1: 嗯，
0: 那积碳多了，修理工总说句话吗？积碳对于车来讲叫万恶之源、不死癌症啊！就很多小的毛病、故障啊，它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短期内你不卖车、不换车，车想常开的话，这东西用用去。啊，我们给大家兜底，用完之后好使的你接着用，用完之后不满意不好使的随时找我们退钱，知道吧？无条件无理由退款啊！我们给大家兜底，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啊！
1: 嗯，因为这产品的话呢，已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整整七年了。你想想，一个省级广播电台正儿八经的汽车节目，一个产品能卖七年，意味着这个产品的品质一定是非常靠谱的。到现在呢，这个产品已经是第九代产品了，每一代我们都是国标认证的。因为如果说你要是不带国标的话呢，可能你的成分呢、啊，对吧？你们国家质检部门检验呢，可能都没有。但是我们这产品的话呢，你收到产品之后，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那这个产品如果是带国标的话，就证明呢它的成分没问题，我们是聚酯胺的成分，没有任何的腐蚀性。同时呢，我们也这个经过了国家质检部门的检验，做了台架实验的。所以各位，如果你想用的话，你就放心大胆用，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来找我们。
0: 没错啊，确实现在市面上这个燃油添加剂比较多啊，就比较鱼龙混杂啊。但是我们说实话，我们给大家推荐还是很谨慎的，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省电台的汽车栏目，我们在给我们听众负责任。还有就是大家也经常听我们节目，听众知道我们这产品已经连续给大家推荐整整七年了，
1: 嗯，
0: 七年的时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大家反馈都非常棒，所以大家你们就放心大胆加啊，加完之后好使接着用，不好使找我们退钱啊。其二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产品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进口云，也是聚酯胺的成分，包括这个品牌大家可以搜搜利必拓这个品牌。是全球三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是专门给各大主机厂4S店做配套的啊。那么你收到货，你可以看一看我们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是正经做了台架实验，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说我们七年时间，我们一直给大家做一点承诺，也在强调一点承诺，就是这个产品你们回去用去，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的，找我们退钱啊。就所以说，大家如果坚持每半年加一单我们这个产品的话，你就不用再花1000多块钱，我到修配厂去，我再去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这三样你都不用清了，
1: 嗯，
0: 知道吗？包括很多人说我这个颗粒捕捉器堵啥的，你担心颗粒捕捉器堵，担心那个检车的时候老车一检车尾气不合格，你加我们这产品，加完之后再检车尾气不合格的找我啊，我检车钱都给你报的，效果非常非常好啊。
1: 没错啊，很多人不知道这产品到底是干啥的，我们来这个集体的说一下啊，我们这个利必拓产品的话。主要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

0: 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它已经是第九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是聚酯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同时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另外呢，我们第九代产品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缓解你的烧机油情况。
1: 没错，
0: 以上这些情况你就放心大胆用，有任何一个不好使的，我们就随时给你退钱了。
1: 对，就是早期你就记住，早期的烧机油啊，都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啊。你把积碳看住了，烧机油肯定烧得轻，烧得少啊。哪怕你将来如果出现烧机油的情况，烧得也晚一些啊。我们现在利比唑这个产品呢是有活动的啊，138一组，一组是两瓶。现在呢买一单，买两单都是没有活动的，买三单现在是给你发四单。知道吧，等于打了八折，性价比就更高。我们现在给大家发的货都是今年六月份刚生产的，保质期都是三年，所以大家呢如果长期开，特别是公里数大的车主，你就直接磕三单，性价比就更高，拍三单给你发四单啊。那么怎么使用呢，也很简单，就是把车开到加油站，在加油站加，然后把这两瓶，一瓶红的一瓶黄的，一次性全都加到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那么首次用的话是按照公里数加的，五万公里内你就加一单就行。多加没有意义，浪费了啊。五到十万公里的车呢，就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单；十到十五万公里就连续三箱油，连续加三单；十五万公里以上的车，你就连续四箱油，连续加四单。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五千公里加一单就行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
0: 嗯，没错啊。我们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产品的下单方式。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如果您现在下单的话，我们稍后五点钟左右就都给各位韵达快递包邮到家了啊。
1: 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搜索这个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啊，砍是单立人加个口条砍的砍，说车的车，一号链接就是啊。现在是拍三单给你发四单，还有呢就是我们里面有这个机油，是不是啊？
0: 嗯，
1: 包括那个其他的一些利比唑的产品，包括防冻液什么的都有，大家有需要的你们就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下单就行啊。机油我们断货很久了，那么618的时候都断货了，现在呢又有新的货物，这个货品到了，现在是59.9块一升啊，型号充足。原来20不也断货了吗？
0: 对，
1: 现在20年度的也都有啊，10000公里一年一换的全合成的四级机油，知道吧？国6B的车都能加的机油。
0: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分享几条这个出行的线路啊，因为这两天这个天气啊，包括气候啊，也都是非常好了。那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这个是不是、啊？打算赶在暑假结束之前啊，赶紧出门溜达溜达。那应该是我听大概到这个月月底呢，我们的中小学生就要正式的开学了啊。那其实呢，感觉这个暑假还是过得挺快的，这么一会儿也就还有不到半个月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了啊。那不知道这个夏天大家呢都去到了哪里玩，那有没有用上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攻略？那如果大家说打算啊抓住我们暑期最后的尾巴，那最近的节目我们要及时收听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首先啊，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吉林市。那么其实说到吉林市呢，对于我们很多长春的朋友来讲呢，是非常适合大家进行周末进行一个两天一晚的出行的。那我们之前呢叫微度假啊，什么叫微度假呢？就是在通勤上和目的地选择上呢，让大家在这个各方面的承受能力都在很低的啊，这么样的小小代价能换到大大的快乐。那如果大家呢想度过这样的一个超级周末呢，其实吉林市相对来讲是比较适合大家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吉林市的两天一晚的这么样的一个行程，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啊可以听一听。那首先呢，我们提到吉林市呢，大家呢能够想到好多好多的这个博物馆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比如说我们的什么关山局呀、京剧博物馆呐、机器制造局呀等等啊。那这些博物馆呢，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是吉林市呢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文博之城。但是很多朋友说，那你看我想度过一个超级周末，我希望我的周末呢它能是够更加丰富的啊。那我们也为了满足大家的这个丰富性，给大家做了一个吉林的一个周末游。首先呢，第一站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松花湖的风景名胜区啊。那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站，它的开放时间呢也是相对来讲在景区里面比较早的啊，早晨的6点就开门了，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啊，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当然了啊，我们这块是收门票的，这个大家不要担心啊，这个门票呢比较便宜啊，多少钱呢？是10元一个人啊，10元一个人，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能接受的。那么大家来到松花湖风景名胜区呢，主要就是感受这个碧波万顷的啊，这个湖水呀 啊我们的这个怪石啊啊，这种山水相应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乘船游湖，包括呢可以在我们的周边呢感受一下这种微风拂面的这种惬意。为什么把这个给大家当做第一站呢？其实我觉得超级周末，超级周末就是这样的。那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在这个工作当中，可能我这一周真的超级忙啊，工作的强度也超级大，但是呢我周末出行的目的是有一种放空感和这种开阔感的，可能真的不是太需要说哎，我又到一个类似就是很室内很打卡这样的一个地点，觉得自己仿佛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我也是特别理解很多朋友为什么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爬爬山，那他就是要感受这种大自然的开阔，来去释放一下自己在工作当中除了身体上的这个压力还有精神上的压力，是一个很好的释放的一个地点。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第二站呢，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朱雀山的国

家森林公园，那这个呢是24小时开放的啊，门票是30块钱一个人。那这个下午呢，大家呢就可以到我们的朱雀山森林公园了啊。这个大家可以登登我们的这个朱雀山，然后呢看一看山顶的这个景色，还是不一样。其实有的时候吧，我真挺羡慕这个吉林市的朋友，因为你看在长春来讲呢，我们有一个大顶子山，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连秀峰的这个公园，这个大家是可以去爬的。但提到这儿呢，给大家额外插一句，我在上周末的时候呢去爬了一下这个连秀峰的这个公园的这个山，整体的攀爬强度完全可以接受啊，尤其是周末呢想简单的爬个山，不想要强度太大的朋友，可以来到连秀峰，而且这是不收费的。那就挨着我们的那个梁山滑雪场。那梁山滑雪场呢，我们在路过的时候呢也给大家简单看了一眼，目前呢它还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多新增的内容，目前没有公开，但是我到附近看它还是在一个紧锣密鼓的一个施工当中啊。那说到连秀峰呢，整个的上山下山的这个时间呢大概是1个小时，那也把大家比较关心的啊，首先呢在山下呢是有超市和公共卫生间的，那么大家不需要担心说我想上厕所呀，想要买水呀，没有地方。整个的景色来讲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如果在长春你周末想爬爬山呢，可以爬爬这个啊。但是我们说回到朱雀山啊，那朱雀山的国家森林公园呢，这个肯定是更胜一筹了，这个咱就不用说了。当然了，我觉得它的开放时间是非常友好的，如果大家比如说年轻朋友就想夜爬的，或者想早上爬的，是不是这个时间你就可以自己来定了啊。那晚上我们必须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个人来讲就是不论是大家是到延吉市也好，还是到这个哪儿也好，只要它的水面有亮化，我们就一定推荐大家做它的这个游船项目。那晚上呢，大家呢就可以在吉林市开启你的松花江的夜游。这个松花江夜游呢，其实是省内来讲，我觉得它的亮化应该是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就不会让大家晚上游船的时候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说哎呀感觉这个亮度也不够啊，丰富度也不够啊，昏昏暗暗的，不会有这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在这儿也听大家，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吉林市的这个游船项目的时候也说了啊，它这个登船的地方呢是有两种票的啊，一种呢是就是像坐公共交通它是有站点的，它不往返啊。一种呢就是我说的这种游船票，大家一定要千万注意。这个松花江游船呢，我们是建议所有去到吉林市的朋友去坐一圈的，因为你看大部分朋友哈都去过吉林，你就让他说什么吃什么乌拉火锅啊，是吃新兴园饺子这个那个他都吃过啊，但游船哎他可真不一定能游过啊，所以说这个项目我们推荐给大家。那晚上呢我们就必须给大家推荐夜市了啊，就到我们的欢春街夜市，那么大家呢在这儿呢寻找一下这个烟火气。所以说你会发现第一天的我们的整个行程呢没有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密集啊，那你看第一站我们看看湖景，感受感受大自然，哎，下午呢我们爬个山，晚上松花江游个船，整体的这个基调呢都是比较惬意的。当然了，有些朋友说这个可能我通勤到吉林市时间有点远，你就可以把第一站取消啊，那我们可以直接就到我们的这个朱雀山爬个山，然后呢再到我们的这个松花江游个船，晚上上个夜市，这一天这个强度是非常能够在大家接受范围内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你工作一周了，你不可能把周末搞得还特别累，第一周一第一天还得当牛耳呢，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呢这个在行程的松紧程度上要自己做一个拿捏啊。这第一天，第二天呢我们推荐大家呢，首先第一站呢可以清晨到我们的这个北山公园啊。这个北山公园呢其实是我们在市中心一个比较这个非常有名，同时呢也非常好爬的这么样的一座山了，北山。北山呢除了它的这个上面的古寺啊，包括这种亭台楼阁比较让大家印象比较深以外呢，其实每一年北山的这个庙会也是非常盛大的。所以说呢大家到了北山公园呢，我觉得你可以选择可以爬，也可以简单的游览一下。到山下呢其实有一个博物馆啊，满族博物馆，这个大家是可以看一看的。我记得没错的话，那个满族博物馆好像是

一天有两个时间段是有公益讲解的啊，是有公益讲解的。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就是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呢，它有公益讲解的地方，有的它不提供人工讲解啊，就是你想花钱可能也没有什么人工给大家讲解。所以说在这儿什么呢，如果这个博物馆这个情况的情况下呢，大家呢一定要安排好你的一个去到博物馆的一个时间。因为有的博物馆我发现就是没有人工讲解，绝对是在感觉上差非常非常多，你的整体的游览感受啊，包括你的这个理解，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为啥啊，可能这中间这线索就断电了。所以大家能够感到这个公益讲解的，还是要跟着人家这个行程走啊。那北山公园呢，其实这儿呢也是比较适合大家简单爬一爬，早上吃完早饭啊，到北山公园消消神儿，哎，走一走，逛一逛。那北山公园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吉林市博物馆。一般吉林市博物馆呢，在周一的时候基本都会闭馆啊，我们大部分博物馆都是周一闭馆。那需要大家注意的什么呢，基本上现在大多数的博物馆都需要进行提前的预约，在微信公众号预约啊。那很多朋友说，哎，这有必要吗，整非得整这一下，你就随便去呗。那在旺季的时候是非常有必要的啊。那这个博物馆呢会根据预约的人数进行这个限流啊，那你人太多可能游览量这个感觉不太好。那吉林市博物馆呢，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陨石博物馆啊，就是我们的吉林一号陨石。那么大家在这儿呢就能看到世界上最大的陨石啊，陈列在这儿。那很多朋友说，那你看就光一个陨石我去有啥意思呢，那不能光看个陨石啊，是不是啊。那在这儿呢还有很多我们的一些文物，一些历史上的东西都在我们的吉林市博物馆里面。所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场馆啊，非常综合的一个场馆，也是这个吉林市每年在暑期旅游旺季啊人最多的一个博物馆，就是我们的吉林市博物馆。大家真的可以说是去哪个博物馆你可能都到现场再预约都行，但是吉林市博物馆大家真的啊一定要提前进行一个预约。那这个吉林市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那是免费啊，需要提前大家预约。那下一站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可以去到我们的叫做松花江浪木博物馆啊，这个呢也是免费开放的。那浪木呢，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了，就是有一些木头啊因为一些自然原因沉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松花江底，那随着时间啊岁月的力量，再加上呢水底这些沙石常年的这种冲刷，就导致这个木头啊形成了一些特殊的质地。那这些木头被打捞上来呢，有的它自己就会有一些造型，就像大家了解的就是类似的啊工艺，像什么根雕这样的啊，有的可能长得像老鹰啊，有的可能就像什么的，有的呢也是通过后天给大家加工出来的。但是这种木质呢还是跟我们就是比如说就是自然这种木头啊没有经过大浪淘沙的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到松花江的浪木博物馆呢去看一看，去感受感受。那最后一站，其实我们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就是玄天岭的望云十九坊。这儿呢其实呢也是24小时开放，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时间呢是让大家呢晚上去，因为望云十九坊晚上它有一些非常古色古香的建筑，再加上灯光的亮化，是会有一种让大家穿越到曾经穿越到过去的那一种状态，就你有一种瞬间真的好像回到了过去那种状态。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说过，就是你不一定说只有古街或者是我们做一些仿古你才能说让大家找的这种感觉，因为其实大家对这东西已经非常麻木了啊。但是望云十九坊里面这个古音街区真的非常的好，晚上它那儿有很多的一些小酒肆啊，包括一些小吃什么的，就我觉得在这儿感受一下肯定是跟咱们逛的一些夜市完全两个感觉，我觉得可能是在级别上啊还有一种高级感啊。所以说这两天一晚的行程大家会发现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夜市，都给大家安排了我们的爬山，都给大家安排了我们赏景的一些内容。那有一些朋友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些调整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真的对于这个珲春街夜市不太感兴趣，你就想可能

之这个找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时间，你说我就第二天我就想早点回去了，有没有问题呢？没问题啊。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把望云十九坊呢放在第一天的晚上啊，放在第一天的晚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这么样的一个行程，那你就相当于第二天呢可以基本上就是在五点钟左右你就可以返程，或者是在四点钟左右基本上就可以返程到你现在所居的这种城市了啊。这个就是两天一返的这么样的一个线路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点击关注啊，到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给大家发的这样的一个线路攻略了。那如果你刚打开收音机的啊，关注公众号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那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内容啊，那简单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到吉林市啊，这个我们讲叫吉林市的味道啊，那一些必吃项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新兴园的饺子，这个都不用说了，现在长春也有分店了啊。煎粉这是在小吃里面这个是比较有名的，有点类似长春的这个李老二炒粉，以及我们的乌拉火锅啊，乌拉火锅真的建议大家吃，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其实非常愿意吃铜锅涮肉，就觉得这个很香嘛，但是乌拉火锅呢是香上加香，这个就对于爱吃肉的朋友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哇塞啊。以及呢我们的福源馆的糕点，这个呢我们强烈建议大家去什么呢，就是福源馆呢作为百年老字号的这个点心呢，确实是每一次去能让我感觉到他们非常用心，除了大家所知道的老式的一些传统的糕点以外呢，他们现在也做了比如说类似现在很多新兴蛋糕店做的一些新糕点，与此同时呢他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花生碎那种糖啊，都是他们自己现做现压的，然后在现场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有一个服务大姐非常热情，哎你就吃吧，哎老好吃了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如果让我推荐呢，就是福源馆里面有一个山楂的味儿的一个饼干，大家去问问他那个店员应该就知道了，具体准确的名字我有点叫不上来了，就是饼干里面掺着一些山楂，非常的好吃又开胃，就酸甜的结合程度刚刚好。因为这个毕竟啊现在我这个岁数也是长上来了，有的时候发现吃太甜的真不行啊，这个呢就其实我觉得比较适合我的口味。所以说呢这几个呢是大家呢必须得去吃的啊，必须得去吃的，这个你到那儿简单的把核心要点的打卡了就可以了，剩下的没吃上没有关系啊，我们可能再下一个超级周末来到吉林市，我们去去博物馆，去去我们的这个松花湖，是不是去去我们的北大湖，把剩下的遗憾可以弥补上去。我现在还是持有这个观点，就是我不觉得一个地方大家一定去了之后就把它念想就要去尽啊，一定是这一次可能去两三个地方我再留一些，那可能我在去了两三个城市之后我想一想，哎我觉得这些我还没体验，我还要再去两次到三次，是这样的。所以说你才会觉得旅行当中有无数未知的这种发掘，你要是一次说整一个特种兵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对于出行的状态我个人认为并不是特别的友好啊，不够放松啊。那先跟大家就这么多，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节目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超级周末的行程啊，就是周末来到我们的吉林市，那两天一晚的一个线路。那如果呢，您刚打开收音机还想知道线路的情况下呢，可以关注一下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说了这一周末呢还有两天啊，那我们要说一下这两天大家就能参与上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第25届的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啊，那是从14号一直到我们的23号啊，那么现在正在展会的一个中期，那为期10天。那我们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做过农博会的一个简要的概况，就是大概几号厅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包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奉献一个保姆级的一个攻略啊，就详细说到说这个展厅啊，就哪几个展位来了大概都卖点啥啊，这个大家也能知道，那也能够让大家呢一次性的把农博会大家所需要的信息都整理全，也把大家去到农博会可能去之前有一些疑问或者说有一些担心的内容也在这个攻略当中呢都给大家分享出来。首先第一个啊，那很多朋友呢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农博会，可能是从任意一个门就进到我们的园区当中了，那大部分朋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走，或者是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外地游客会来到我们的这个农博会当中，那涉及到我们的一些票务的咨询呐、包括行李的寄存呐、等等啊，那这些地方呢在我们的游客中心基本上一站式就给大家解决了啊。那么在游客这个咨询中心呢，大家可以这个领到免费的园区的路线的整个的一个导览图，这个确实大家值得领一个，因为我上一次去的时候我就拿了一张，这个农博会是一年半比一年这个场地要大，有的时候真的走的自己就有点迷路了啊，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其次呢，我们刚才说的一些行李寄存呢、事务照领啊等等一些内容都会在我们的游客中心，那以及呢一些其他的这个便民服务简单说一下啊，大家呢可以免费租赁的一些这个物资会有什么呢，你比如说轮椅、婴儿的手推车、拐杖啊，但是它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这个大家绝对是先到先得。同时呢会还有在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租赁的点位，在我们的1号门、12号门、17号门游客中心均可以租赁共享的轮椅和露营的小推车。这个露营小推车呢，大家如果你买的东西比较多的情况下租一个可以啊，那能帮你分担不少拎东西的这个压力，还不影响你逛街。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设置了婴儿的护理台啊等等啊，方便我们的宝妈进行哺乳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那这几个我觉得是相对来讲比较重要的啊，其他的这个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那同时呢啊，五大的一个室内的展厅，那区域划分具体每个展厅里边有啥，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说一号馆叫做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特色主场啊，里面有什么呢，有全省的10个市州、省农业农村厅、省畜牧局集体参展，那展区的最大亮点是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联合打造的都市圈精品的农特产品专区啊，那也是给大家汇集了269款的本土的优质的农特产品，什么鲜食玉米啦、人参啦、梅花鹿的滋补品啦、优质的硬米啦啊等等啊，就在这儿呢大家是可以一站式的就是逛4个城市的好物啊，就是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就是一号馆，大家就记住这四个城市就可以了。那在二号馆呢就是长春的一些本土特色展区啊，你比如说什么王老蔫啊、野蛮香啊一些等等啊，大家熟知的我们当地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品牌是在二号馆大家可以买。三号馆呢就是我们叫全国的农产巡回馆啊，那这个呢就是比如说针对全国的啊25个省市啊，那包括有一些这个各地的特色产品，那么大家呢你如果是对全国这个比较感兴趣的就可以直接优先逛三号馆就可以了啊，一共是25个省市，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庞大的。
四号馆呢就是供销好物的甄选馆啊，那里面有一些就是供销老牌的农产品，包括高性价比的杂粮干货啊，深加工的农特产品，那比较适合大家进行一些采购。那五号馆就是叫农业科技创新馆，那馆内呢也是给大家保留了啊经典的食品机械。第二个就是茶文化的展示区域啊，然后呢今年呢新设了三大板块啊，比如说我们的县域的富民产业的展区啊，农业科研成果包括研学成果等等啊，大家你就记住来这儿啊，就这几个地方，大家呢主要就是逛我们五号馆啊，就这些内容。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对哪个比较感兴趣，我的建议是优先先去自己感兴趣的馆，然后呢依次排序再进行游览下一个的一个内容啊。那如果大家呢是在净月大街和这个博惠路方向抵达的，那建议呢是由一号门和三号门入园。那如果呢你是从博学路和飞鸿路方向抵达的，建议是从十七号门入园。那如果呢你是天富路和新城大街方向的，建议呢是十二号啊。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建议大家农博会期间呢这个车位和车流啊都是十分紧张的，那建议大家呢轨道交通首选啊轻轨三号线啊，农博园站直接下车就完事儿了啊，中间呢就是换成一个公交一号线，我们就可以直达会场了啊。那这个详细的就不跟大家说了，一共是有临时的公交线大概是六条，每一条的收费标准各有不同啊，有五块的有两块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大概就知道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呢从哪个门进就可以了。有些朋友比较担心说啊，那是不是一定就要从哪个门进，不需要，这个呢就取决于首先呢你从哪门出方便，车停哪边的，或者说你就像有些公共交通区的朋友就无所谓了，从哪个门进都可以啊。这个我们就是跟大家先分享这么多啊，因为展会一共就十天，而且呢今年比如说有一些你想这个让大家这个足不出户买到全国各省这样特产农特产品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对不对？你说你上哪儿能买着25个省市区域的这个农特产品呢？那你讲话了，你都到一个地方买一个地方的那个东西，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农博会啊。那既然提到农博会呢，我们就还得说到我们的这个净月潭了啊，因为都在我们的净月。为什么要说一下净月潭呢？因为净月潭最近的这个赏荷花的这个时间又到了啊。那我们也简单给大家盘点一下现在大家呢在净月潭里面能够玩到哪些比较好玩的内容啊。那首先呢说到荷花呢，我们必须得先说哪儿呢，就是我们的荷花垂柳的小溪流啊。在这儿呢大家呢是能够赏荷戏水拍照，一站式就到位了。你咱也别说什么亲子家庭啊，你就是大人他也愿意玩啊，你这玩意儿景好，你这还分年龄吗？对不对？好的景色是不挑人群的啊。所以这第一个，如果大家有赏荷花的话，这第一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水上新宠啊，就是我们的荷花垂柳的卡丁船。这个呢就大家呢又能玩这个项目，然后又能在我们的荷花垂柳园区的这个附近，那还是感觉非常非常的刺激的啊。而且呢这个油门一踩呢，最高时速呢差不多能达到30公里每小时，那还是非常非常刺激的啊。再有呢就是即便没有荷花没有别的，这个卡丁船的这个项目呢现在也是比较火热的，大家一定到净月潭可以去体验一下啊，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确实是你卡丁车开过卡丁船开过的人可不一定多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亲子方面呢，童趣营地呢也是给大家打造了各种各样的项目，基本上你把孩子放这就行了啊，各种各样的项目在这儿我们就不给大家展开说了。同时呢这个森林的探险乐园呢也是持续一直在开放的过程当中啊，那有六条难度不同的探险线路啊，你比如说攀岩、爬树、蹦极三个挑战项目，这个根据年龄段啊和这个难易程度大家进行自己进行一个挑选啊。那么也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啊，因为大家会发现这两天有的时候下雨啊或者刮风，那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戏水这个区域啊，有的时候比如说水域的情况可能不具备让大家戏水游玩的条件，那也会在这个园区在一些营业的时间上会有一个临时的调整，所以说这个大家呢
在去一些景区之前又回到那个话题了，就是你得把人家公众号关注好，你不能到那儿去你说不开门，然后整的你还挺不乐意的，然后人还发通知了，这有点得不偿失了啊。所以说这几个呢，如果大家你正好就如果去农博会了，尤其周末啥的，平常没啥事，孩子要开学的，你也别光去农博会，到净月潭玩一玩也是可以的啊。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给大家介绍几个消息啊。那刚才呢，补充一下农博会大家需要知道的一些消息。那农博会的这个营业时间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啊。那有一些新的安排。那首先呢，每天的开园时间呢是每天早晨的7点统一开园开馆。那其中呢，室外展区游客呢每日7点半可以入场参观，那室内展馆的每日游客是8点可以入场参观，所以有的家里有长辈的啊，不需要去太早。那晚上的清场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半开始游客清场，闭馆时间呢是晚上的5点钟啊。那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有的长辈我知道早上去的早啊，寻思人少啊。

那就我多早去排队啊，不需要啊，大家正常时间去就可以了啊。那再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那是从8月18号开始，那我们的这个长春博物馆将开启叫做多彩非遗会长博啊夏季的惠民活动周。那整整一周的时间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内容的。首先呢，在我们的18号，这不巧了啊，叫水木天成的松花江浪木的这个木根艺啊，这个大家是可以到现场去看得到的啊。那现场会给大家演示比如选材呀、雕琢呀、抛光啊等等的制作工序，那参与者呢也可以体验这个浪木打磨塑形的一些基础的技法啊，那在动手实践中呢感受这种匠人的智慧。那在8月19号呢，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彭氏微刻的技艺啊，那彭氏微刻的传承人呢会介绍艺术的特点和感受啊，那包括呢这个赶上七夕当天了嘛，那么参与者呢可以拓印我们的这个牛郎织女啊，包括这个等等一些七夕主题的图案啊，那在一纸一墨间呢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微刻的工艺的一些精妙。那在8月20号呢会有我们的叫宋锦织造技艺，这个呢也是有非常悠久的一个历史的啊。那这个织造工艺呢就有很多一些传统寓意的这个比较吉祥的一些事物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同时呢在我们的21号呢会有庞氏满族油茶的制作，22号呢是我们的茶干湖的鱼皮画制作，23号啊这个是我们的吉金片铁的一些制作啊等等啊。那一直呢是到我们的23号，基本上跟这个东博会的时间是一致的啊。活动时间呢是每天中午的10点到11点半，在我们的长春的博物馆1楼。那活动全程免费，那需要大家呢这个打电话报名啊，每场活动呢限40组家庭啊，如果孩子没开学的，你还想领孩子去的啊，那抓紧时间去到这儿逛一逛玩一玩看一看啊，这第一个要跟大家说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长影旧址博物馆，之前呢我们给大家说就是它这个新增了很多的一些表演节目，在日常的这个大家去游览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嘛啊。那它在8月的17号到20号这3天，那第3摄影棚设备检修那也暂停演出了啊，那么大家如果这3天去的再等一等啊，那等20号之后那还会是会对大家开放的啊，那这2天的这个演出应该就是看不到了啊，应该是看不到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所有内容了啊。那如果大家没有去到这个春京西的啊，去到他们的这个台湾美食节的，那么大家呢这2天就可以抓紧时间了啊。那它最后的时间呢是持续到8月24日啊，都是来自我们台湾省的原班人马啊，原班人马以外呢还带着台湾省的食材，那大家可以到现场去逛一逛吃一吃，什么盐酥鸡呀、等等啊，这个什么蛋仔煎呢，各种各样吧，我觉得不去真的会后悔啊，大家可以去尝一尝感受感受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啊，那么大家这个这2天抓紧时间吧，因为你看我介绍这么多的一个攻略，你会发现基本上都截止到25号左右，因为小学如果没记错是31号开学，那么大学呢基本上30号人家也该回来也该入校了啊，回寝室了，是收拾收拾准备准备了啊，基本上这个暑假就完事儿了。那你再往后可能再等这个活动就要等到我们的11了啊，所以说大家这2天能抓紧时间的就抓紧时间走一走逛一逛啊。那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了，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潘仁美站起身形，手捧圣旨，撩袍端带，刚要走，忽然有人高喊：“阿娇万岁！”且慢，臣有本奏。潘仁美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丞相王袍王彦龄。这叫忠臣爱忠臣呐、啊！皇上一杀七郎，王袍本来着急，但是没法保，因为有人命案。你等杨令公请忠孝带也被杀，王袍可憋不住了。我是朝中的丞相，我不保本，谁来救人呢？所以趁着潘仁美没下殿，高喊一声，潘仁美止住了脚步，因为有保本的就不许杀。皇上压着火，心里也明白王彦龄说话为什么。王爱卿有何本奏？
2: 哎呀，陛下，老臣给令公求情了呀，想那杨七郎彼此攀报，他要杀了倒是有心可原，可是令公杨继业和杨六郎那是朝中的名将，万万的杀不得呀。而且现在北国打来战表，就要开兵见仗，正是用人之际，万万的杀不得，请万岁三思。
1: 王爱卿免礼平身，寡人并非要斩他父子三人，只是讲杨七郎杨六郎杀死与三国舅敌长对命，怎奈老令公他自请忠孝带，有意尽忠啊，因为他也知道这次杨七郎登台打擂犯的是灭门之罪，他一个人逃死免去全家被斩，这倒是个便宜，姑念他杨家辈辈忠良，饶恕全家，只斩他父子三人，也就算对得起杨家将。爱卿闪在一旁，不可保本。
2: 阿万岁，臣还有话说，杨门父子事事不能斩首，
1: 怎么你还要替杨家说话？
2: 万岁，可曾记得太祖在世之时，他与杨家有君臣之约，当初金锤换玉带，许给杨家挂爵之封，先修天伯府，后请到朝中居官，封了佘太君为乌宁侯，杨家忠心报国，屡次挂帅，南方有了反叛，南方征战，北方有了战争，北方出兵，灭了反贼，平了叛乱，保住宋朝一统花仪，四方宁静，赵家江山稳如泰山，宋朝太平，天下稳如磐石，杨家将可称红谷之臣，众石之星，不用说杨门女将，就说杨继业和这八个儿郎，平定光辉，得诏四顺，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征杀四野，纵横大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名驰中原，威震偏邦，宋朝的江山若有千斤重，杨家可分担分量有八百呀，这样的忠良自古稀少，有几人，而今有了微末的罪过就要斩首，万岁呀，可对得起奠基开国的太祖皇帝吗？对得起功高盖世杨门挂爵的将军吗？万岁呀，老臣之言你要再思啊再想。太宗刚要说话，王袍跪爬半步，万岁，如果真杀了杨家将，外边人得怎么说呢？一定说万岁龙目无恩，能同患难不能同富贵，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过河拆桥无情无义，使在朝的文武群臣心灰意冷。倘若是偏邦外国闻得杨家将已没了，又得反你大宋的江山兴师犯境，也许兵临城下，将至壕边，
1: 到那阵儿，何人退敌，何人保国，大宋朝的江山社稷就要付与流水。真到那阵儿，您可就成了败国之君，我等是亡国之臣，黎民百姓定遭涂炭，不堪设想，岂不悔之晚矣？万岁，可能微臣有点严重了，但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以微臣之言还是放了杨家将为师。王彦龄这话说得够狠的，太宗挂不住了，有心发怒，真怕惹起群臣都反对，强压怒火。王丞相，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功过混为一谈。正因为老杨家有功，孤王才封杨继业为令公，世袭之家，连佘赛花都封为侯爵，与他修府可以说是皇恩浩荡。难道说他有功再有罪就不许罚吗？如果赏罚不明，孤王怎理朝纲？爱卿不要管了，闪在一旁。啊，万岁，你不准本吗？定斩不饶。万岁，还是看在老臣的份上饶了吧。哼，不管是哪家大人，如要是再敢保本的话，也一律通罪。这王袍一看傻了，这怎么办呢？说不通。哎呀，不保了，不保人就完了。可是再保本，皇上说出去了，谁要再讲情啊，也是死罪。
3: 因为皇上那叫金口玉言，说一不二，吐个唾沫如同板上钉钉。王袍一想，怎么办呢？
1: 哎，喝出去了，人生在世不就是一个生死离别吗？我就是保杨家保不下来，我真就不活了。我何不讲古比今，说服天子？想到这儿，二次奏稳，万岁，容臣讲一辈古人，陛下你可爱听吗？
3: 本来太宗啊不爱听这说话，但是还没法拒绝，新的话叫你讲，讲不对了我也宰你。你要是讲好的，唐尧禹舜咱没说的，如果你敢把我比成夏桀殷纣，我就杀你。
1: 好，王爱卿，孤爱卿，你说吧。
3: 这叫爱卿啊，明明是咬着牙听的。王袍也不在意。
1: 哎，万岁呀，说起来这也离现在不太远的事儿。在登封县有一座嵩山，嵩山有一家住户，没有邻居，住着这么一个打柴的樵夫，此人叫张进忠，年方18岁，上无三兄，下无四弟，是个独生的孩子。堂前有6旬老母，此人代母最孝，每日靠深山砍柴来度时光。时逢冬月，这一天天寒地冻，北风嗖嗖，天上有暗淡的薄云，张进忠肩扛着扁担，别着斧子锄进深山。刚刚走进山口，突然狂风大作，呜的一声，在眼前窜出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张牙舞爪，奔着张进忠就扑来了。张进忠把眼睛一闭，心说：“我活不了了。”
3: 他说到这个地方不是吗？文武官员都听进去了。赵太宗刚开始不爱听，一听说老虎要把这个孝子吃了，他也着急了。
1: 哦，王丞相，那么张进忠这个孝子就落到虎口了吗？哎，孤王不爱听这样的故事，好人不该死。
2: 对对对对，万岁，张进忠闭眼多时没听到什么动静，偷偷睁眼一看，只见老虎跪在他的面前，后身不动，两个前爪 按在地上，脑袋左右摇晃，那意思很疼痛。张金忠仔细看，才看见老虎嘴里有一个人头，只露着头发，头发上横憋着亮晶晶的一根金簪，看样子是女人的头颅，虎嘴的嘴角流着血，是因为这个女人的金簪卡住了老虎的嗓子，故此这个东西蹲在了张进忠的面前，正在求救。张进忠惊魂乍定，心想这个畜生嗓子被金簪卡住了，叫我救他。我问问他，老虎啊，你是不是叫我把这个人头拿出来呀？就看老虎点点头，哎呀，我要拿出来行，你要是吃我可怎么办呢？此时老虎又摇摇头。张进忠一想，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我把东西给他拽出来。想到这儿，他放下了扁担，挽着袖子，伸右手抓住这个女人的头发，然后抠住金簪，使劲的身子往后一坐，老虎也一坐坡，果然把老虎嘴里的人头取下来了。张进忠不忍看这女人的脸面，金簪撸下来，然后擦了擦，带在了身边。因为这个东西值钱，行了，我有这个东西就不用打柴了。哪知道这个老虎抖身来到张进忠的近前，这可把张进忠吓坏了，心说完了，老虎准要吃我。再看老虎在地上一动不动，虎眼一眨不眨的瞅着张进忠。张进忠忙问，你是不是想要吃我呀？

老虎摇摇头，那么你就该走了。老虎又摇摇头，张晋忠纳闷了，那么你不走又不吃我，这是干什么呢？就看老虎把前爪起来，拜了又拜。哦，张晋忠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感谢我救了你的命，要磕头结拜做干兄弟呢？老虎不但是点头，身子一跳多高，俗话说龙腾虎跃，真不假呀，真是耍花撂蹶子，左跳右转。好吧，即使你乐意的话，怎么办？你是哥哥，我比你小，我就是兄弟了。这老虎乐的又围着张晋忠转了仨圈，然后用爪挠了挠张晋忠的脚。张晋忠挺高兴，又摸了摸老虎的脊背，老虎是一动不动，好像驯服的家畜一样。然后告诉兄弟，你走吧，我要回家看望老娘去了，金簪可就归我了。老虎点了点头，随后进山了。张晋忠回家之后，将此事告诉了母亲。老太太又惊又喜，惊的是儿子遇见猛兽没遭危害，喜之喜得到金簪，这金簪价值连城，又叹了口气，嗨，这是有钱人家的女人死在虎口之内呀。就这么，从这天开始，母子两人再不受亲贫。突然这天老虎又来了，叼了一只美鹿，然后敲敲门，门一开，往屋里一扔。张晋忠一看，哟，老虎大哥，你是来酬谢我来，对不对呀？老虎点点头，然后张晋忠又把老虎引见了自己的老娘。光阴似箭，三年过去，这老虎经常来报恩，把叼来的野物，狐狸、黄羊什么的给送到张家，张家的日子越来越好过了。这年冬季，猛然半夜猛虎敲门，张晋忠开门一看，哟，老虎大哥，你冷了吧？进屋暖和暖和。老虎进屋了，老太太见老虎到屋里，开始有点惧怕，后来一眼见，老人也就放心了。本来老虎已经饿到三天没寻着食了，饿得前腔贴后腔，实在没招了，来找兄弟来了。他的意思，你给我弄点吃的，饱了我再走。怎奈张晋忠不知道，娘俩躺在炕上睡着了。老虎真饿极了，实在忍受不了，当的一口把老太太吃了。可是他又怕张晋忠醒来问他对不起呀，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张晋忠也给吃了。万岁，你说这虎的心肠多狠呐，这是无情无义。哎，这样的孝子落在了虎口之手。万岁，你说这件事儿是怨老虎啊，还是怨张晋忠呢？他这个嘛，啊，怨只怨老虎，不对，怨那张晋忠，我有眼力，不识真假。招啊，万岁呀！那么杨家和潘家之事，本来杨家忠心耿耿，可是你偏偏不信那潘仁美心怀歹意，你偏偏要向着他。你和这老虎有什么不同？你和那四足踏地、鸡背朝天、横骨不化、吃人的野兽有啥不同？丫头，胆大的王袍，你敢骂孤王，将孤王比成野兽，来呀，把他给我捆上推出去，杀杀杀杀。可把赵光一气坏，浑身哆嗦呀，有人过来打掉王袍的乌纱，随后马肩头拢二被捆上往外就推。王袍是一边走一边骂呀，我把你个昏君，有眼无珠，不识忠良，保你何用？倒不如一死啊！呸！王彦霖被推出去了，文武官员都吓傻了。最后赵光

0: 把上方天子剑挂出去，谁要保本就杀谁。潘仁美高兴，又领到旨意，除了奸杀杨令公三人，又杀王袍王彦霖。把旨意拿着来到外边监斩棚上，将圣旨悬挂正当中，然后他做好了，吩咐一声，来呀火公子，响炮。就听着轰大呼，头绳追魂炮响了，杨令公爷儿三个被绑在庄阙之上，心中难过呀。就在这阵儿，王丞相也给绑出来了。令公愣了，哎呀，王大人，你这是怎么了？
1: 令公，我与你父子三人求情，万岁不允，把我也绑上杀了。
0: 哎呀，是老夫连累了王大人。
1: 哎，别这么说，这样的昏君保他有什么用啊？死了好。
0: 哎呀，这哪行，我们三个人死就死了，可是王大人你。
1: 就在这阵，就听有人哭，
0: 老令公啊，令公，少爷，你们这是怎么的了？
1: 守法场的军兵花往两旁一闪，从外边走进一位老家人呐、啊，谁呀？老杨红。就看杨红眼泪纵横挤到里边，跪在地上，用磕膝盖挡脚走，爬到杨吉业的眼前，放声大哭：“
0: 令公啊，咱们爷三个都被绑上了，难道说都得杀不成吗？”
1: 杨红啊，我们三个死都行，看，为了保本，王大人也被绑上了。
0: 哎呀，快想个法儿！
1: 老令公心如刀扎一样，没成想保朝廷，保朝廷临死闹这么个结果，又怕杨红过度被杀。杨红，别哭了，哭没用，快回去告诉太君，叫他们祭典祭典。令公的意思叫太君祭典法场，把三个人成练起来。老杨红听错了，他把祭典祭典听成即反即反。
0: 对呀，哭有什么用，
1: 太君祭典法场，把三个人成练起来。老杨红听错了，他把祭典祭典听成即反即反。
0: 对呀，哭有什么用，
1: 救不了人，令公叫我回去送信儿，即反即反。
0: 对，我得赶紧回去送信儿，我们老杨家卖命给他挣些锦绣花衣，最后要杀，这还了得，赶紧揭发场。
1: 想到这儿他不哭了，
0: 哭有什么用啊，救人要紧啊。他连忙往外就跑，一边跑还一边说呢，令公啊，你等着啊，我一会就回来。
1: 慢点走，小心摔着，我知道了。再看杨红跟头把式的奔天伯杨府啊，生怕把信儿送晚了人头落地。等他来到杨府的门前，把他累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虚虚带喘，有心跑到里边挨屋送信儿，那不晚了吗？再巨将那得什么时候啊，干脆我呀打鼓撞钟吧。杨府的钟鼓可不行随便敲啊，那是有规矩的，随便敲犯死罪，除非是外国造反，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得老杨家点兵派将出马临敌才可以敲。一打鼓撞钟，那府里可就热闹了，不管男女老少，家奴院工丫鬟婆子全变成兵将。当兵的你到后边点兵台下边待着去，当将官的继续迎安殿听候将令，问明白什么事，立刻到后院点兵出发。老杨家还有从河东带来的500兵，这是皇上同意私人养兵，这500兵丁啊，哎呦，一个顶十个师。今天老杨红急了，晚一会儿不救不了人吗？所以他连打鼓带撞钟，耳轮中就听着咚咚咚咚咚。

0: 可了不得了，洋服乱套了，无论男女老少，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谨慎利落，慌慌忙忙够奔铁瓦阴暗殿。连老太君都懵了，不知道谁打鼓撞钟啊，赶紧换好满身的戎装，升坐阴暗殿。再看来了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八郎，又来了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萍，三郎之妻花谢玉，四郎之妻云翠英，五郎之妻罗氏女，六郎之妻柴俊平，左有八姐，右有九妹，烧火的丫鬟杨采风。太君忙问，什么人打鼓撞钟？再看老杨红慌慌张张跑到里边跪倒磕头，老太君呐、皇上龙目无恩，把令公父子三人绑在法场，要开刀问斩，老令公叫我送信儿，急反急反啊啊！太君一听这话，苍眉倒竖，老目圆睁，好啊，他敢杀令公，来呀、打开宝库，取出兵刃，随老身救人劫法场。上文书说过，老管家杨红回到吴宁楼天伯杨府，错传了杨继业的话，把祭典祭典说成急反急反，又打鼓又撞钟，聚齐了杨家将。再看少林宫少夫人佘太君披挂整齐，佘太君也火了，告诉准备兵刃去劫法场。佘太君这老太太了不得呀，年轻的时候胯下马掌中刀，万夫不挡之勇，有勇有谋，论武术志在杨继业之上，不在杨继业之下。两口子出征啊，佘太君的元帅，老令公的先锋，令公呢得听太君的。刚才听杨红说丈夫和儿子连王丞相都被杀，可就火了，刚往外走，老太君又止住了脚步。不行，老令公是不是真叫我们造反呢？我还真得问问。杨红，哦，太君，令公是怎么说的？他告诉我，叫我回府告诉您，说急反急反，你听准了吗？一点儿也没错，就是这么说的。哦，太君一想，也可能为了救王丞相，叫我带人前去抢法场。可不要，是有三思才能免得后悔。我杨家兵将多少啊，一出去好几百呀，京城贼乱了可呀，黎民百姓不得安宁，岂不是我杨府之过吗？再说抢法场也用不了这么多人。太峰啊，
1: 太君，传我的命令，告诉女将在府里等候，不许出去，如果用人再给他们送信儿，听着没有？
2: 是。
0: 海风把命令传出去，女将们都生气了。怎么乐不得呢？跟着太君到法场抢法场，杀官兵，把人救出来，杀个痛快呢。一听说不让去啊，把嘴都撅起来了。可有一样，太君说话了，谁也不敢违背，只可眼巴巴地瞧着老太君领着几位少令公和杨红直奔法场。一边走啊，杨红啊还推呢，太君呐、可快着点啊，走晚了就来不及了，可快点，老身知道了，快点走。离着法场不太远了，就看护法场的兵丁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耳轮中就听着咕噜噜噜哒哒两声追魂炮响，三声炮响，人头落地啊。这几个少林公啊，眼珠子都红了，这可了得了！尤其杨五郎大枪一摆，哇呀的暴叫，准兵二郎闪开了，往里要冲啊！太君一想啊，不行，真就得见着令公问一问再说，先别动手。五郎儿，住手！娘啊，再晚一会儿命没了。我们都到这儿了，你忙什么？等一等。带我到里边问问老令公怎么回事，然后你们再进去。哎呀，怎么这么麻烦呢？军兵，何人是监斩官呢？

0: 又来了，是，潘太师，怎么？军兵一看着杨家将来了，都害怕呀，一个良心上过意不去。老杨家有什么错？为什么被捕法场啊？杀忠良，我们给监斩在法场周围，够缺德的。第二个，再看少林宫们，全是满身的戎装，带着兵刃，一个个腮帮子鼓鼓着，眼睛瞪着，胸脯子肉舔舔的，赤子肉横楞着，这不是要劫法场吗？俺你娘啊，可别拦呐，随便抢啊，应该抢，自动闪条道路，还冲着少林宫点头哈腰，一直牙，真害怕呀。这时候有人已经到监斩棚，告诉潘仁美，老太君带儿子来。潘仁美的脑袋嗡的一下，心想，佘太君这个老七婆来干什么来了？是不是劫法场了呢？要是劫法场，我这脑袋可保不住啊！哼，谅他也不敢，这有王法的地方。来啊，传我的命令，问问佘太君干什么来了？如果是祭奠法场，念他们老夫妻临别之时，叫他见上一面。不过，把兵刃要放在法场的外边，然后采取进来。是，军兵把话传出去。老太君告诉儿子们，把兵刃都放下，马匹兵刃放在一块，叫杨红看着。然后领着儿子来到里边，乌泥侯佘太君到法场冷看，心如刀杀一样，见丈夫六儿七儿把柳子耷拉着，被绑在桩橛之上，低着头，紧闭双睛，身后站着刽子手，怀抱鬼头大刀，就等三声炮响，人头落地。抬头再瞧，王老丞相也是闭目等死。这就是保国患的呀，王丞相啊，你受我们杨家牵连了。王袍王彦霖睁眼睛瞧了瞧，老太君呐，别说这话，忠臣爱忠臣，英雄爱良将，我陪杨家死我高兴，快见见令公吧。哎，老太君又来看看金刀令公杨吉业。令公，令公。老令公闻听喊声，把头领子啪的一甩，睁虎目仔细的观瞧，再看杨大郎领着兄弟跪倒了一排呀。爹爹，孩儿来了，爹呀！五郎喊上：“爹呀，我们救你来了！”杨七郎一看乐了：“哎，都来来，我早就不愿意在这待了，快先给我送跑！”老令公就愣住了：“夫人，你们怎么都来了？啊，不是你叫杨红给我送信儿，叫我们来吗？我叫你们来干什么？佘太君一看老令公眼睛瞪瞪着，有点生气了。哟，不是杨红把话传错了，他临死的人我别惹得生气。佘太君多聪明啊，马上顺着话就过来了。那你是怎么说的？我叫杨红回去送信儿，告诉你来祭奠祭奠。啊，对对，是呀，这不是祭奠祭奠吗？哎，你不要哄我了，祭奠法场要带些纸张和棺材，收敛尸体，你把这些孩子都带来，他们顶盔挂甲，这明明是抢法场啊。五郎说：嘿，对，爹呀，就是抢法场来了。啊，夫人，你还要造反不成？太君也瞒不住了，真要是自己把事儿办错，杨吉业也不答应啊，赶紧说：哎呀，杨红传信儿可不是说祭奠祭奠呢。哦，杨红是怎么传的？这，来呀，把杨红叫来。时间不大，把杨红叫进来。老令公啊，我把信儿送到了，都来了，这回咱就回家了。他还当好事呢。杨红，我叫你回府送信儿，你是怎么说的？哎呀，我一会儿都没耽误，回到府里，我怕送信儿来不及，赶紧点鼓去将。您不是说叫我们急返急返吗？哎呀，杨红啊，你真是老而无用，哪个叫你急返急返 老令公啊，那你是叫我说什么来的？我说祭典祭典，祭典祭典，祭反祭反，差不多。哎呀，老令公，老奴听错了，罪该万死。说完跪在地下不敢起来了。老令公有心怪罪又不好意思，为什么？杨洪可是天波杨府的有功之臣呐、啊，八岁就跟杨继业在一块待，八岁上就给杨继业当书童啊，伺候杨继业念书练武铺床务备，长大了给杨令公牵马坠镫冲锋陷阵，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后来老杨家归降到大宋，住在京城天波杨府，杨洪又随到京城，功劳太大了，那对老杨家花费这番心血啊，老令公佘太君都知道。如今上了年纪，腿脚不便，腰也弯了，可有一样啊，在杨府享受很高的地位，官称老管家。杨洪不用说是家奴院工啊，就是那些少爷小姐都拿他当老人看，都得尊敬一句老哥哥。吴林侯佘太君和杨继业也高看，说话办事从来不撒谎，有信用。今天把事儿传错了，怎么好意思怪他呢？又是好心为了救人。老令公打了个嗨声，哎，杨洪啊，起来吧，你错传了一句话，我杨家又加罪了。那潘仁美素闻告我这几个儿子来劫法场啊。
1: 哎呀，老奴该死。
0: 太君说，杨洪不要难过，一切罪过担在我的身上。令公，我问你，你身赴法场，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呢？我再问你，七郎杀人，为什么要杀我的六儿子呢？夫人，六儿是替人堂会死，我是自己挺的忠孝带，乐意死。哦，怎么，老令公，什么事儿叫你这么伤心，你自己愿意死呢？哎呀，夫人呐、啊，你比我明白，咱的两个儿子眼看就保不住性命，我能眼看着孩子死吗？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故此口眼一闭，万事皆休。太君，你带着儿女离开法场，等我们死了之后，把尸首给我们承认起来，送到山西池州火塘寨，你领着儿女也要辞官不做，苦守田园，别忘了伴君如伴虎啊。哦，令公，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想口眼一闭，什么都不管了，把这套家里的事都撂在我的身上，那么我怎么能看着你们父子三人尸首两断呢？你不忍看着孩子走，我就忍心得看着你们都走吗？既然龙目无恩，不管我们杨家有多大功劳，他无情无义，那就休怪我们杨家不忠了。干脆我与你结党，咱们反出京城，把人马拉回河东，也就完了。夫人，这可万万的使不得，我杨家是忠良啊，既保了老赵家，从此心不能变，千万不能反。哎呀，令公啊，有道明君我们保，无道昏君保的什么？我杨家为大宋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可饮刀头血，睡过马鞍心，难道就换来最后杀头而死吗？虽然我儿打死潘豹，可潘豹打死四条人命就没罪吗？夫人，咱们不能看当今天子，要看老主赵匡胤对我杨家的恩德。这夫人呐、啊，别忘了老主铜锤换玉带，收我杨家，先修天波杨府，后收我一家老少，当初之约不能忘啊。唉，太君听这话把头低下了。老令公看看孩子，大概你们都不记得吧，想当初老主赵匡胤在世，马上皇帝 有道明君，一条盘龙棍，勇冠三军，东挡西杀，平灭各个藩邦，自立为王。那阵儿他还年轻啊，我父亲火山王杨滚保的是河东北汉王刘贵，老主赵匡胤去平灭河东北汉王刘贵，我父亲杨滚出马临敌，两个人交战，是打得难分难解，难离难散，到最后我父记起走线铜锤要打死老主赵匡胤，老主一看不好，刚想要躲，没想到马是前蹄，铜锤如果要是落下，老主即刻被砸成肉饼，老主爷口眼一闭就等死了。我父亲因为爱惜老主赵匡胤，不忍伤亡，把锤收回来了。老主爷见锤没落下来，战马突然跃起，回马给我一副一盘龙棍，如果这个棍要是落下，我父性命难保，因为他念刚才饶命之恩手下留情，故此棍扫偷窥，饶了我父之命。随后两匹战马落荒而逃，到在无人之处，两人下战马互谢手下留情之恩。老主爷问为什么铜锤不落下，我父火山王杨滚说，看你年轻忠义，深明大义，故此没有打你。另外我是英雄，绝不打败将，你是马失前蹄，所以我不打你。我父亲又问他了，你为何大棍不往下落，要棍扫头盔呢，留我的命呢？老主爷说，我爱惜杨家将，就求你保我。现在大宋朝为大国，为何不能统一天下呢？如果你能保我，老杨家是开国功勋。你放心，只要我登基坐殿，保证不亏待你们杨家将。我父一乐，哎，你不知道，我杨家是忠臣，忠臣不保二主，既保了河东北汉王，就不能保赵家。保了赵家，我怎对得起河东的刘贵呀？老主爷再三相劝，苦苦哀告，我父最后没法，说这么办，我不能保你，但是我绝不反对大宋。我回去可以和北汉王刘贵说，大宋和北汉两国和好，别看我不保你，等我儿子杨继业长大了，叫他既保河东又保大宋，你看如何呀？老主爷赵匡胤大喜，当时高兴，但是他怕将来我父说话不算话，就问我父，空口无凭，将来我以什么来收你的儿子，保我赵氏的江山呢？我父亲没法，那么吧，就拿我这铜锤呀，将走线铜锤赠与赵匡胤。赵匡胤又怕对不起我父，反把玉带解下来赠与我的父亲，就为铜锤换玉带。后来赵匡胤登基坐殿，宋王天子三下河东，疆场之上和我交锋。那老主爷年老体衰，不是我的对手，疆场之上我已经把他给抓住了，当场他拿出铜锤收我归宋，我不归宋，他要平灭河东北汉王刘贵，还得叫刘贵向大宋朝称臣，割让国土。刘贵不忍，老主爷说这么办，只要你把杨家将给我，就用不着进贡了，不给杨家，我就平灭河东。河东北汉王为了保住他的疆土，忍疼割爱，舍出我杨家将。当时我跪倒在主人的面前，再三地说，我既保河东又保大宋，愿你们永结盟好。最后老主先到京城给我们修下天伯杨府，然后才接我一家老少 归到京都入朝，封我为世袭的爵位金刀令公，封你为吴宁侯一品诰命夫人。老主爷这样的看中我一家，我们怎么能够忘恩负义，最后落个叛臣贼子呢？怎么能够落一个万人唾骂？所以谁反咱不能反，怕的是对不起老主爷呀。令公说到这里，虎目之中热泪纵横啊！太君，听我良言相劝，回去吧。佘太君连连点头，令公，这些事儿我怎么能忘呢？不过当今天子只向着他的老丈人潘仁美害我杨家，我的心堵得慌啊！哎，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我死之后，他将来必然明辨忠奸。好吧，既然如此，就成全令公尽忠吧。孩子们，跟我走。五郎急了，娘啊，不能走，得救人。父母之命，不可违抗。哎，来的时候气势汹汹，倒挺行啊，这回好，嘿嘿，回去了。今天特别巧，胡王爷、郑王爷、高王爷、八王千岁都没在金殿，所以潘仁美才得逞了。就在这阵，就听有人喊：“哎，祭典法场的，快出去吧，到时辰啦！”潘仁美吩咐：“来啊，点地三声追魂炮。”有人拿着信箱赶紧的去点追魂炮，如果一杵上，刀的一响，人头就算落地。这当兵的拿着信箱往上杵，差一韭菜叶的时候，忽然有人高喊：“腰带刀下留人，八王千岁到！”哎呦我的妈呀，把点炮的吓一跳，赶紧把这火扔到地下，撵吧撵吧碎了。潘仁美吓得就觉得金莲沟咻冒凉气儿啊。哎呀，这赵德芳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偏这个时辰到了呢？这可不好办，有了赵德芳穷搅和，这人就不好杀呀。哎呀呀呀，他亡命金莲厉害，不能揍我呀。我躲，哎，我这么大的太师，上边有圣旨，哼，练他不敢。准兵，八王是怎么来的，在什么地方？
1: 八王爷奔法场了。
0: 如果他要放人，你要给我动静。
1: 是。
0: 八王怎么来的呢？赵德芳有病了，没上朝，等头声追魂炮一响，赵德芳听见了，因为南庆宫离这不太远呢，现身问太监陈琳，朝廷又要杀哪家大人呢？想追魂炮呢？陈琳说不知道，你快派个人去打听打听。陈琳派出人打听回来报信，说杀杨家父子。八王一听啊，病也没了，腾就起来了。怎么要杀杨家将？杨家将犯什么罪了？听说是杨七郎劈了潘仁美的三儿子，六郎和杨继业都被杀。八王一听就火了，那六郎是他的御妹丈，这是一，再一个老杨家多大的功劳，无故要杀呀？来呀，赶紧的准备军辇。八王千岁换好了官服，坐着军辇直奔五朝门，离远就瞧见了五朝门外围着御林兵，里三层外三层的，追魂炮第二声都响过了，眼看响第三声的时候他来了。八王先喊一声刀下留人，免得那边下手，这是规矩，只要有人保本就不许杀，追魂炮从响。军兵一瞧是八贤王啊，自动的左条道赶紧施礼。八王千岁下军辇领着陈琳步入房。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错了，
13: 发现病毒，
1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7: 想孩子吗？
1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

0: 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五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十五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三十五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五十五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
11: 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二十五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三十五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

0: 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9: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1: 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8: 愿意做。
1: 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

0: 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9: 不算差。
1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9: 还可以。
1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9: 一般。
1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9: 好累。
2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 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行。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5: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6: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5: 画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7: 师傅，到爱心小区。
2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9: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9: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9: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30岁生日了，
9: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会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9: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

0: 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1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0: 在家放寒假。
2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3: 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2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6: 早年
2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3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

0: 要了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9: 回去吧。
1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6: 最 最重的一部电影。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出错了，
13: 发现病毒
1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

0: 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9: 5岁时，
2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1: 行，妈给你烧。
19: 15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1: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2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19: 55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

0: 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0: 加油。
1: 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9: 不
18: 买。
19: 愿意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一度电能干什么？
2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2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1: 愿意做，不用安了。
2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3: 欧美部

0: 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
19: 打交税。
5: 为什么呀？
1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2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2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6: 5岁时，
2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8: 行，妈给你烧。
26: 15岁时，
2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8: 行，做别的菜。
26: 35岁时，
2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9: 不行，最近忙。
26: 55岁时，
2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3: 哎，师傅，等一等。
2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1: 美女，等一下。
23: 快走，别理他。
2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3: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1: 那年我5岁。
2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3: 嘘，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25岁。
3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1: 那年我35岁。
5: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1: 这一年我65岁。
3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2: 掌管闲事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王大文，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3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9: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6: 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

0: 欢迎，快请进来。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之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6: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没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5岁时，
2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1: 行，妈给你烧。
19: 15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1: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2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19: 55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7: 海啸吞没雪山，
26: 巨震毁灭城市，
2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7: 地球毁灭日。
26: 上映日期

0: 由你决定。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4: 不
3: 买。
4: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2: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7: 谢谢你，
19: 谢谢你，
2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气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7: 您坐这儿吧，
6: 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3: 想孩子吗？
1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三十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

0: 前行。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

0: 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9: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我就要
9: 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4: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4: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4: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
20: 让人几乎

0: 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0: 加
1: 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5: 谢谢你，
17: 谢谢你，
5: 谢谢你，
16: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

0: 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有些人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

0: 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快请进来。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一袋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了，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5: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5: 想妈妈，
3: 虽

0: 让妈妈陪我玩。
1: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早安。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大学一瞬间。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欢迎，快请进来。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5: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

0: 前行。
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
0: 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4: 哎，师傅，等一等。
2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7: 美女，等一下。
24: 快走，别理他。
2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3: 你好，欢迎来到城，
3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4: 你还好吧？
3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3: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 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嗯，出错了。
20: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3: 不算差。
2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3: 还可以。
2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3: 一般。
2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3: 好累。
2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1: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8: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7: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9: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我们说啊，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生产，但是你放眼全国，总共啊也只有2个地区

能够生产熊胆粉，一个呢是东北的熊场，一个呢是云南的熊场。那在这两个地区的熊场中啊，也只有一个地区呢能产出金色的熊胆粉，它就是云南的熊场。因为云南呢四季如春，这里的黑熊呢它就不需要冬眠，而且在云南呢也只有一个熊业基地，就是咱们厂家的养熊基地，这里饲养着将近10000头亚洲母系黑熊。哎，出厂的熊胆粉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所以大家享用上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你要认准商标，认准厂家，认准品牌，还要认准国药准字号。这个熊胆粉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厂家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就发现呢有许多地方呢它不一样。咱们首先说呢，看这个颜色啊，是不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啊。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里的熊胆粉拿出来黑乎乎的，哎，就跟墨块一样。还有的说黑的里面呢带点绿色，就跟菜花差不多，那些就不叫金熊胆，叫墨胆菜花胆啊。有的呢咱们尝尝口感，咱们的熊胆粉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那个熊胆粉呢就是那种色苦色苦的味道，没有什么回甜，也没有清清凉凉的感觉，恐怕呢你呢就不一定是真正的熊胆啊，牛胆、羊胆、猪胆可能是代替的。咱们再看看含量，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比普通熊胆粉中熊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要高出2倍之多。最后呢要看看保质期，咱们厂家的金熊胆保质期是5年，最后呢还要看那个批号。我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号，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的食品。所以说呢，当您仔细观察之后，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有些老慢病他就治不彻底，治不好，用过熊胆粉但是用的是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为什么疗效慢啊？我们说呢，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呢，从来没有用过咱们云南正宗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一定要擦亮双眼来进行选择，因为你选对了好药，你这个病呢就等于治对了，治疗的速度就要快出几倍。那么前段时间呢咱们厂家举办了抵制虚高药价大型帮扶补贴活动，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以每支仅需9.9元的价格送到了大家手中。这后来呢活动结束之后啊，每天都有听友打来电话啊，还是希望呢厂家能够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大家的呼声呢十分的强烈，你看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啊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呢总部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呢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们就申请下来1小批的货源。

这个数量虽然不多啊，但是呢它是解燃眉之急的，所以每天呢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接补贴后啊9.9元一支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的药量啊，每天呢只给20个名额，多一个名额也没有。这个原料来源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里来。当然说咱们说的都是天然熊胆粉，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非法捕猎交易的黑熊它的制品最高可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正规渠道买到的熊胆粉100%来自人工养殖的熊。那么非法捕猎它这个成本当然就低了，但是呢这种非法捕猎的呢它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咱们说养殖一只熊的成本它并不低啊，要给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应激导致胆汁质量下降，还要喂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鸡蛋，定期呢做健康的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的产量。那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的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之间，一只成年的熊每年呢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啊，每斤成品的熊胆粉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把它浓缩成1斤，因为胆汁首先是含水的，你把它晒干变成熊胆粉它要脱重2/3，只剩1/3，所以呢光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的原材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达到了70元以上，这是最基础的成本，这还没有算加工费运输费杂七杂八的费用。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要认准金熊胆，因为那些劣质原料的熊胆它有杂质，颜色呢像墨块一样黑，或者呢黑中带一些绿色的菜花啊，叫菜花胆，总之呢它就不是金色的熊胆，就不是正宗云南产的熊胆。而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粉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也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熊胆的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影响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就是一次性的取胆，虽然能获得更多的胆汁，但是会杀死黑熊，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现在呢已经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的方式，用无痛的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的引流管，取熊胆时呢轻轻的挤压就能流出胆汁，取完之后啊把这个管再塞回去，熊呢不会感到痛苦，还能呢继续产胆汁。这种技术的成本更高，它需要呢专业兽医团队操作，还要避免感染，还要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呢对应的原料价格更加稳定。那加工工艺呢，粗粉和精制粉的成本是有差距的，加工工艺呢是熊胆粉价格的重要变量。很多人以为啊说这个熊胆粉就是把胆汁晒干磨碎，其实不然，粗加工的熊胆粉只是把新鲜的胆汁呢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烤箱烘干，

里面会残留胆汁中的蛋白质凝结物、一些泥沙等物，这些颜色就偏深，有的特别黑，口感就特别发苦，有杂质。而精致的熊胆粉要经过三道提纯罐，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和脂肪都去掉。第二步呢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法提取熊缺氧胆酸等成分，这是熊胆粉最核心的有效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在零下40摄氏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这一套工艺下来，不仅能提高有效成分的浓度，它比粗粉呢要高出 30% 以上，还能保证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成本呢比粗加工的就要高出 50% 左右，价格自然就贵出一大截。你比如说咱们厂家的精致熊胆粉，每克价格上千元，正是利用了全套精致加工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的锚点。买熊胆粉的本质呢，是买品质的，它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根据国家标准，熊胆粉的国标40872-2021的标准，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缺氧胆酸，要达到 30% 以上。顶级的像咱们厂家的黄盒金标的，是要达到 46.7% 的。咱们举个例子啊，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 23% 的熊胆粉每克能卖到500元，含量 30% 的呢每克能卖到1000元，而含量达到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这么多呀？因为每提高 1% 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3到5岁成年熊胆汁质量最好的，要选更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最高，要选更严格的加工工艺，就是冷冻干燥，控制温度在-40到50度，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会反映在价格上。因此买熊胆粉一定要认准黄盒金标的熊胆粉。目前市场上的熊胆粉呢，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都达不到咱们黄盒金标的。因为黄色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咱们呢光看熊胆粉的外包装盒的颜色，就能分辨出哪一款的品质好，含量高了。了解了以上这些呢，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来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呢，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价格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特别供应呢一小批的金熊胆粉，以厂家直接补贴的方式9.9一直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这次活动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呢吃着金熊胆怕花钱不敢多买，每天用量不够的家人们完全有条件

按照正常治疗量来用了，就是轻度患者早晚各一支，重度患者早晚各两支。你看有的患者呢，平时怕花钱，买了熊胆粉只吃一支，病本身很重，这一支呢达不到治病的量，所以说呢这就等于无形中浪费了。重度患者必须呢早晚各两支，这样治病特别快，就达到真正的量了。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胸胆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以前舍不得用的只吃一支的，就是因为价格高，过去是199一支，现在把价格打到9.9一支。你别说吃一支了，你就是吃十支你都没有过去一支花的钱多，所以说呢完全能吃得起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一支就能把用量用足了，治病效果自然就超快了。你看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伙呢就不要错过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就可以去报名。这个熊胆粉呢，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粉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并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哎，咱们先说清毒，清除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洁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的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这就是呢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么这几天啊，咱们场外呢不光是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已经吃上已经拿到黄河金标正宗金胸胆的家人们打来报喜的电话也特别多。你看有的患者呢，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是胃痛胃胀啊，吃点东西消化不良，有的腹泻，有的出血，大便是黑便。结果自打用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之后，没几天他就好一大半。还有的说我平时四肢发麻，小便频多，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痛关节炎的，咳嗽咳痰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呢咱们这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 46.7% 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一用上之后啊，那康复的利利索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你看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那么为什么大家想参加活动拿到咱们厂家这次呢补贴价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啊，我们知道呢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相关部门也规定了，说这个大自然的熊胆你这个含量不能低于 23%， 优质的

0: 是要达到 30% 左右，但是咱们是金熊胆，咱们高达 46.7%， 这就属于极品的金熊胆粉了。你说啥也没有你的身体贵啊，你治不好身体的病，你眼睛再失明了那得多少钱呢？你肝脏呢，你再摘了啊，再做肝脏的手术那得多少钱呢？你肾再换一个那得多少钱呢？对不对啊？所以说什么贵也没有自己的身体上的零件贵，要对自己好一些，买药咱就不将就了。这就是大家伙为什么呢想要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的原因，因为咱们里面的含量高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竟然高达 46.7%， 别的厂家达不到啊。所以这种黄河金标金熊胆平时呢全部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就十分的昂贵，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是1990一大盒，相当于呢一支是199。你看本次啊抵制虚高药价，去除中间环节，原价199元一支，现在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一支，一盒10支才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原价你买这一盒1990一盒的价，现在还花不完1980，拿了多少盒？拿了20大盒，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大盒，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它肯定是限量啊，每人最多买这一份，这一份就是20大盒，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能够用好长时间，你再重的病它也够用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啊，腹胀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有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有眼病的，都能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喝下去。你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直接送服，只一天你就能感觉有变化。有的就给我打电话说，老师我才喝了一天，我四肢发麻，小便频多的现象就感觉呢要好了不少。还有的风湿类风湿，说我喝了一天我这个骨头关节就不那么疼了。还有咳咔咳嗽的，说我这一天呢我这个痰就减少了等等吧。那么你用的呢是高含量的熊胆粉，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次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用。而且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不但能口服，它还能外用。比如说糖尿病病足导致这个脚上有破口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在哪里，只要将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呢撒一些，用纱布一包，两三天的功夫全部结痂，这个伤口啊它就愈合了。因为咱们这一款呢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的效果肯定好，它的含量高啊，每天打电话啊想要参加活动的人特别多。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金熊胆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不多，抵制虚高药价，厂家直补后9.9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订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订先得，订完为止。那下面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我打心眼里头啊感激你啊。
0: 哦，
3: 你说你为老百姓，你说造了这么大的一个福啊。就是你那个黄河的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3: 我用了，
0: 嗯，
3: 我用2个月了，
0: 是咱们一个用户了是吧？
3: 啊，我也没想到吧，
0: 嗯，
3: 哈，用的这么好，完了那个效果吧还这么快，
0: 嗯，
3: 我那时候都没有希望了，高老师，
0: 感觉到用的不错，那这样先给我说说以前是什么病，就用了这2个月。为什么给你留下这么深的印象？
3: 我吧，有肺气肿，
0: 嗯，
3: 还有肺心病。
0: 哦，
3: 关键是啥呢？我这个眼睛不行了，
0: 嗯，
3: 老年性的吧，白内障，白内障嘛就堵着那眼睛啊，雾茫茫看不见，这咋办呢？走路都不行，我就做手术去了。
0: 嗯，
3: 我手术做过之后吧，没想到吧，你说他怎么到时候引发青光眼呢？
0: 嗯。
3: 那视神经萎缩，
0: 嗯，
3: 哎呀，这天天的这青光眼了，给我最糟的，那眼珠疼的都要冒出来了，
0: 嗯，
3: 疼的我直撞墙。那视神经萎缩吧，我眼睛，我这么喇叭看不见，就觉得吧，眼睛睁眼看的话有大黑窟窿，我得从侧面喇去看去才能看得见，
0: 嗯，
3: 这我吧，高老师，我天天心里都吧堵的都不行了，我那肺气肿吧，晚上总咳嗽啊。
0: 嗯，
3: 哎呀，咳嗽我吧，就好像是把整个5脏6腑都咳嗽出来似的。哦，我再加上眼睛，我那时候都丧失信心了。
0: 嗯，你看看，
3: 我完了，
0: 这是2个病在折磨你啊，一个是白内障手术之后，结果呢又导致了青光眼，说明什么呢？这个在手术的时候啊，肯定是呢手术刀把使得咱们眼睛一些地方损伤。小梁网堵塞了，小梁网呢它是畅通防水的，防水是干什么的呢？把眼睛里代谢的废料能够排放出去，结果呢小梁网一堵，就好比什么呀，咱们家里的下水道给堵了，下水道堵了，你这个垃圾出不去，它就反溢回来了，就弄得这个厨房里都是那种垃圾啊，臭汤啊，一些东西啊，那当然它很难受了。眼睛里如果有这些毒素垃圾，那眼睛呢就开始胀，最后导致什么呀？青光眼，青光眼是可以失明的，所以这个病也特别可怕。
3: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手术后诱发的青光眼，这个还没治好，咳咔咳嗽啊，肺气肿，老慢支，就这俩病加起来，它确实是难以治疗。这个呢，就得用好药，
3: 哎，
0: 一般药它治不了，明白吧？
3: 哎呀，哪知道啊，亏的孩子了。
0: 嗯，
3: 这孩子吧，哈，就是你这个黄河的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3: 还托人买的呢。
0: 对，这个含量高，
3: 啊，
0: 含量高的好处呢，
3: 啊，
0: 是能治疗复杂疾病，能治大病多病。你比如说呢，咱们现在是2个病，要是一个病呢，普通的熊胆粉含量呢在23%左右的也能治，但是你2个病又重。含量低了，它治疗的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远远高于 23% 最低标准的熊胆粉，足足是最低标准的2倍多。所以这个呢，它治疗的效果它就快了，明白了吧？
3: 哎呀，真快呢。
0: 嗯，
3: 你说这个，我原来说话吧，哈，都喘气儿都费劲，
0: 嗯，
3: 都说不上来。再加上我这眼病啊，我一天呢都丧失信心了，
0: 嗯，
3: 哎呀，饭吧也吃不下去了，都跟着，这亏的吧，孩子吧，哈， 你托人买回来了，买回来我用了之后吧，我就觉得没两天我的眼睛怎么，我眼睛眼珠子发软了，不那么硬了，
0: 嗯，
3: 而且吧还没那么疼了，
0: 嗯，
3: 哎，我心里的吧，高老师自制的打心眼里的高兴，哎呀，这回可下碰着好料了，
0: 嗯，
3: 因为我这个病啊，就是视神经萎缩，就上医院去哈，医院说你青光眼吧哈，你也不能手术了，
0: 嗯，
3: 就是不要再手术了，不要手术了，他说还能治。就这个视神经萎缩，医院都不好治。他一说这话吧，大夫，哎呀，我心里头啊，高老师真的，我心里头都不知道都堵得都没有缝了。我心这下我就完了，那治不了了。这眼睛看东西那么困难，
0: 嗯，
3: 我没想到哈，你说的吧，就像你们这个金鱼蛋粉给我治上好了还能。
0: 嗯。
3: 啊，我现在吧，我真挺好的，虽然吧才用了两个月哈，但是最起码吧，我生活上就不遭罪了，
0: 嗯，
3: 晚上啥的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3: 啊，这咳嗽很少，而且特别轻，关键是这眼睛啊，就这眼睛保住了，高老师，
0: 嗯，
3: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0: 多好啊！
3: 你现在啊，现在眼睛也不疼了，而且吧，我就发现啥呢？我看东西视野宽了，
0: 嗯，
3: 视野一宽吧，哎呦，我身体都可亮了，可亮了了，高老师，
0: 嗯。在你身上呢，就见证咱们金熊胆呢，它确实是治眼的好药，而且呢，熊胆刺骨呢，能够杀菌消炎抗病毒，治疗咳痰喘。到今天来讲呢，咱们说还有什么呀？还有熊胆川贝口服液这个方子，只不过呢，现在的熊胆川贝口服液呢，它用的是人工熊胆，只有天然的这种熊胆，它的效果才能达到这么好。啊，人工熊胆呢要差得多得多了啊，但是价格还不一样呢，天然的贵呀。那您过去要是买这个金熊胆，他花的钱也高，对不对啊？
3: 是是。
0: 今天呢，咱们有个活动，就是抵制药价虚高，原价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今天报名的话呢，咱们补贴后是9.9一支，新老朋友啊都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3: 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高老师，
0: 嗯，
3: 我赶上好机会了。
0: 对，您呢？整体治疗呢啊，已经呢八九不离十了，所以说参加这次活动呢，再拿这一份药，把它按着足量给它吃下来，咱们就准备停药了。
3: 嗯，
0: 你看过去呢，原价199一支呢，有的朋友拿回去呢舍不得用，啊，有的呢每天要用两支的，他就自己减量，只用一支。每天早两只晚两只的，他就只用两只，没有用到四只，这个量都是不够的啊。咱们说病比较重的要每天早两只晚两只，像您这个情况呀，这次呢参加活动既省钱，咱把这个量呢给他用足了，最后这一个周期呢再给他充足了药量的情况下再巩固下来，你就直接能停药，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我谢谢高老师。
0: 不客气的。
3: 能帮我订阅吗？
0: 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的电话，它是限量的，每天限前20名额，这个名额多一个没有，所以咱们要求实名订药，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3: 嗯，好好好，那我感谢高老师了，咱们再见了，我打电话了。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高老师，我打电话给您啊，我是想麻烦你啊，我就不是听说英雄男粉现在在做活动嘛。
0: 对，咱们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支9.9， 就能拿走了，搁到平时的一只199，所以这个价格差了很大，明白吧？
5: 对呀、啊，是啊，我不瞒你说，高老师，我是在我亲家的介绍下，才用的你们云南的金熊胆散。
0: 嗯，
5: 到现在呀、啊，已经用了有41天了。
0: 嗯，
5: 要不这样，我把我情况给你讲一下。现在因为我感觉好得多了。
0: 嗯，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5: 哎，行行，因为我呢，今年已经退休3年了，我今年63。
0: 嗯，
5: 哎，我原来呀，我跟你讲，我以为，哎呀，我这个病啊，可能没什么治疗的可能了。我是3年以前，当时什么的，刚刚退休，因为精神上可能是压力比较大吧。
0: 嗯，
5: 哎呀，就得了一个强点儿。医生当时他说我不能犯第二次了，如果第二次、第三次犯的话，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当时犯那次的话呢。就是觉得呀、啊，就是左边身子，它的温度啊，跟右边有点不一样，那稍微低一点，而且呢，经常会发麻。虽然说是行动方面不受多大限制吧，但是感觉还是比原来要差得多。因为我这个身体啊，在发生那个心梗之前的话，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血压呀、血脂呀、血粘度啊都高，高了以后的话呢，就感觉整个人啊，就，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精力体力吧，大部分都是从前，慢慢的呀，感觉到心脏也发闷，然后后来才得了脑梗。本来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原来睡眠也不行，就老是睡不着觉，加上呢，原来我的工作岗位的话呢。哎呀，也是因为在比较野外比较多嘛，这胃病也出现了好多年了。哎呀，当时可以说吃了好几种药啊，我就想，我说这回身体彻底垮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个脑梗，那这人不是完蛋了吗？
0: 咱们呢，
5: 现在来看吧，
0: 医学讲究一个溯源，就是说咱们找一找脑梗发病的原因。其实很多人的脑梗的发病的原因呢，跟你这个差不多。第一个，平时血压高，对不对啊？血压高，血脂就容易高，血管弹性就容易差，就出现什么呀？平时的脑动脉硬化。而且呢，血压血脂一高，血粘稠，就怕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晚上睡不着觉啊，他失眠之后对大脑神经血管的损伤特别大，一旦呢大到一定的程度，他就容易什么呀？造成大脑神经的损伤，造成血管的损伤，就出现呢这个油脂斑块堵塞狭窄的地方，造成脑部的极度的缺血，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有的是斑块脱落啊，有的是血管突然狭窄，有的是呢突然破裂啊，破裂就是脑出血，出血之后啊，它出的不太多，又能够愈合，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斑块，这个时候啊就造成梗塞了啊！一旦梗了，过不去血了，我们呢好多的肢体的活动就受限了。您这个梗了之后，当时有什么地方受限吗？
5: 走路比原来就慢得多了，就是他老是会往一边偏。而且的话呢，你比方说要上个台阶呀、下个坎啊，就没原来那种灵活度了，就小心翼翼的，有时候不小心一屁股就坐下去了。
0: 所以说呢，要想解决这个根源问题啊，那同时得什么呀？得能够修复大脑神经元，就让支配四肢运动的迷走神经得修复。第二呢，得软化血管，净化血脂，分解胆固醇斑块。第三呢，要给大脑镇静安神，让咱们睡眠神经呢达到修复，得睡好觉。同时能做到这三点的，只有熊胆粉。啊，在大自然的这些药材中，只有熊胆，它能做到一药治多病。一个熊胆在古代的时候就单方就能治大病，为什么呢？自古以来，熊胆呢能够镇静安神，能够治失眠。自古以来呢，熊胆能够化胆固醇，能够净化血液，啊，治疗呢血中的垃圾斑块毒素多，清毒解毒排毒。那自古以来呢？熊胆就能修复迷走神经，治疗中风偏瘫后遗症，所以你呢选择金熊胆是你的首选，明白吧？
5: 对， 对呀、啊，我是在我亲家介绍下用上金熊脑梗的。
0: 嗯，
5: 你看现在41天用下来的话，有几个方面啊？我用了记得有个10多20天的时候吧，因为原来血压一般高压都超过150的，低压都90以上。后来慢慢的一点点的往下降降降降的，你看到现在的话，高压的话就没超过130，
0: 嗯，
5: 低压也就是80多一点。而且呢，我这人呢性子比较急嘛，我是到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到医院做了个复查，什么血脂呀、啊、血粘度啊，就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
0: 嗯，
5: 而且呢，其他各项指标的话，医生跟我讲的都基本上正常。所以呢，我现在呢有几个方面的考试是什么呢？头不晕啊，啊，睡眠挺好的，而且我感觉走路的话，现在脚底要踏实的多。左边身子没有像原来发麻呀发凉的这种感觉啊，现在也恢复的挺好的。饮食啊各个方面，特别是我那个胃病，哎呀，原来的话动不动的它就隐隐作痛，而且有时候还会有反酸的情况，现在这些情况都没有了。整个人的话精气神啊各个方面啊活动啊行动啊都不受限制，完全挺好。但是这不是现在搞活动嘛，我就想问问您高老师，我这种情况，我倒是想再用一段时间，至于用多久啊或者怎么用啊，还是想听听您的指导。
0: 其实你到今天来讲也是恢复的8-9不离10了。那既然咱们赶上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咱们把中间的环节都去掉了，厂家直接发货不给经销商代理商，这样的话呢避免层层加价，搁到平时呢，这1只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元。所以说呢，咱们一个周期是20盒，你可以再定这一个周期药量，做一个最后的巩固，就直接停药，明白了吧？
5: 行，高老师，反正我现在听您的，等巩固完一个周期以后是个什么情况，到时候我还要打电话来给你汇报，好吧？
0: 可以的。那既然呢？咱们这次价格这么低，拿到药啊，咱们就按着正常的量用。什么叫正常量啊？轻度的病啊，1天是2次，每次早晚一支；重度的病呢、啊，1天是2次，早晚各2支。你看你这个病啊比较多，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睡眠又不好，还得过脑梗，胃肠道也不好，也是很多的病，所以这个量呢。一定按照足量用，把最后这一个周期巩固完，直接停药，好吧？
5: 哎，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啊，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呢、啊、这个活动啊，所以说我就想问一问呢、啊、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金熊胆粉了、啊、如果说可以就是用的话，能够治我这些毛病的话，我就想参加活动啊，把它一次性的买一起啊，好好的把我这些病啊治一治。
0: 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68了。
0: 68了，这个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一说。
6: 我这个毛病啊挺多的，就说最早啊就是这个血压高、我这高血压都有已将近20年了啊，始终啊刚开始啊始终感觉到啊这个人啊，这个头昏了、感觉到啊心里不舒服。结果、去检查啊，就说我这个有什么高血压呀、医生呢、就给我开了些消炎地瓶啊来吃哈。刚开始吃啊，就说这个血压很确实啊，就说感觉到降下来了，这个头啊不怎么昏了。吃药了呀，就说那个血压还能够达到啊135啊90啊这些哈。但是这个也不吃药啊就不行了。 那这个血压就是升上去了，就是达到了140啊150啊，高压就是100以上了。
0: 嗯
6: 啊，逐渐逐渐的吃的一样药啊又不行了，后来呀、就换着吃啊，好多粉呀，也不烧炭了这些，一样不行了就吃两样了、两样结合着吃，吃了这么多年了，感觉的话始终啊也断不了根，在上千年嘛，也就是23年了，我就发现了我这个心呀也不舒服，前胸后背啊它也疼。有时候啊在肩膀之下也感觉到疼痛，结果一去检查啊就说我这个有什么冠心病的呀、这个心呀出现疼痛了、说是心什么心绞痛了、也跟我医生就开了一些20平米啊，还有那些套筋类的药啊，还有那个硝酸甘油啊这些哈，开了一次，始终啊吃了哈，这个疼痛啊吃了呀感觉到就说哈，就说减轻了，但是那个不多一会儿哈，那个药效一过，感觉到啊，它又出现那个，始终呢，一天都出现那个隐隐约约的疼痛，感觉到啊，这个胸口之下，像有什么的东西堵了一样，是吧？吃了东西啊，不下坎了那种形式，始终像堵到了一样，但是啊，一直吃药啊，也没解决的问题。去年呢，我也发现了，我这个眼睛呢，始终啊，就是看东西啊。他看感觉的话，这个眼睛前面呢始终有什么东西，那些黑条条啦、黑影影一样啊，你这个眼睛呢，你往左看了它就飘到左面了，往右边看了它就跟着飘到右边了啊，始终看不清楚啊，还出现了看东西啊它就变形了，出门了有时候啊想出去逛一逛啊，明明知道啊那个马路啊是那个水泥的道的哈，道的该是平平整整的，但是看起来啊就坑坑洼洼的啊，感觉到啊这个走路啊倒一脚矮一脚的哈，感觉到啊都不敢走下脚走路了，始终啊一天呢、感觉到这个人啊昏昏沉沉的啊，始终没有精神了、这个腿啊感觉到啊没有力气一样，抬腿都感觉到啊费劲啊、感觉到这个人啊始终啊这个精神头啊不行啊，人一天啊这个饭又在吃，始终啊就说感觉到这个人呢、软呢、感觉到这个腿啊都抬不起来一样，好像啊走路啊踩在那个棉花上似的，软绵绵的那种啊，如果这个眼睛呢也是啊，医生呢也给我开了些消炎的药啊，眼药水啊这些叶黄素啊我都吃了，但是始终啊感觉到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么多年了一直啊都在吃药啊，你像高血压这些冠心病这些一直吃药控制，你吃着药啊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就舒服一点，一不吃啊就停药啊，感觉到又不行了，就是这么回事。
0: 那么说到这儿啊，为什么咱们老年人啊就是到了60岁以上，好多老年人跟你一样，就是感觉到啊身上哪都不行了，一体多病，眼睛也不行了，血压还高，心脏也不好，一把一把吃药、结果身上乏力，腿脚也不好，有的呢还有风湿骨痛，病是越来越多。其实咱们想一想啊，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差在哪儿？其实就差在血的质量上了。我们每天呢吃大量的西药，是药三分毒，好多西药里都有毒素垃圾，在我们的血中积累，它出不去，就形成大量的血毒。为什么好多人一用金胸胆，不管什么病啊，吃上一周左右身上就轻松，2周左右啊就感觉到眼睛特别明亮，血压血脂血糖都在下降，用到一个大周期的好多的病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呀？要知道熊胆的根本的作用，它是能净化血液的，就是为咱们的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清除血中的各种毒素的垃圾，解除呢一些被化学物质影响的一些血中的垃圾斑块，还有就是排出来，不但要清理啊，要解除这些毒素垃圾对身体的伤害，最关键熊胆它有大量金蛋白，能够把这些毒素啊分解之后排出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呢身体的这些毒素就基本没有了，那么新鲜的血诞生代替旧的血液，好多地方就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比如说眼睛里有新鲜的血液了，眼睛就特别明亮， 眼睛的细胞呢，它就感觉新陈代谢之后视力就大大提升，那么心脏

有新鲜的血注入了，心脏呢它跳动就有力量了啊，肾脏有新鲜的血了，排毒就更加的快速了，肺脏有新鲜的血了，呼吸呢就更加顺畅了，肝脏有新鲜的血液了，它就能够化解毒素垃圾啊，这个能力就强了等等吧。所以说您呢、完全可以用咱们金熊胆

0: 能够以抵制要价虚高啊9.9一只的价格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
1: 哦，我想多买一点都不行啊，那你说来。
0: 多买是不行的。啊，这20盒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而且老哥哥你的一体多病啊，你别小看这20盒，20盒的量可不少，把它用下来基本上你那个情况也就是8-9不离10了，明白吧？
1: 哦，那行那行，哎，高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联系，那就不跟你耽误你的时间了。
0: 好，那您去打电话吧，再见啊。
1: 嗯，行，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
4: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哎，郭老师，是我电话吧？
0: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5: 哎呀，不容易给你通上话，你赶紧的哈，给我报个名吧。无论如何把这个名字报上，我要参加咱这个9.9这个发售的这个。现在这不是一天，这个得有20个名额嘛？听说这个一个人只限购一个周期的20盒的药。哎，这高老师，我现在哈，别的不相信，就相信高老师，你就像认准了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您用上了是吧？
5: 对对对，哎呀，确实是，这确实是正宗的，这我没有亲身体验是没有这个发言权的。现在哈。
0: 嗯，
5: 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0: 您用的怎么样啊？
5: 现在这么跟你说吧，我这以前吧，这不是这个糖尿病都10多年了，后来这不出现了这个并发症，眼睛啊看东西这个模糊啊，眼前的这些小黑点了，小蚊子似的啊，整天这么是越来越多，这个视力也下降了。
0: 嗯，
5: 而且这不是打算前年开始吧，这不去医院检查以后，我说这个你有这个肾呀，这个出现了问题了，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尿了很少啊，那个颜色就是有时候就是泛红粉红的，好像是有点带着血丝似的。
0: 嗯，
5: 而且这个经常吧没有食欲啊，这么干呕，哎呀就想吐的那种感觉。
0: 嗯，
5: 而且身上还没有劲儿。吃别的药吧，大夫我这个中医也看了，西医吧，你像这个各大医院也跑了不少，有什么托关系的找人啊，什么专家医师乱七八糟的，钱花了不少，也没什么效果，反而是越来越重。是不是当时这个用上以后，这个咱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不听说这是云南的这个正宗的啊。
0: 嗯，
5: 到现在这不是20来天了，你看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这个底气挺多的，以前说话都感觉这个有气无力的那种。
0: 嗯，
5: 这不最近这个他也不是那么干呕恶心，也有食欲了。
0: 嗯
5: 啊，再一个身上的这个你看，就是不管干什么了他愿意活动有劲儿了。这个眼睛这方面吧，你看看这两天过年的时候，这两天他这个视力了，看东西，以前你要看个手机了，看个钟表了，这个几点几分那个针了，他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0: 嗯
5: 啊

0: 眼前的像那些小啊小蚊子似的那小黑点了，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啊，这个眼睛吧，这一看清楚，这个心情一下子就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心情都好了。
1: 好，
0: 总体来说吧，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
1: 嗯，
0: 啊，这不现在咱这一活动啊，这不我听说名额也不多，你得无论如何我跟你通上话了，高老师，你得有。给我把这个名给报上。
1: 嗯，
0: 因为差这个他跟原样差不少钱，是不是？但是这个机会也不容易，就这么一次。
1: 嗯，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也不多讲了。就是熊胆粉呢，它自古以来是一药治多病啊，尤其呢重病大病疑难病都能用熊胆。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部疾病啊，肝胆胃肠疾病呢，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等吧，都能用熊胆粉。大家用的好呢，就自己打电话，因为这个名额呢，它每天只有20个，这么低的价格，9.9元一支。我相信呢，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想拿到，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在抢名额，所以咱也不多讲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哎呀，那我就不难为你了，高老师，那我还是打电话去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嗯，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爱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我们说啊，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生产，但是你放眼全国，总共啊也只有2个地区能够生产熊胆粉，一个呢是东北的熊场，一个呢是云南的熊场。那在这2个地区的熊场中啊，也只有一个地区呢能产出金色的熊胆粉，它就是云南的熊场。因为云南呢四季如春，这里的黑熊呢它就不需要冬眠，而且在云南呢也只有一个熊业基地，就是咱们厂家的养熊基地，这里饲养着 将近一万头亚洲母系黑熊。而出厂的熊胆粉呢，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所以大家想用上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你要认准商标，认准厂家，认准品牌，还要认准国药准字号。这个熊胆粉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厂家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就发现呢有许多地方呢它不一样。咱们首先说呢，看这个颜色啊，是不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啊。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里的熊胆粉拿出来黑乎乎的，哎，就跟墨块一样。还有的说黑的里面呢带点绿色，就跟菜花差不多。那些就不叫金熊胆，叫墨胆菜花胆啊。有的呢咱们尝尝口感，咱们的熊胆粉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那个熊胆粉呢就是那种涩苦涩苦的味道，没有什么回甜，也没有清清凉凉的感觉，恐怕呢你呢就不一定是真正的熊胆啊，牛胆、羊胆、猪胆可能是代替的。咱们再看看含量，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比普通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高出两倍之多。最后呢要看看保质期，咱们厂家的金熊胆保质期是五年。最后呢还要看那个批号，我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号，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的食品。所以说呢，当您仔细观察之后，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有些老慢病他就治不彻底，治不好，用过熊胆粉但是用的是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为什么疗效慢啊？我们说呢，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呢，从来没有用过咱们云南正宗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一定要擦亮双眼来进行选择，因为你选对了好药，你这个病呢就等于治对了，治疗的速度就要快出几倍。那么前段时间呢咱们厂家举办了抵制虚高药价大型帮扶补贴活动，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以每支仅需9.9元的价格送到了大家手中。这后来呢活动结束之后啊，每天都有听友打来电话啊，还是希望呢厂家能够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大家的呼声呢十分的强烈，你看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啊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呢总部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呢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们就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虽然不多啊，但是呢它是解燃眉之急的。所以每天呢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接补贴后啊9.9元一支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的药量啊，每天呢只给20个名额，多一个名额也没有。这个原料来源 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里来。当然说咱们说的都是天然熊胆粉，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非法捕猎交易的黑熊，它的制品最高可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正规渠道买到的熊胆粉100%来自人工养殖的熊，那么非法捕猎它这个成本当然就低了。但是呢，这种非法捕猎的呢，它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咱们说养殖一只熊的成本它并不低啊，要给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应激导致胆汁质量下降，还要喂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鸡蛋，定期呢做健康的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的产量。那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的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之间，一只成年的熊每年呢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啊，每斤成品的熊胆粉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把它浓缩成1斤。因为胆汁首先是含水的，你把它晒干变成熊胆粉，它要脱重2/3，只剩1/3。所以呢，光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的原材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达到了70元以上，这是最基础的成本。这还没有算加工费、运输费、杂七杂八的费用。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要认准金熊胆，因为那些劣质原料的熊胆它有杂质，颜色呢像墨块一样黑，或者呢黑中带一些绿色的菜花啊，叫菜花胆。总之呢，它就不是金色的熊胆，就不是正宗云南产的熊胆。而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粉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也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熊胆的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影响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就是一次性的取胆，虽然能获得更多的胆汁，但是会杀死黑熊，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现在呢已经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的方式，用无痛的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的引流管，取熊胆时呢轻轻的挤压就能流出胆汁。取完之后啊，把这个管再塞回去，熊呢不会感到痛苦，还能呢继续产胆汁。这种技术的成本更高，它需要呢专业兽医团队操作，还要避免感染，还要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呢对应的原料价格更加稳定。那加工工艺呢，粗粉和精制粉的成本是有差距的，加工工艺呢是熊胆粉价格的重要变量。很多人以为啊，说这个熊胆粉就是把胆汁晒干磨碎，其实不然，粗加工的熊胆粉只是把新鲜的胆汁呢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烤箱烘干，里面会残留胆汁中的蛋白质凝结物、一些泥沙等物，这些颜色就偏深，有的特别黑，口感就特别发苦，有杂质。而精制的熊胆粉要经过3道提纯罐，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和脂肪都去掉。第二步呢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法提取熊缺氧胆酸等成分， 这是熊胆粉最核心的有效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在零下40摄氏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这一套工艺下来，不仅能提高有效成分的浓度，它比粗粉呢要高出 30% 以上，还能保证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成本呢比粗加工的就要高出 50% 左右，价格自然就贵出一大截。你比如说咱们厂家的精致熊胆粉，每克价格上千元，正是利用了全套精致加工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的锚点。买熊胆粉的本质呢，是买品质的，它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根据国家标准，熊胆粉的国标40872-2021的标准，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要达到 30% 以上。顶级的像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的，是要达到 46.7% 的。咱们举个例子啊，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 23% 的熊胆粉，每克能卖到500元，含量 30% 的呢，每克能卖到1000元，而含量达到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这么多呀？因为每提高 1% 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3-5岁成年熊胆汁质量最好的，要选更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最高，要选更严格的加工工艺，就是冷冻干燥，控制温度在-40-50°C，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会反映在价格上。因此买熊胆粉一定要认准黄河金标的熊胆粉。目前市场上的熊胆粉呢，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都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因为黄色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咱们呢，光看熊胆粉的外包装盒的颜色，就能分辨出哪一款的品质好，含量高了。了解了以上这些呢，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来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呢，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价格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特别供应呢一小批的金熊胆粉，以厂家直接补贴的方式9.9元一直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这次活动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呢吃着金熊胆怕花钱不敢多买，每天用量不够的家人们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用了。就是轻度患者早晚各一支，重度患者早晚各2支。你看有的患者呢平时怕花钱，买了熊胆粉只吃1支，病本身很重，这1支呢达不到治病的量，所以说呢这就等于无形中浪费了。重度患者必须呢早晚各2支，这样治病特别快，就达到真正的量了。吃的时候啊 直接把鸡胸胆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以前舍不得用的，只吃一只的，就是因为价格高，过去是199一只，现在把价格打到9.9一只。你别说吃一只了，你就是吃十只，你都没有过去一只花的钱多。所以说呢，完全能吃得起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一只就能把用量用足了，治病效果自然就超快了。你看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伙呢就不要错过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就可以去报名。这个熊胆粉呢，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粉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并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哎，咱们先说清毒，清除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洁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的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这就是呢，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么这几天啊，咱们场外呢不光是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已经吃上、已经拿到黄盒金标正宗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报喜的电话也特别多。你看有的患者呢，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是胃痛、胃胀啊，吃点东西消化不良，有的腹泻，有的出血，大便是黑便。结果自打用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之后，没几天他就好一大半。还有的说，我平时四肢发麻，小便频多，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痛、关节炎的，咳嗽、咳痰、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呢咱们这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 46.7% 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一用上之后啊，那康复的利利索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你看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那么为什么大家想参加活动，拿到咱们厂家这次呢补贴价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啊，我们知道呢，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相关部门也规定了，说这个大自然的熊胆你这个含量不能低于 23%， 优质的是要达到 30% 左右，但是咱们是金熊胆，咱们高达 46.7%， 这就属于极品的金熊胆粉了。你说啥也没有你的身体贵啊，你治不好身体的病，你眼睛再失明了那得多少钱呢？你肝脏呢你再摘了啊，再做肝脏的手术那得多少钱呢？你肾再换一个那得多少钱呢？对不对啊？所以说什么贵也没有自己的身体上的零件贵， 要对自己好一些，买药咱就不将就。

0: 这就是大家伙为什么呢想要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的原因，因为咱们里面的含量高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竟然高达 46.7%， 别的厂家达不到啊。所以这种黄河金标鸡胸胆平时呢全部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就十分的昂贵，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是1990一大盒，相当于呢一支是199。你看本次啊抵制虚高药价，去除中间环节，原价199元一支，现在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元一支，一盒10支才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原价你买这一盒1990一盒的价，现在还花不完1980，拿了多少盒？拿了20大盒，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大盒，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它肯定是限量啊，每人最多买这一份，这一份就是20大盒，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能够用好长时间，你再重的病它也够用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啊，腹胀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有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有眼病的，都能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喝下去。你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直接送服，只一天你就能感觉有变化。有的就给我打电话说，老师我才喝了一天，我四肢发麻，小便频多的现象就感觉呢要好了不少。还有的风湿类风湿说，我喝了一天我这个骨头关节就不那么疼了。还有咳咔咳嗽的说，我这一天呢我这个痰就减少了等等吧。那么你用的呢是高含量的熊胆粉，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次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用。而且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不但能口服，它还能外用。比如说糖尿病病足导致这个脚上有破口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在哪里，只要将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呢撒一些，用纱布一包，2-3天的功夫全部结痂，这个伤口啊它就愈合了。因为咱们这一款呢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的效果肯定好，它的含量高啊。每天打电话啊想要参加活动的人特别多。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金熊胆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不多，抵制虚高药价，厂家直补后9.9元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订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订先得，订完为止。那下面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我打心眼里头啊感激你啊。
0: 哦，
3: 你说你为老百姓，你说上了这么大的一个福啊。就是你那个黄河的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3: 我用了，
0: 嗯，
3: 我用两个月了，
0: 是咱们一个用户了是吧。
3: 啊，我也没想到吧，哈，用的这么好，完了那个效果吧还这么快，
0: 嗯，
3: 我那时候都没有希望了，高老师，
0: 感觉到用的不错。那这样先给我说说以前是什么病，就用了这两个月，为什么给你留下这么深的印象？
3: 我吧有肺气肿，
0: 嗯，
3: 还有肺心病，
0: 哦，
3: 关键是啥呢？我这个眼睛不行了，
0: 嗯，
3: 老年性的吧，白内障。白内障吧就堵着那眼睛啊，雾茫茫看不见，这咋办呢？走路都不行，我就做手术去了。
0: 嗯，
3: 我手术做过之后吧，没想到吧，你说这怎么能又引发青光眼呢？
0: 嗯，
3: 我视神经萎缩。
0: 嗯，
3: 哎呀，这天天的这青光眼呢，给我最糟的，那眼珠疼的都要冒出来了。
0: 嗯，
3: 疼的我直撞墙。那视神萎缩吧，我眼睛。我正面喇叭看不见，就觉得吧眼睛睁眼看的话有大黑窟窿，我得从侧面喇去看你才能看得见。
0: 嗯，
3: 这我吧高老师，我天天心里都吧堵的都不行了。我那肺气肿吧，晚上总咳嗽啊。
0: 嗯，
3: 哎呀，咳嗽我吧就好像是把整个五脏六腑都咳嗽出来似的。哦，我再加上眼睛，我那时候都丧失信心了。
0: 嗯。你看看，这是两个病在折磨你啊，一个是白内障手术之后，结果呢又导致了青光眼，说明什么呢？这个在手术的时候啊，肯定是呢手术刀啊，使得咱们眼睛一些地方损伤，小梁网堵塞了。小梁网呢，它是畅通防水的，防水是干什么的呢？把眼睛里代谢的废料能够排放出去。结果呢，小梁网一堵。就好比什么呀，咱们家里的下水道给堵了，下水道堵了，你这个垃圾出不去，它就反溢回来了，就弄得这个厨房里都是那种垃圾啊，臭汤啊，一些东西啊，那当然它很难受了。眼睛里如果有这些毒素垃圾，那眼睛呢就开始胀，最后导致什么呀，青光眼。青光眼是可以失明的，所以这个病也特别可怕。所以说你这个手术后诱发的青光眼，这个还没治好，咳咔咳嗽啊，肺气肿，老慢支，就这俩病加起来，它确实是难以治疗。这个呢就得用好药，一般药它治不了，明白吧？
3: 哎呀，哪知道啊，亏的孩子了。
0: 嗯，
3: 这孩子吧哈，就是你这个黄河的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3: 托人买的呢。
0: 对，这个含量高、
3: 啊、
0: 含量高的好处呢、
3: 啊、
0: 是能治疗复杂疾病，能治大病多病。你比如说呢，咱们现在是两个病，要是一个病呢，普通的熊胆粉含量呢在 23% 左右的也能治，但是你两个病又重，含量低了，它治疗的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远远高于 23% 最低标准的熊胆粉，足足是最低标准的两倍多，所以这个呢它治疗的效果它就快了，明白了吧？
3: 哎呀，真快人啊、
0: 嗯！
3: 你说这个，我原来说话吧，哈，都喘气儿都费劲，
0: 嗯，
3: 都说不上来。再加上我这眼病啊，我一天呢都丧失信心了，
0: 嗯，
3: 哎呀，饭吧也吃不下去了，都跟着。这亏的吧，孩子吧，哈，你托人买回来了，买回来我用了之后吧，我就觉得没两天，我这眼睛怎么，我眼睛眼珠子发软了，不那么硬了。
0: 嗯，
3: 而且吧还没那么疼了。
0: 嗯，
3: 哎，我心里的吧高老师自制的打心眼里的高兴。哎呀，这回可下碰着好药了。
0: 嗯，
3: 因为我这个病啊，就视神经萎缩，就上医院去哈，医院说你青光眼吧哈，你也不能手术了。
0: 嗯，
3: 就是不要再手术了，不要手术了，他说还能治。 就这个是神经萎缩，医院都不好治。他一说这话吧，大夫，哎呀，我心里头啊，高老师真的，我心里头都不知道都堵的都没有缝了。我心这下我就完了，那治不了了。这眼睛看东西那么困难，我没想到哈，你说的吧，要你们这个军医院粉给我治上好了还能。
0: 嗯。
3: 啊，我现在吧，我真挺好的，虽然吧才用了两个月哈，但是最起码吧，我生活上就不遭罪了。
0: 嗯，
3: 晚上啥的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3: 啊，这咳嗽很少，而且特别轻。关键是这眼睛啊，就这眼睛保住了，高老师。
0: 嗯，
3: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0: 多好啊！
3: 你现在啊，现在眼睛也不疼了，而且吧，我就发现啥呢？我看东西视野宽了，
0: 嗯，
3: 视野一宽吧，哎，我身体都可亮了，可亮了了，高老师，
0: 嗯，在你身上呢，就见证咱们金熊胆呢，它确实是治眼的好药，而且呢，熊胆刺骨呢，能够杀菌消炎、抗病毒、治疗咳痰喘。到今天来讲呢，咱们说还有什么呀？还有熊胆川贝口服液这个方子，只不过呢，现在的熊胆川贝口服液呢。他用的是人工熊胆，只有天然的这种熊胆，它的效果才能达到这么好，而人工熊胆呢要差得多得多了啊！但是价格还不一样呢，天然的贵呀。那您过去要是买这个金熊胆，他花的钱也高，对不对啊？
3: 是是。
0: 今天呢，咱们有个活动，就是抵制药价虚高，原价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今天报名的话呢，咱们补贴后是9.9一支，新老朋友啊都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3: 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高老师，
0: 嗯，
3: 我赶上好机会了。
0: 对，您呢，整体治疗了啊，已经呢八九不离十了，所以说参加这次活动呢，再拿着一份药，把它按着足量给它吃下来，咱们就准备停药了。你看过去呢，原价199一支呢，有的朋友拿回去呢舍不得用，啊，有的呢。每天要用两支的，他就自己减量，只用一支；每天早两支、晚两支的，他就只用两支，没有用到四支，这个量都是不够的。啊，咱们说病比较重的，要每天早两支、晚两支。像您这个情况呀，这次呢参加活动既省钱，咱把这个量呢给他用足了，最后这一个周期呢，再给他充足了药量的情况下，再巩固下来。你就直接能停药，明白了吧？
3: 明白了，我谢谢高老师。
0: 不客气的。
3: 能帮我定位吗？
0: 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的电话，它是限量的，每天限前20个名额，这个名额多一个没有，所以咱们要求实名定药，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3: 嗯，好好好，那我感谢高老师了，咱们再见了，我打电话了。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高老师，我打电话给您啊，我是想麻烦你啊，我就不是听说金熊胆粉现在在做活动嘛。
0: 对，咱们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支9.9就能拿走了，搁到平时的一支199，所以这个价格差了很大，明白吧？
5: 对啊，是啊，我不瞒你说高老师，我是我亲家的介绍下才用的你们云南的金熊胆粉。
0: 嗯，
5: 到现在呀，已经用了有41天了。
0: 嗯，
5: 要不这样，我把我情况跟你讲一下。现在因为我感觉好得多了。哎、
0: 嗯，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5: 哎，行行，因为我呢，今年已经退休3年了，我今年63。
0: 嗯，
5: 哎呀，我原来呀，我跟你讲，我以为 哎呀，我这个病啊，可能没什么治疗的可能了。我说反正以前当时什么的，刚刚退休，因为精神上可能是压力比较大吧，
0: 嗯，
5: 啊，就得了一个成点儿。医生当时他说我不能放第二次了，如果第二次第三次放的话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当时放那次的话呢，就是觉得呀，就是左边身子它的温度啊跟右边有点不一样，那稍微低一点，而且呢经常会发麻。虽然说是行动方面不受多大限制吧，但是感觉还是比原来要差得多。因为我这个身体啊，在发生那个心梗之前的话，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血压呀、血脂呀、血粘度啊都高。高了以后的话呢，就感觉整个人啊，就，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精力体力吧，大的都是从前。慢慢的呀，感觉到心脏也发闷。然后后来才得了脑梗。本来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原来睡眠也不行，就老是睡不着觉。加上呢，原来我的工作岗位的话呢，哎呀，也是因为在比较野外比较多嘛，这胃病也出现了好多年了。哎呀，当时可以说吃了好几种药啊，我就想，我说这回身体彻底垮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个脑梗，那这人不是完蛋了吗？
0: 咱们呢，
5: 现在来看吧，
0: 医学讲究一个溯源，就是说咱们找一找脑梗发病的原因。其实很多人的脑梗的发病的原因呢，跟你这个差不多。第一个，平时血压高，对不对呀？血压高，血脂就容易高，血管弹性就容易差，就出现什么呀？平时的脑动脉硬化。而且呢，血压、血脂一高，血粘稠，就怕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晚上睡不着觉啊，他失眠之后对大脑神经血管的损伤特别大，一旦呢大到一定的程度，他就容易什么呀，造成大脑神经的损伤，造成血管的损伤，就出现呢这个油脂斑块堵塞狭窄的地方，造成脑部的极度的缺血，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有的是斑块脱落啊，有的是血管突然狭窄，有的是呢突然破裂啊，破裂就是脑出血，出血之后啊，它出的不太多，又能够愈合，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斑块，这个时候啊就造成梗塞了啊。一旦梗了，过不去血了，我们呢好多的肢体的活动就受限了。您这个梗了之后，当时有什么地方受限吗？
5: 走路比原来就慢得多了，但是他老是会往一边偏。而且的话呢，你比方说要上个台阶呀、下个坎啊，就没原来那种灵活度了，就小心翼翼的，有时候不小心一屁股就坐下去了。哎呀，
0: 所以说呢，要想解决这个根源问题啊，那同时得什么呀？得能够修复大脑神经元，就让支配四肢运动的迷走神经得修复。第二呢，得软化血管，净化血脂，分解胆固醇斑块。第三呢，要给大脑镇静安神，让咱们睡眠神经呢达到修复，得睡好觉。同时能做到这三点的只有熊胆粉啊，在大自然的这些药材中，只有熊胆它能做到一药治多病。一个熊胆在古代的时候就单方就能治大病，为什么呢？自古以来熊胆呢能够镇静安神，能够治失眠。自古以来呢，熊胆能够化胆固醇，能够净化血液啊，治疗呢血中的垃圾斑块毒素多，清毒解毒排毒。那自古以来呢，熊胆就能修复迷走神经，治疗中风偏瘫后遗症。所以你呢选择金熊胆是你的首选，明白吧？
5: 对呀，我还是在我亲家介绍下用上金熊胆粉的。你看现在41天用下来的话，有几个方面啊，我用了记得有个10多20天的时候吧，因为原来血压一般高压都超过150的，低压都90以上，后来慢慢的一点点的往下降到，你看到现在的话，高压的话就没突破130，低压也就是80多一点。而且呢，我这人的性子比较急嘛，我是到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到医院做了个复查，什么血脂啊、血粘度啊，就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 而且呢其他各项指标的话医生跟我讲的都基本上正常。所以呢我现在呢有几个方面的考试，就是什么呢，头不晕啊，啊睡眠挺好的，而且我感觉走路的话现在脚底要踏实的多。左边身子没有像原来发麻呀发凉的这种感觉啊，现在也恢复的挺好的。饮食啊各个方面，特别是我那个胃病，哎呀原来的话动不动的那就隐隐作痛，而且有时候还会有反酸的情况，现在这些情况都没有了。整个人的话精气神啊各个方面啊活动啊行动啊都不受限制，反正挺好。但是这不是现在搞活动嘛，我就想问问你高老师，我这种情况我倒是想再用一段时间，至于用多久啊或者怎么用啊，还是想听听您的指导。
0: 其实你到今天来讲也是恢复的八九不离十了。既然咱们赶上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咱们把中间的环节都去掉了，厂家直接发货，不给经销商代理商，这样的话呢避免层层加价。搁到平时呢，这一只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块，所以说呢咱们一个周期是20盒，你可以再定这一个周期药量做一个最后的巩固，就直接停药，明白了吧？
5: 行，高老师，反正我现在听您的，等巩固完一个周期以后是个什么情况，到时候我还要打电话来给你汇报，好吧？
0: 可以的。那既然呢咱们这次价格这么低，拿到药啊咱们就按照正常的量用。什么叫正常量啊？轻度的病啊一天是2次，每次早晚一支。重度的病呢一天是2次，早晚各2支。你看你这个病啊比较多，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睡眠又不好，还得过脑梗，胃肠道也不好，也是很多的病。所以这个量呢一定按照足量用，把最后这一个周期巩固完直接停药，好吧？
5: 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好，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啊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啊这个活动啊，所以说我就想问一问啊，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金熊胆粉了、如果说可以就是用的话能够治我这些毛病的话，我就想参加活动啊，把它一次性的买一期啊，好好的把我这些病啊治一治。
0: 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8了。
0: 68了，这个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一说。
4: 我这个毛病呢、挺多的。就说最早啊就是这个血压高。我这高血压都有已将近20年了。始终啊刚开始啊始终感觉到啊这个人啊这个头昏了、感觉到啊心里不舒服。结果去检查啊就说我这个有什么高血压呀、医生呢就给我开了些消炎地瓶呢、来吃哈。刚开始吃啊就说这个血压很确实啊就说感觉到降下来了，这个头啊不怎么昏了。吃药了呀就说那个血压还能够达到啊135啊90啊这些哈。但是这个也不吃药啊就不行了。这个血压就是升上去了，就是达到140啊105啊。高压就是100以上了。逐渐的吃这一样药啊又不行了。后来呀、就换着吃啊好多粉呀也不烧炭了这些。一样不行了就吃两样了。两样就结合着吃。吃了这么多年了，感觉的话始终啊也断不了根。在上千年吧，也就是23年了，我就发现了我这个心里啊也不舒服。前胸后背啊它也疼， 有时候啊，在肩膀底下也感觉到疼痛。结果一切检查呀、啊，就说我这个有什么冠心病的呀、啊？哎，这个心呀、啊、出现疼痛啊，说是心什么心绞痛啊？也跟我医生就开了一些二十皮林啊，还有那些套筋类的药啊，哎，还有那个硝酸甘油啊这些哈，开了一次，始终啊吃了哈，这个疼痛啊吃了感觉到就说哈，就说减轻了。但是那个不多一会儿哈，那个药效一过，感觉到啊，它又出现那个，始终啊，一天都出现那个隐隐约约的疼痛，感觉到啊，这个胸口之下，像有什么的东西堵了一样，是不？吃了东西啊，不像痰了那种形式，始终像堵到了一样，但是啊，一直吃药啊，也没解决的问题。去年呢，我也发现了，我这个眼睛呢，始终啊，就是看东西啊。他看感觉的话，这个眼睛前面呢始终有什么东西，那些黑条条啦、黑影影一样啊。你这个眼睛呢，你往左看呢，它又飘到左面了；往右边看呢，它又跟着飘到右边了。啊，始终看不清楚啊。还出现了看东西啊，它又变形了。出门啦，有时候啊想出去逛一逛啊，明明知道啊那个马路啊是那个水泥的道的哈，道的个平平整整的。但是看起来呀、啊，就坑坑洼洼的、啊，感觉到啊，这个走路啊，倒一脚矮一脚的哈，感觉到啊，都不敢走下脚走路了。
0: 嗯，
4: 哦，始终啊，一天呢、啊，感觉到这个人呢、啊，昏昏沉沉的、啊，始终没精神了。这个腿呀、啊，感觉到啊，没力气一样，抬腿都感觉到啊，费劲。哦、感觉到这个人呢、啊，始终啊，这个精神头啊，不行了、啊。
0: 嗯，
4: 人一天啊，这个饭又在吃。始终啊，就说，感觉到这个人呢、啊、软呐、啊，感觉到这个腿啊都抬不起来一样，
0: 嗯，
4: 好像啊走路啊，踩在那个棉花上似的，软绵绵的那种，啊、因为这个眼睛呢、啊、也是啊，医生呢、啊、也给我开了些消炎的药啊，眼药水啊，这些叶黄素啊我都吃了，但是始终啊感觉到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么多年了、啊、一直啊都在吃药啊，你像高血压这些，冠心病这些，一直吃药控制。你吃着药啊，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啊、就舒服一点。一不吃啊，一停药啊，感觉到又不行了。
0: 嗯，
4: 就是这么回事。
0: 那么说到这儿啊，为什么咱们老年人啊，就是到了六十岁以上，好多老年人跟你一样，就是感觉到啊，身上哪哪都不行了，一体多病，眼睛也不行了，血压还高，心脏也不好，一把一把吃药，结果身上乏力。腿脚也不好，有的呢还有风湿骨痛，病是越来越多。其实咱们想一想啊，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差在哪儿？其实就差在血的质量上了。我们每天呢吃大量的西药，是药三分毒，好多西药里都有毒素垃圾，在我们的血中积累，它出不去，就形成大量的血毒。为什么好多人一用金胸胆，不管什么病啊，吃上一周左右，身上就轻松。两周左右啊，就感觉到眼睛特别明亮，血压、血脂、血糖都在下降，用到一个大周期的，好多的病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呀？要知道熊胆的根本的作用，它是能净化血液的，就是为咱们的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清除血中的各种毒素的垃圾，解除呢一些被化学物质影响的一些血中的垃圾斑块，还有就是排出来，不但要清理啊，要解除这些毒素垃圾对身体的伤害，最关键熊胆它有大量筋蛋白，能够把这些毒素啊分解之后排出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呢身体的这些毒素就基本没有了，那么新鲜的血诞生代替旧的血液，好多地方就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比如说眼睛里有新鲜的血液了，眼睛就特别明亮，眼睛的细胞呢它就感觉新陈代谢之后视力就大大提升，那么心脏有新鲜的血注入了，心脏呢它跳动就有力量了啊，肾脏有新鲜的血了，排毒就更加的快速了，肺脏有新鲜的血了，呼吸呢就更加顺畅了，肝脏有新鲜的血液了，它就能够化解毒素垃圾啊，这个能力就强了等等吧。所以说您呢、完全可以用咱们金胸胆来治疗一体多病，明白吧？
4: 那这个活动的怎样才能够参加呀、
0: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每天是前20个名额，我们呢能够以抵制药价虚高啊9.9元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
4: 哦，我想多买一点都不行啊，那你说来。
0: 多买是不行的啊，这20盒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而且老哥哥你的一体多病啊，你别小看这20盒，20盒的量可不少。

0: 电话连线，那就不跟您耽误您的时间了。
1: 好，那您去打电话吧，再见啊。
0: 嗯，行，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
4: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哎，郭老师，是我电话吧？
1: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5: 哎呀，不容易给你通上话，你赶紧的哈，给我报个名吧。无论如何把这个名字报上，我要参加咱这个9.9这个发售的这个。现在这不是一天，这个只有20个名额嘛？听说这个一个人只限购一个周期的20盒的药。哎，这高老师，我现在哈，别的不相信，就相信高老师，你就像认准了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1: 嗯，你用上了是吧？
5: 对对对，哎呀，确实是，这确实是正宗的，这我没有亲身体验是没有这个发言权的。现在哈。
1: 嗯，
5: 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1: 您用的怎么样啊？
5: 现在这么跟你说吧，我这以前吧，这不是这个糖尿病都10多年了，后来这不出现了这个并发症，眼睛啊看东西这个模糊，眼前的这些小黑点了，小蚊子似的啊，整天这么是越来越多，这个视力也下降了。
1: 嗯，
5: 而且这不是打算前年开始吧，这不去医院检查以后，我说这个你有这个肾啊，这个出现了问题了，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尿了很少啊，那个颜色就是有时候就是泛红粉红的，好像是里边带着血丝似的。
1: 嗯，
5: 而且这个经常吧没食欲啊，这么干呕，哎呀就想吐的那种感觉。
1: 嗯，
5: 而且身上还没有劲儿。吃别的药吧，大夫我这个中医也看了，西医吧，你像这个各大医院也跑了不少，有什么托关系的找人了，什么专家医师乱七八糟的，钱花了不少，也没什么效果，反而是越来越重。是不是当时这个用上以后，这个咱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不听说这是云南的这个正宗的啊。
1: 嗯，
5: 到现在这不是20来天了，你看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这个底气挺多的，以前说话都感觉这个有气无力的那种。
1: 嗯，
5: 这不毕竟这个他也不是那么干呕恶心，也有食欲了。
1: 嗯
5: 啊，再一个身上的这个你看，就是不管干什么了，他现在活动有劲儿了。这个眼睛这方面吧，你看看这两天过年的时候，这两天他这个视力了，看东西，以前你要看个手机了，看个钟表了，这个几点几分那个针了，他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1: 嗯
5: 啊，眼前的像那些小蚊子似的那小黑点了，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5: 这个眼睛吧，这一看清楚，这个心情一下就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心情都好了。
1: 好，
5: 总体来说吧，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
1: 嗯，
5: 这不现在咱这一活动啊，这不我听说名额也不多，你得无论如何我跟你通上话了，高老师，你得给我把这个名额给报上。
1: 嗯，
5: 因为他这个他跟原价差不少。

0: 钱，是不是？但是这个机会也不容易，就这么一次。
1: 嗯，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也不多讲了。就是熊胆粉呢，它自古以来是一药治多病啊，尤其呢重病、大病、疑难病都能用熊胆、
0: 嗯。
1: 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部疾病啊，肝胆胃肠疾病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等吧，都能用熊胆粉。大家用的好呢，就自己打电话，因为这个名额呢，它每天只有20个，这么低的价格，9.9块一支。我相信呢，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想拿到，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在抢名额，所以咱也不多讲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哎呀，那我就不难为你了，郭老师，那我还是打电话去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嗯，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我们说啊，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生产，但是你放眼全国，总共啊也只有2个地区能够生产熊胆粉，一个呢是东北的熊场，一个呢是云南的熊场。那在这2个地区的熊场中啊，也只有一个地区呢能产出金色的熊胆粉，它就是云南的熊场。因为云南呢四季如春，这里的黑熊呢它就不需要冬眠，而且在云南呢也只有一个熊业基地，就是咱们厂家的养熊基地，这里饲养着将近10000头亚洲母系黑熊。出厂的熊胆粉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所以大家想用上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你要认准商标，认准厂家，认准品牌，还要认准国药准字号。这个熊胆粉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

的熊胆粉与咱们厂家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就发现呢有许多地方呢它不一样。咱们首先说呢，看这个颜色啊，是不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啊。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里的熊胆粉拿出来黑乎乎的，哎，就跟墨块一样。还有的说黑的里面呢带点绿色，就跟菜花差不多。那些就不叫金熊胆，叫墨胆菜花胆啊。有的呢咱们尝尝口感，咱们的熊胆粉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这个熊胆粉呢就是那种色苦色苦的味道，没有什么回甜，也没有清清凉凉的感觉，恐怕呢你呢就不一定是真正的熊胆啊，牛胆、羊胆、猪胆可能是代替的。咱们再看看含量，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比普通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高出两倍之多。最后呢要看看保质期，咱们厂家的金熊胆保质期是5年，最后呢还要看那个批号。我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号，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的食品。所以说呢，当您仔细观察之后，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有些老慢病他就治不彻底，治不好，用过熊胆粉但是用的是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为什么疗效慢啊？我们说呢，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呢，从来没有用过咱们云南正宗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一定要擦亮双眼来进行选择，因为你选对了好药，你这个病呢就等于治对了，治疗的速度就要快出几倍。那么前段时间呢咱们厂家举办了抵制虚高药价大型帮扶补贴活动，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以每支仅需9.9元的价格送到了大家手中。这后来呢活动结束之后啊，每天都有听友打来电话啊，还是希望呢厂家能够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大家的呼声呢十分的强烈，你看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啊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呢总部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呢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们就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虽然不多啊，但是呢它是解燃眉之急的。所以每天呢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接补贴后啊9.9元一支发售，每人最多限购一个周期的药量啊，每天呢只给20个名额，多一个名额也没有。这个原料来源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里来。当然说咱们说的都是天然熊胆粉，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黑熊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非法捕猎交易的黑熊它的制品最高可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正规渠道买到的熊胆粉100%来自人工养殖的熊。
那么非法捕猎

这个成本当然就低了。但是呢，这种非法捕猎的呢，它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咱们说养殖一只熊的成本，它并不低啊。要给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应激导致胆汁质量下降，还要喂高蛋白的饲料，每天一到两斤的鱼或鸡蛋，定期呢做健康的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的产量。那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的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之间，一只成年的熊每年呢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啊，每斤成品的熊胆粉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把它浓缩成1斤。因为胆汁首先是含水的，你把它晒干变成熊胆粉，它要脱重2/3，只剩1/3。所以呢，光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的原材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达到了70元以上，这是最基础的成本。这还没有算加工费、运输费、杂七杂八的费用。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要认准金熊胆，因为那些劣质原料的熊胆它有杂质，颜色呢像墨块一样黑，或者呢黑中带一些绿色的菜花啊，叫菜花胆。总之呢，它就不是金色的熊胆，就不是正宗云南产的熊胆。而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粉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也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熊胆的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影响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就是一次性的取胆，虽然能获得更多的胆汁，但是会杀死黑熊，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现在呢已经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的方式，用无痛的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的引流管，取熊胆时呢轻轻的挤压就能流出胆汁。取完之后啊，把这个管再塞回去，熊呢不会感到痛苦，还能呢继续产胆汁。这种技术的成本更高，它需要呢专业兽医团队操作，还要避免感染，还要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呢对应的原料价格更加稳定。那加工工艺呢，粗粉和精制粉的成本是有差距的。加工工艺呢是熊胆粉价格的重要变量。很多人以为啊，说这个熊胆粉就是把胆汁晒干磨碎，其实不然。粗加工的熊胆粉只是把新鲜的胆汁呢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烤箱烘干，里面会残留胆汁中的蛋白质凝结物、一些泥沙等物，这些颜色就偏深，有的特别黑，口感就特别发苦，有杂质。而精致的熊胆粉要经过3道提纯罐，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和脂肪都去掉。第二步呢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法提取熊缺氧胆酸等成分，这是熊胆粉最核心的有效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在-40摄氏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这一套工艺下来，不仅能提高有效成分的浓度，它比粗粉呢要高出 30% 以上，还能保证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成本呢比粗加工的就要高出 50% 左右，价格自然就

贵出一大截。你比如说咱们厂家的精致熊胆粉，每克价格上千元，正是利用了全套精致加工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的锚点。买熊胆粉的本质呢，是买品质的，它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根据国家标准，熊胆粉的国标40872-2021的标准，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CA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缺氧胆酸，要达到 30% 以上。顶级的像咱们厂家的黄盒金标的，是要达到 46.7% 的。咱们举个例子啊，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 23% 的熊胆粉，每克能卖到500元，含量 30% 的呢，每克能卖到1000元，而含量达到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这么多呀？因为每提高 1% 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3到5岁成年熊胆汁质量最好的，要选更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最高，要选更严格的加工工艺，就是冷冻干燥，控制温度在-40到-50度，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会反映在价格上。因此买熊胆粉一定要认准黄盒金标的熊胆粉。目前市场上的熊胆粉呢，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都达不到咱们黄盒金标的。因为黄色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咱们呢，光看熊胆粉的外包装盒的颜色，就能分辨出哪一款的品质好，含量高了。了解了以上这些呢，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来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呢，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价格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特别供应呢一小批的金熊胆粉，以厂家直接补贴的方式9.9一直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这次活动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呢吃着金熊胆怕花钱不敢多买，每天用量不够的家人们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用了。就是轻度患者早晚各一支，重度患者早晚各2支。你看有的患者呢平时怕花钱，买了熊胆粉只吃1支，病本身很重，这1支呢达不到治病的量，所以说呢这就等于无形中浪费了。重度患者必须呢早晚各2支，这样治病特别快，就达到真正的量了。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以前舍不得用的只吃1支的，就是因为价格高，过去是199一支，现在把价格打到9.9一支。你别说吃1支了，你就是吃10支，你都没有过去1支花的钱多。所以说呢，完全能吃得起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一支就能把用量用足了，治病效果
自然就超。

0: 快了。你看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伙呢就不要错过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就可以去报名。这个熊胆粉呢，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粉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并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哎，咱们先说清毒，清除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洁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的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这就是呢，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么这几天啊，咱们场外呢不光是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已经吃上已经拿到黄河金标正宗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报喜的电话也特别多。你看有的患者呢，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是胃痛胃胀啊，吃点东西消化不良，有的腹泻，有的出血，大便是黑便。结果自打用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之后，没几天他就好一大半。还有的说我平时四肢发麻，小便频多，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痛关节炎的，咳嗽咳痰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呢咱们这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 46.7%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用上之后啊，那康复的利利索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你看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那么为什么大家想参加活动拿到咱们厂家这次呢补贴价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啊，我们知道呢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相关部门也规定了，说这个大自然的熊胆你这个含量不能低于 23%， 优质的是要达到 30% 左右。但是咱们是金熊胆，咱们高达 46.7%， 这就属于极品的金熊胆粉了。你说啥也没有你的身体贵啊，你治不好身体的病，你眼睛再失明了那得多少钱呢？你肝脏呢你再摘了啊，再做肝脏的手术那得多少钱呢？你肾再换一个那得多少钱呢？对不对啊？所以说什么贵也没有自己的身体上的零件贵，要对自己好一些，买药咱就不将就了。这就是大家伙为什么呢想要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的原因。因为咱们里面的含量高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竟然高达 46.7%，别的厂家达不到啊。所以这种黄河金标金熊胆平时呢全部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就十分的昂贵，一大盒里面是10瓶， 折合人民币呢是1990一大盒，相当于呢一支是199。你看本次啊，抵制虚高药价，去除中间环节，原价199元一支，现在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一支，一盒十支才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原价你买这一盒1990一盒的价，现在还花不完1980，拿了多少盒？拿了20大盒，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大盒，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它肯定是限量啊，每人最多买这一份，这一份就是20大盒，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能够用好长时间，你再重的病它也够用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啊，腹胀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有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有眼病的，都能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喝下去。你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直接送服，只一天你就能感觉有变化。有的就给我打电话说，老师，我才喝了一天，我四肢发麻，小便频多的现象就感觉呢要好了不少。还有的风湿类风湿，说我喝了一天，我这个骨头关节就不那么疼了。还有咳咔咳嗽的，说我这一天呢，我这个痰就减少了等等吧。那么你用的呢是高含量的熊胆粉，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次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用。而且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不但能口服，它还能外用。比如说糖尿病病足，导致这个脚上有破口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在哪里，只要将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呢撒一些，用纱布一包，两三天的功夫全部结痂，这个伤口啊它就愈合了。因为咱们这一款呢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的效果肯定好，它的含量高啊，每天打电话啊，想要参加活动的人特别多。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金熊胆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不多，抵制虚高药价，厂家直补后9.9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订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订先得，订完为止。那下面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我打心眼里头啊感激你啊。
0: 哦，
3: 你说你为老百姓，你说上了这么大的一个福啊。 就是你那个黄河的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星奶粉，
0: 嗯，
3: 我用了，
0: 嗯，
3: 我用俩

0: 两个月了，
1: 是咱们一个用户了是吧？
0: 啊，我也没想到吧哈，用的这么好，完了那个效果吧还这么快。
1: 嗯，
0: 我那时候都没有希望了，高老师。
1: 感觉到用的不错。那这样先给我说说以前是什么病，就用了这两个月，为什么给你留下这么深的印象？
0: 我吧有肺气肿，
1: 嗯，
0: 还有肺心病。
1: 哦，
0: 关键是啥呢？我这个眼睛不行了，
1: 嗯，
0: 老年性的吧，白内障吧就堵着，那眼睛啊雾茫茫看不见，你说咋办呢？走路都不行，我就做手术去了。
1: 嗯，
0: 我手术做过之后吧，没想到吧，你说他怎么到时候引发青光眼呢？
1: 嗯，
0: 那视神经萎缩。
1: 嗯，
0: 哎呀，这天天的这青光眼了，给我最糟的，那眼珠疼的都要冒出来了。
1: 嗯，
0: 疼的我直撞墙。那视神经萎缩吧，我眼睛，我正面喇叭看不见，就觉得吧眼睛睁眼看的话有大黑窟窿，我得从侧面喇去看你才能看得见。
1: 嗯，
0: 这我吧高老师，我天天心里的吧堵的都不行了。我那肺气肿吧晚上总咳嗽啊。
1: 嗯，
0: 哎呀，咳嗽我吧就好像是把整个五脏六腑都咳嗽出来似的。哦，我再加上眼睛，

0: 手术刀，把使得咱们眼睛一些地方损伤小梁网堵塞了。小梁网呢，它是畅通防水的，防水是干什么的呢？把眼睛里代谢的废料能够排放出去。结果呢，小梁网一堵，就好比什么呀，咱们家里的下水道给堵了，下水道堵了，你这个垃圾出不去，它就反溢回来了，就弄得这个厨房里都是那种垃圾啊、臭汤啊一些东西啊，那当然它很难受了。眼睛里如果有这些毒素垃圾，那眼睛呢就开始胀，最后导致什么呀？青光眼。青光眼是可以失明的，所以这个病也特别可怕。所以说你这个手术后诱发的青光眼，这个还没治好，咳咔咳嗽啊，肺气肿、老慢支，就这俩病加起来，它确实是难以治疗。这个呢就得用好药，一般药它治不了，明白吧？
1: 哎呀，哪知道啊，亏的孩子了。
0: 嗯，
1: 这孩子吧哈，就是你这个黄河的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金南粉。
0: 嗯，
1: 还托人买的呢。
0: 对，这个含量高、
1: 啊、
0: 含量高的好处呢、
1: 啊、
0: 是能治疗复杂疾病，能治大病多病。你比如说呢，咱们现在是两个病，要是一个病呢，普通的熊胆粉含量呢在 23% 左右的也能治，但是你两个病又重，含量低了，它治疗的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远远高于 23% 最低标准的熊胆粉，足足是最低标准的两倍多。所以这个呢，它治疗的效果它就快了，明白了吧？
1: 哎呀，真快啊、
0: 嗯、
1: 你说这个我原来说话吧哈，都喘气儿都费劲，
0: 嗯，
1: 都说出来，再加上我这眼病啊，我一天呢都丧失信心了。
0: 嗯，
1: 哎呀，饭吧也吃不下去了，都跟着这亏的吧，孩子吧哈，你托人买回来了，买回来我用了之后吧，我就觉得没两天，我这眼睛怎么，我眼睛眼珠子发软了，不那么硬了，
0: 嗯，
1: 而且吧还没那么疼了，
0: 嗯，
1: 哎，我心里的吧，高老师自制的，打心眼里的高兴。哎呀，这回可下碰着好药了，
0: 嗯，
1: 因为我这个病啊，就视神经萎缩，就上医院去哈，医院说你青光眼吧哈，你也不能手术了，
0: 嗯，
1: 就是不要再手术了，不要手术了，他说还能治，就这个视神经萎缩，医院都不好治。他一说这话吧，大夫，哎呀，我心里头啊，高老师真的，我心里头都不知道都堵的都没有缝了，我心这下我就完了，那治不了了。这眼睛看东西那么困难，我没想到哈，你说的吧，就要你们这个金鱼蛋粉给我治上好了还能。
0: 嗯。
1: 啊，我现在吧我真挺好的，虽然吧才用了两个月哈，但是最起码吧我生活上就不遭罪了。
0: 嗯。
1: 晚上啥的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
1: 啊，就咳嗽很少，而且特别轻。关键是这眼睛啊，就这眼睛保住了，高老师。
0: 嗯，
1: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0: 多好啊！
1: 你现在啊，现在眼睛也不疼了，而且吧，
0: 嗯、
1: 我就发现啥呢？我看东西视野宽了。
0: 嗯，
1: 视野一宽吧，哎呦，我身体都可亮了，可亮了了，高老师。
0: 嗯，在你身上呢，就见证咱们金熊胆呢，它确实是治眼的好药，而且呢，
1: 嗯、
0: 熊胆刺骨呢，能够杀菌、消炎、抗病毒。治疗咳痰喘，到今天来讲呢，咱们说还有什么呀，还有熊胆川贝口服液这个方子，只不过呢、
1: 嗯、
0: 现在的熊胆川贝口服液呢，它用的是人工熊胆，只有天然的这种熊胆它的效果才能达到这么好，而人工熊胆呢要差得多得多了啊，但是价格还不一样呢、
1: 嗯、
0: 天然的贵呀、啊、那您过去要是买这个金熊胆，它花的钱也高，对不对啊？
1: 是是、
0: 嗯，今天呢咱们有个活动，就是抵制药价虚高、
1: 啊、
0: 原价呢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今天报名的话呢，咱们补贴后是9.9一支，新老朋友啊都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1: 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高老师，
0: 嗯，
1: 我赶上好机会了。
0: 对，您呢整体治疗了啊，已经呢八九不离十了，所以说参加这次活动呢，再拿这一份药把它按着足量给它吃下来，咱们就准备停药了、
1: 嗯、
0: 你看过去呢原价199一支呢，有的朋友拿回去呢舍不得用啊，有的呢每天要用两支的，他就自己减量只用一支， 每天早两只晚两只的，他就只用两只，没有用到四只，这个量都是不够的啊。咱们说病比较重的要每天早两只晚两只，像您这个情况呀，这次呢参加活动既省钱，咱把这个量呢给他用足了，最后这一个周期呢再给他充足了药量的情况下再巩固下来，你就直接能停药，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我谢谢高老师。
0: 不客气的。
1: 能帮我订阅吗？
0: 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的电话，它是限量的，每天限前20个名额，这个名额多一个没有，所以咱们要求实名订药，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1: 嗯，好好好，那我感谢高老师了，咱们再见了，我打电话了。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高老师，我打电话给您啊，我是想麻烦你啊，我就不能听说金熊胆粉现在在做活动嘛。
0: 对，咱们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支9.9元就能拿走了，搁到平时的一支199，所以这个价格差了很大，明白吧？
4: 对啊，是啊，我不瞒你说高老师，我是在我亲家的介绍下才用的你们云南的金熊胆粉。
0: 嗯，
4: 到现在呀，已经用了有41天了。
0: 嗯，
4: 要不这样，我把我情况给你讲一下。现在因为我感觉好得多了。哎、
0: 嗯，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哎，行行，因为我呢，今年已经退休3年了，我今年63。
0: 嗯，
4: 我原来呀，我跟你讲，我以为，哎呀，我这个病啊，可能没什么治疗的可能了。我是3年以前，当时什么的，刚刚退休，因为精神上可能是压力比较大吧，
0: 嗯
4: 呀，就得了一个强点儿。医生当时他说我不能犯第二次了，如果第二次第三次犯的话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当时犯那次的话呢，就是觉得呀，就是左边身子它的温度啊跟右边有点不一样，那稍微低一点，而且呢经常会发麻。
0: 嗯，
4: 虽然说是行动方面不受多大限制吧，但是感觉还是比原来要差得多。因为我这个身体啊，在发生那个心梗之前的话，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血压呀、血脂呀、血粘度啊都高。
0: 嗯，
4: 高了以后的话呢，就感觉整个人啊就，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精力体力吧，大部分都是从前。慢慢的呀，感觉到心脏也发闷。
0: 嗯。
4: 然后后来才得了脑梗。本来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原来睡眠也不行，就老是睡不着觉。
0: 嗯。
4: 加上呢，原来我的工作岗位的话呢，哎呀，也是因为在比较野外比较多嘛，这胃病也出现了好多年了。
0: 嗯。
4: 哎呀，当时可以说吃了好几种药啊。我就想，我说这回身体彻底垮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个脑梗，那这人不是完蛋了吗？
0: 咱们呢，
4: 现在来看吧。
0: 医学讲究一个溯源，就是说咱们找一找脑梗发病的原因。其实很多人的脑梗的发病的原因呢，跟你这个差不多。第一个，平时血压高，对不对呀？
4: 对，
0: 血压高，血脂就容易高，血管弹性就容易差，就出现什么呀？平时的脑动脉硬化，而且呢，血压血脂一高，血粘稠，就怕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晚上睡不着觉啊，他失眠之后对大脑神经血管的损伤特别大，一旦呢大到一定的程度，他就容易什么呀？造成大脑神经的损伤，造成血管的损伤，就出现了

0: 油脂斑块堵塞狭窄的地方，造成脑部的极度的缺血，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有的是斑块脱落啊，有的是血管突然狭窄，有的是呢突然破裂啊，破裂就是脑出血，出血之后啊，它出的不太多，又能够愈合，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斑块，这个时候啊就造成梗塞了啊。一旦梗了，过不去血了，我们呢好多的肢体的活动就受限了。您这个梗了之后，当时有什么地方受限吗？
1: 走路比原来就慢得多了，就是他老是会往一边偏。而且的话呢，你比方说要上个台阶呀、下个坎啊，就没原来那种灵活度了，就小心翼翼的，有时候不小心一屁股就坐下去了。
0: 所以说呢，要想解决这个根源问题啊，那同时得什么呀，得能够修复大脑神经元，就让支配四肢运动的迷走神经得修复。第二呢，得软化血管，净化血脂，分解胆固醇斑块。第三呢，要给大脑镇静安神，让咱们睡眠神经呢达到修复，得睡好觉。同时能做到这三点的只有熊胆粉啊，在大自然的这些药材中，只有熊胆它能做到一药治多病。一个熊胆在古代的时候就单方就能治大病，为什么呢？自古以来熊胆呢能够镇静安神，能够治失眠。自古以来呢，熊胆能够化胆固醇，能够净化血液啊，治疗呢血中的垃圾斑块毒素多，清毒解毒排毒。那自古以来呢，熊胆就能修复迷走神经，治疗中风偏瘫后遗症。所以你呢选择金熊胆是你的首选，明白吧？
1: 对对呀，我还是在我亲家介绍下用上金熊胆的。你看现在41天用下来的话，有几个方面啊，我用了记得有个10多20天的时候吧，因为原来血压一般高压都超过150的，低压都90以上，后来慢慢的一点点的往下降降降降的，你看到现在的话，高压的话就没突破130，低压也就是80多一点。而且呢，我这人的性子比较急嘛，我是到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到医院做了个复查，什么血脂啊、血粘度啊，就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而且呢，其他各项指标的话，医生跟我讲的都基本上正常。所以呢，我现在呢有几个方面的好处，就是什么呢？头不晕了，睡眠挺好的，而且我感觉走路的话，现在脚底要踏实的多。左边身子不要像原来发麻呀、发凉的这种感觉啊，现在也恢复的挺好的。饮食啊，各个方面，特别是我那个胃病，哎呀，原来的话动不动的他就隐隐作痛。而且有时候还会有反酸的情况，现在这些情况都没有了。整个人的话，精气神啊，各个方面啊，活动啊，行动啊，都不受限制，反正挺好。但是这不是现在搞活动嘛？我就想问问您，高老师，我这种情况，我倒是想再用一段时间，至于用多久啊，或者怎么用啊，还是想听听您的指导。
0: 其实你到今天来讲，也是恢复的八九不离十了。那既然咱们赶上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啊，咱们把中间的环节都去掉了，厂家直接发货，不给经销商代理商，这样的话呢避免层层加价。搁到平时呢，这一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块，所以说呢咱们一个周期是20盒，你可以再定这一个周期药量做一个最后的巩固，就直接停药，明白了吧？
1: 行，高老师，反正我现在听您的，等巩固完一个周期以后是个什么情况，到时候我还要打电话来给你汇报，好吧？
0: 可以的。那既然呢，咱们这次价格这么低，拿到药啊，咱们就按着正常的量用。什么叫正常量啊？轻度的病啊，1天是2次，每次早晚一支；重度的病呢、1天是2次，早晚各2支。你看你这个病啊比较多，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睡眠又不好，还得过脑梗，胃肠道也不好，也是很多的病。所以这个量呢一定按照足量用，把最后这一个周期巩固完直接停药，好吧？
1: 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你们这个金熊胆粉的这个活动啊，所以说我就想问一问呢、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金熊胆粉了、如果说可以就是用的话，能够治我这些毛病的话，我就想参加活动啊，把它一次性的买一起啊，好好的把我这些病啊治一治。
0: 好好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8了。
0: 68了，这个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一说。
3: 我这个毛病啊挺多的，就说最早啊就是这个血压高、我这高血压都有已将近20年了。始终啊，刚开始啊，始终感觉到啊，这个人啊，这个头昏了、感觉到啊，心里不舒服。结果去检查啊，就说我这个有什么高血压呀、医生呢、就给我开了些消炎地瓶啊来吃哈。刚开始吃啊，就说这个血压还确实啊，就说感觉到降下来了，这个头啊不怎么昏了。吃药了呀，就说那个血压还能够达到啊135啊，90啊这些哈。但是这个也不吃药啊就不行了，这个血压就是升上去了，就是达到140啊105啊，高压就是100以上了。逐渐逐渐的吃这一样药啊又不行了，后来呀、就换着吃啊卡托福呀，那个沙糖啊这些，一样不行了就吃两样了。两样结合着吃，吃了这么多年了，感觉的话始终啊也断不了根。在上千年吧，也就是23年了，我就发现了我这个心里啊也不舒服，前胸后背啊它也疼，有时候啊在肩膀这下也感觉到疼痛。结果一去检查啊，就说我这个有什么冠心病的呀，这个心里啊出现疼痛啊，说是心什么心绞痛啊。也跟我医生就开了一些20平米啊，还有那些他汀类的药啊，还有那个硝酸甘油啊这些哈，开了一次，始终啊吃了哈，这个疼痛啊吃了感觉到就说哈，就说减轻了，但是那个不断以后了哈，那个药效一过，感觉到啊它又出现那个，始终啊一天都出现那个隐隐约约的疼痛，感觉到啊这个胸口之下，像有什么的东西堵了一样，是吧？吃了东西啊不下坎了那种形式，始终像堵到了一样。但是啊一直吃药啊也没解决的问题。去年呢我也发现了，我这个眼睛呢始终啊就是看东西啊，他看感觉的话这个眼睛前面呢始终有什么东西，那些黑条条啦黑影影一样。你这个眼睛呢你往左看呢它就飘到左面了。往右边看了、他就跟着飘到右边了，始终看不清楚啊，还出现了看东西啊他就变形了，出门了有时候啊想出去逛一逛啊，明明知道啊那个马路啊是那个水泥的道的哈，道的该是平平整整的，但是看起来啊就坑坑洼洼的啊，感觉到啊这个走路啊倒一脚矮一脚的哈，感觉到啊都不敢走下脚走路了。始终啊一天呢、感觉到这个人啊昏昏沉沉的啊，始终没精神了，这个腿啊感觉到啊没力气一样，抬腿都感觉到啊费劲啊，感觉到这个人啊始终啊这个精神头啊不行了、人一天啊这个饭又在吃，始终啊就说感觉到这个人啊软了、感觉到这个腿啊都抬不起来一样，好像啊走路啊踩在那个棉花上似的，软绵绵的那种。如果这个眼睛呢也是啊，医生呢也给我开了些消炎的药啊，眼药水啊这些叶黄素啊我都吃了，但是始终啊感觉到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么多年了一直啊都在吃药啊，你像高血压这些冠心病这些一直吃药控制， 你吃中药啊，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啊、就舒服一点。哎，一不吃啊，一停药啊，哎，感觉到又不行了。
0: 嗯，
3: 就是这么回事。
0: 那么说到这儿啊，为什么咱们老年人啊，就是到了六十岁以上，好多老年人跟你一样，就是感觉到啊，身上哪哪都不行了，一体多病，眼睛也不行了，血压还高，心脏也不好，一把一把吃药，
3: 嗯、
0: 结果身上乏力。腿脚也不好，有的呢还有风湿骨痛，病是越来越多。其实咱们想一想啊，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差在哪儿？其实就差在血的质量上了。我们每天呢吃大量的西药，是药三分毒，好多西药里都有毒素垃圾，在我们的血中积累，它出不去，就形成大量的血毒。为什么好多人一用金胸胆，不管什么病啊，吃上一周左右身上就轻松，两周左右啊，就感觉到眼睛特别明亮，血压、血脂、血糖都在下降，用到一个大周期的，好多的病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呀？要知道熊胆的根本的作用，它是能净化血液的，就是为咱们的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清除血中的各种毒素大垃圾，解除呢一些被化学物质影响的一些血中的垃圾斑块，还有就是排出来，不但要清理啊，要解除这些毒素垃圾对身体的伤害，最关键熊胆它有大量筋蛋白，能够把这些毒素啊分解之后排出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呢身体的这些毒素就基本没有了，那么新鲜的血诞生代替旧的血液，好多地方就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比如说眼睛里有新鲜的血液了，眼睛就特别明亮，眼睛的细胞呢它就感觉新陈代谢之后视力就大大提升，那么心脏有新鲜的血注入了，心脏呢它跳动就有力量了啊，肾脏有新鲜的血了，排毒就更加的快速了，肺脏有新鲜的血了，呼吸呢就更加顺畅了，肝脏有新鲜的血液了，它就能够化解毒素垃圾啊，这个能力就强了等等吧。所以说您呢、
3: 嗯、
0: 完全可以用咱们金胸胆来治疗一体多病，明白吧？
3: 那这个活动的怎样才能够参加呀、啊、
0: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每天是前20个名额，我们呢能够以抵制药价虚高啊9.9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
3: 哦，我想多买一点都不行啊，那你说来。
0: 多买是不行的啊，这20盒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而且老哥哥你的一体多病啊，你别小看这20盒，20盒的量可不少，把它用下来基本上你那个情况也就是8-9不离10了，明白吧？
3: 哦，那行那行，高老师啊，那我这就到电话连线，那就不跟你耽误你的时间了。
0: 好，那您去打电话吧，再见啊。
3: 嗯，行，好，再见。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

0: 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1: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18-3929，400-818-3929。
2: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哎，郭老师，是我电话吧？
4: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呀，不容易给你通上话，你赶紧的哈，给我报个名吧。无论如何，把这个名字报上。我要参加咱这个9.9这个发售的这个，现在这不是一天这个得有20个名额吗？听说这个一个人只限购一个周期的20个的药。哎，这高老师，我现在哈，别的不相信，就相信高老师，你就像认准了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4: 嗯，你用上了是吧？
3: 对对对，哎呀，确实是，这确实是正宗的，这我没有亲身体验是没有这个发言权的。现在哈，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4: 您用的怎么样啊？
3: 现在这么跟你说吧，我这以前吧，这不是这个糖尿病都10多年了，出来这不出现了这个并发症，眼睛啊看东西这个模糊，眼前的这些小黑点了，小蚊子似的啊，整天这么，是越来越多，这个视力也下降了，
4: 嗯，
3: 而且这不是打从前年开始吧，这不去医院检查以后，我说这个尿啊，这个肾啊，这个出现了问题了，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尿了很少啊，那个颜色就是有时候就是泛红粉红的，好像是里边带着血丝似的，
4: 嗯，
3: 而且这个经常吧。没食欲啊，这么干呕，哎呀，就想吐的那种感觉。
4: 嗯，
3: 而且身上还没有劲儿。吃别的药吧，大夫，我这个中医也看了，西医吧，你像这个各大医院也跑了不少，有什么托关系的找人啊，什么专家医师乱七八糟的，钱花了不少，也没什么效果，反而是越来越重。是不是当时这个用上以后，这个咱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不听说这是云南的这个正宗的啊？
4: 嗯，
3: 到现在这不是20来天了，你看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这个底气挺多的，以前说话都感觉这个有气无力的那种。
4: 嗯，
3: 这不最近这个他也不是那么干呕恶心，也有食欲了。
4: 嗯
3: 啊，再一个身上的这个，你看就是不管干什么了，他现在活动有劲儿了。这个眼睛这方面吧，你看看这两天过年的时候，这两天，哎，他这个视力了，看东西以前，你说看个手机了，看个钟表了，这个几点几分那个针了，哎，他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4: 嗯。
3: 啊，眼前就像那些小蚊子似的，那小黑点了。明显的减少了。
4: 嗯，
3: 这个眼睛吧，这一看清楚，这个心情一下就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心情都好了。
4: 好，
3: 总体来说吧，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
4: 嗯，
3: 这不现在咱这一活动啊，这不我听说名额也不多，你得无论如何我跟你通上话了，高老师，你得给我把这个名额给报上。
4: 嗯，
3: 因为差这个，他跟原价差不少钱，是不是？但是这个机会也不容易，就那么一次。
4: 嗯，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也不多讲了。就是熊胆粉呢，它自古以来是一药治多病，啊，尤其呢重病、大病、疑难病，都能用熊胆。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部疾病啊，肝胆胃肠疾病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等吧，都能用熊胆粉。大家用的好呢，就自己打电话，因为这个名额呢，它每天只有20个，这么低的价格，9.9一支。我相信呢，

0: 那么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想拿到，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在抢名额，所以咱也不多讲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哎呀，那我就不难为你了，郭老师，那我还是打电话去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嗯，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我们说啊，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能生产，但是你放眼全国，总共啊也只有2个地区能够生产熊胆粉，一个呢是东北的熊场，一个呢是云南的熊场。那在这2个地区的熊场中啊，也只有一个地区呢能产出金色的熊胆粉，它就是云南的熊场。因为云南呢四季如春，这里的黑熊呢它就不需要冬眠，而且在云南呢也只有一个熊业基地，就是咱们厂家的养熊基地，这里饲养着将近10000头亚洲母系黑熊。出厂的熊胆粉呢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所以大家想用上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你要认准商标，认准厂家，认准品牌，还要认准国药准字号。这个熊胆粉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厂家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就发现呢有许多地方呢它不一样。咱们首先说呢，看这个颜色啊，是不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啊。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里的熊胆粉拿出来黑乎乎的，就跟墨块一样。还有的说黑的里面呢带点绿色，就跟菜花差不多。那些就不叫金熊胆，叫墨胆菜花胆。

啊，有的呢咱们尝尝口感，咱们的熊胆粉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家那个熊胆粉呢就是那种涩苦涩苦的味道，没有什么回甜，也没有清清凉凉的感觉，恐怕呢你呢就不一定是真正的熊胆啊，牛胆、羊胆、猪胆可能是代替的。咱们再看看含量，咱们厂家的金熊胆粉，它比普通熊胆粉中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高出两倍之多。最后呢要看看保质期，咱们厂家的金熊胆保质期是5年，最后呢还要看那个批号。我们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号，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的食品。所以说呢，当您仔细观察之后，您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有些老慢病他就治不彻底，治不好？用过熊胆粉但是用的是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为什么疗效慢啊？我们说呢，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所以呢，从来没有用过咱们云南正宗黄河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一定要擦亮双眼来进行选择。因为你选对了好药，你这个病呢就等于治对了，治疗的速度就要快出几倍。那么前段时间呢，咱们厂家举办了抵制虚高药价大型帮扶补贴活动，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以每支仅需9.9元的价格送到了大家手中。这后来呢，活动结束之后啊，每天都有听友打来电话啊，还是希望呢厂家能够以超低价9.9元一支的金熊胆来供货。大家的呼声呢十分的强烈，你看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听友啊要求申请9.9元一支的金熊胆。咱们厂家呢总部确实也考虑到了当前普通家庭呢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情况，既要抵制虚高药价，让好药呢不能贵到老百姓用不起的地步，又要保证一些重大疾病患者有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可用。所以本次特别呢给这些患者朋友们就申请下来一小批的货源，这个数量虽然不多啊，但是呢它是解燃眉之急的，所以每天呢限量前20个名额，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厂家直接补贴后啊9.9元一支发售，每人最多限购1个周期的药量啊，每天呢只给20个名额，多一个名额也没有。这个原料来源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基础，最关键的变量就这个熊从哪里来。当然说咱们说的都是天然熊胆粉，这个熊从哪儿来啊？首先得明确一条法律的红线，野生黑熊呢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非法捕猎交易的黑熊它的制品最高可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正规渠道买到的熊胆粉100%来自人工养殖的熊。那么非法捕猎它这个成本当然就低了，但是呢这种非法捕猎的呢它是不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咱们说养殖一只熊的成本它并不低啊，要给熊足够的活动空间，就避免应激导致胆汁质量下降，还要喂高蛋白的饲料，每天1到2斤的鱼或鸡蛋，定期呢做健康的体检，防止胆囊炎影响胆汁的产量。那算下来一头黑熊每年的养殖成本在8000到15000。

之间，一只成年的熊每年呢能产5斤新鲜的胆汁，更关键的是啊，每斤成品的熊胆粉需要3斤新鲜的胆汁把它浓缩成1斤。因为胆汁首先是含水的，你把它晒干变成熊胆粉，它要脱重2/3，只剩1/3。所以呢，光是每斤成品熊胆粉，它的原材料成本每克熊胆粉就达到了70元以上，这是最基础的成本。这还没有算加工费、运输费、杂七杂八的费用。所以大家在购买熊胆粉时呢，要认准金熊胆，因为那些劣质原料的熊胆它有杂质，颜色呢像墨块一样黑，或者呢黑中带一些绿色的菜花啊，叫菜花胆。总之呢，它就不是金色的熊胆，就不是正宗云南产的熊胆。而在中药大辞典中更是记载云胆品质最优，就说云南的金熊胆粉是全部熊胆粉中品质最优秀的，所以它的价格自然也是很高的。那除了养殖方式，取熊胆的技术也是原料成本重要影响因素。你看以前呢是杀熊取胆，就是一次性的取胆，虽然能获得更多的胆汁，但是会杀死黑熊，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现在呢已经被法律禁止了，而活熊取胆是当前合法的主流的方式，用无痛的引流技术在熊的胆囊上做一个小切口，插入软质的引流管，取熊胆时呢轻轻的挤压就能流出胆汁，取完之后啊把这个管再塞回去，熊呢不会感到痛苦，还能呢继续产胆汁。这种技术的成本更高，它需要呢专业兽医团队操作，还要避免感染，还要定期更换引流管，防止堵塞，监测熊的健康状况，保证胆汁的质量。因此呢对应的原料价格更加稳定。那加工工艺呢，粗粉和精制粉的成本是有差距的，加工工艺呢是熊胆粉价格的重要变量。很多人以为啊，说这个熊胆粉就是把胆汁晒干磨碎，其实不然，粗加工的熊胆粉只是把新鲜的胆汁呢直接放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烤箱烘干，里面会残留胆汁中的蛋白质凝结物、一些泥沙等物，这些颜色就偏深，有的特别黑，口感就特别发苦，有杂质。而精制的熊胆粉要经过3道提纯罐，第一步是过滤，用微孔滤膜去掉胆汁中的大分子杂质，比如说蛋白质和脂肪都去掉。第二步呢是低温萃取，用乙醇提取法提取熊缺氧胆酸等成分，这是熊胆粉最核心的有效成分。第三步是冷冻干燥，在-40摄氏度环境中把胆汁冻成固体，再升华去掉水分，避免高温破坏有效成分。这一套工艺下来，不仅能提高有效成分的浓度，它比粗粉呢要高出 30% 以上，还能保证熊胆粉的细腻度和纯度，成本呢比粗加工的就要高出 50% 左右，价格自然就贵出一大截。你比如说咱们厂家的精致熊胆粉，每克价格上1000元，正是利用了全套精致加工的工艺。再一个呢，品质等级是熊胆粉价格的核心的锚点。买熊胆粉的本质呢是买品质的，它能清肝明目、利胆退黄。根据国家标准熊胆粉的国标40872-2021的标准，牛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要大于等于 23% 才算合格。优质熊胆粉 UD4

FCA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要达到 30% 以上。顶级的像咱们厂家的黄盒金标的，是要达到 46.7% 的。咱们举个例子啊，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 23% 的熊胆粉，每克能卖到500元，含量 30% 的呢，每克能卖到1000元，而含量达到 46.7% 的，每克能卖到2000元以上。为什么差这么多呀？因为每提高 1% 的含量，意味着要选更加健康的熊，3到5岁成年熊胆汁质量最好的，要选更精准的取胆时间，就是进食后2小时取胆，胆汁浓度最高，要选更严格的加工工艺，就是冷冻干燥，控制温度在-40到50度，避免核心成分的分解，这些环节的成本叠加，最终会反映在价格上。因此买熊胆粉一定要认准黄盒金标的熊胆粉。目前市场上的熊胆粉呢，有蓝盒的，有红盒的，有绿盒的，有黑盒的，它们的含量都达不到咱们黄盒金标的。因为黄色代表帝王色，尊贵色，所以咱们呢，光看熊胆粉的外包装盒的颜色，就能分辨出哪一款的品质好，含量高了。了解了以上这些呢，大家基本上就知道该如何来选择熊胆粉了。那么正因为呢，目前市场上熊胆粉的质量参差不齐，价格迷雾重重，咱们厂家呢，本着抵制虚高要价，把价格打到最低，让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初衷，本次特别供应呢1小批的金熊胆粉，以厂家直接补贴的方式9.9块一直发售，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定先得，定完为止，让大家验证云南正宗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的疗效。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么这次活动一经推出啊，我相信啊，那些平时呢不敢购买名贵金熊胆的家人们都有机会来验证疗效了。平时呢吃着金熊胆怕花钱不敢多买，每天用量不够的家人们完全有条件按照正常治疗量来用了。就是轻度患者早晚各1支，重度患者早晚各2支。你看有的患者呢平时怕花钱，买了熊胆粉只吃1支，病本身很重，这1支呢达不到治病的量，所以说呢这就等于无形中浪费了。重度患者必须呢早晚各2支，这样治病特别快，就达到真正的量了。吃的时候啊，直接把金熊胆放在舌尖上，用温水送服即可。以前舍不得用的只吃1支的，就是因为价格高，过去是199一支，现在把价格打到9.9一支，你别说吃1支了，你就是吃10支你都没有过去1支花的钱多，所以说呢完全能吃得起了。过去用药量太少效果慢的，本次9.9一支就能把用量用足了，治病效果自然就超快了。你看现在价格这么低，大家伙呢就不要错过了，直接打场外电话就可以去报名。这个熊胆粉呢，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名贵的中药。熊胆粉能够清毒解毒排毒，并且能够修复受损的各类细胞。咱们先说清毒，清除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毒就是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药或者外界污染

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毒呢，就是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熊胆的清洁排，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之后啊，熊胆中的五大类180多种的复杂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之后啊，通常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致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这就是呢，老师我经常说的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那么这几天啊，咱们场外呢，不光是要求申请福利活动的电话，已经吃上、已经拿到黄河金标正宗金熊胆的家人们，打来报喜的电话也特别多。你看，有的患者呢，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是胃痛、胃胀啊，吃点东西消化不良，有的腹泻，有的出血，大便是黑便。结果自打用上咱们这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之后，没几天他就好一大半。还有的说，我平时四肢发麻，小便频多，还有风湿类风湿、骨痛、关节炎的，咳嗽、咳痰、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通过呢咱们这牛黄熊去氧胆酸高达 46.7%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用上之后啊，那康复的利利索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你看老师我听到之后啊，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那么为什么大家想参加活动，拿到咱们厂家这次呢补贴价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啊，我们知道呢，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它里面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相关部门也规定了，说这个大自然的熊胆你这个含量不能低于 23%， 优质的是要达到 30% 左右，但是咱们是金熊胆，咱们高达 46.7%， 这就属于极品的金熊胆粉了。你说啥也没有你的身体贵啊，你治不好身体的病，你眼睛再失明了那得多少钱呢？你肝脏呢你再摘了啊，再做肝脏的手术那得多少钱呢？你肾再换一个那得多少钱呢？对不对啊？所以说什么贵也没有自己的身体上的零件贵，要对自己好一些，买药咱就不将就了。这就是大家伙为什么呢想要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的原因，因为咱们里面的含量高啊，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竟然高达 46.7%， 别的厂家达不到啊。所以这种黄河金标金熊胆平时呢全部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就十分的昂贵，一大盒里面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是1990一大盒，相当于呢一支是199。你看本次啊，抵制虚高药价，去除中间环节，原价199元一支，现在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一支，一盒10支才99元，每份20盒才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原价你买这一盒1990一盒的价，现在还花不完1980，拿了多少盒？拿了20大盒，平时买一。

0: 一盒的钱，现在买20大盒，这个力度太大了，所以它肯定是限量啊，每人最多买这一份，这一份就是20大盒，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能够用好长时间，你再重的病它也够用了。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的，胆道堵塞的，有的胃痛胃胀消化不良啊，腹胀出血的，有的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有的眼睛模糊的，眼睛有眼病的，都能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喝下去。你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直接送服，只一天你就能感觉有变化。有的就给我打电话说，老师我才喝了一天，我四肢发麻，小便频多的现象就感觉呢要好了不少。还有的风湿类风湿，说我喝了一天，我这个骨头关节就不那么疼了。还有咳咔咳嗽的，说我这一天呢，我这个痰就减少了等等吧。那么你用的呢是高含量的熊胆粉，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次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用。而且这个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呢，它不但能口服，它还能外用。比如说糖尿病病足导致这个脚上有破口流脓的，不论你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在哪里，只要将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往伤口流脓的地方呢撒一些，用纱布一包，2-3天的功夫全部结痂，这个伤口啊它就愈合了。因为咱们这一款呢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熊胆粉，它的效果肯定好，它的含量高啊。每天打电话啊，想要参加活动的人特别多。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金熊胆的货源是有限的，数量不多，抵制虚高药价，厂家直补后9.9元一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最多订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先订先得，订完为止。那下面就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我打心眼里头啊感激你啊。
0: 哦，
3: 你说你为老百姓，你说造了这么大的一个福啊。就是你那个黄河的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0: 嗯，
3: 我用了，
0: 嗯，
3: 我用2个月了，
0: 是咱们一个用户了是吧？
3: 啊，我也没想到吧哈，用的这么好，完了那个效果吧还这么快，
0: 嗯，
3: 我那时候都没有希望了，高老师，
0: 感觉到用的不错，那这样先给我说说以前是什么病，就用了这2个月。为什么给你留下这么深的印象？
3: 我吧，有肺气肿，
0: 嗯，
3: 还有肺心病，
0: 哦，
3: 关键是啥呢？我这个眼睛不行了，
0: 嗯，
3: 老年性的吧，白内障吧，就堵着那眼睛，咋雾茫茫看不见，这咋办呢？走路都不行， 我去做手术去了。
0: 嗯。

0: 手术做过之后吧，没想到吧，你说他怎么能又引发青光眼呢？
1: 嗯，
0: 他视神经萎缩。
1: 嗯，
0: 哎呀，这天天的这青光眼呢，给我最糟的，那眼珠疼的都要冒出来了。
1: 嗯，
0: 疼的我直撞墙。那视神经萎缩吧，我眼睛，我正面喇叭看不见，就觉得吧，眼睛睁眼看的话有大黑窟窿，我得从侧面喇去看你才能看得见。
1: 嗯，
0: 这我吧，高老师，我天天心里的吧堵的都不行了。我那肺气肿吧，晚上总咳嗽啊。
1: 嗯，
0: 哎呀，咳嗽我吧，就好像是把整个五脏六腑都咳嗽出来似的。哦，我再加上眼睛，我那时候都丧失信心了。
1: 嗯。你看看，这是两个病在折磨你啊，一个是白内障手术之后，结果呢又导致了青光眼，说明什么呢？这个在手术的时候啊，肯定是呢手术刀把使得咱们眼睛一些地方损伤，小梁网堵塞了。小梁网呢，它是畅通防水的，防水是干什么的呢？把眼睛里代谢的废料能够排放出去。结果呢，小梁网一堵，就好比什么呀，咱们家里的下水道给堵了，下水道堵了，你这个垃圾出不去，它就反溢回来了，就弄得这个厨房里都是那种垃圾啊，臭汤啊，一些东西啊，那当然它很难受了。眼睛里如果有这些毒素垃圾，那眼睛呢就开始胀，最后导致什么呀，青光眼。青光眼是可以失明的，所以这个病也特别可怕。所以说你这个手术后诱发的青光眼，这个还没治好，咳咔咳嗽啊，肺气肿，老慢支，就这俩病加起来，它确实是难以治疗。这个呢就得用好药，一般药它治不了，明白吧？
0: 哎呀，哪知道啊，亏的孩子了。
1: 嗯，
0: 这孩子吧哈，就是你这个黄河的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粉奶粉。
1: 嗯，
0: 托人买的呢。
1: 对，这个含量高、
0: 啊、
1: 含量高的好处呢、
0: 啊、
1: 是能治疗复杂疾病，能治大病多病。你比如说呢，咱们现在是两个病，要是一个病呢，普通的熊胆粉含量呢在 23% 左右的也能治，但是你两个病又重，含量低了，它治疗的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远远高于 23% 最低标准的熊胆粉，足足是最低标准的两倍多，所以这个呢它治疗的效果它就快了，明白了吧？
0: 哎呀，真快人啊、
1: 嗯、
0: 你说这个我原来说话吧哈，都喘气儿都费劲，
1: 嗯，
0: 都说不上来，再加上我这眼病啊，我一天呢都丧失信心了。
1: 嗯，
0: 哎呀，饭吧也吃不下去了，都跟着这亏的吧，孩子吧哈你托人买回来了，买回来我用了之后吧，我就觉得没两天我这眼睛怎么，我眼睛眼珠子发软了，不那么硬了。
1: 嗯，
0: 而且吧还没那么疼了。
1: 嗯，
0: 哎，我心里的吧高老师自制的打心眼里的高兴。哎呀，这回可下碰着好料了。
1: 嗯，
0: 因为我这个病啊，就视神经萎缩，就上医院去哈，医院说你青光眼吧哈，你也不能手术了。
1: 嗯，
0: 就是不要我再手术了，不要手术了，他说还能治，就这个视神经萎缩医院都不好治。他一说这话吧，大夫，哎呀，我心里头啊，高老师真的，我心里头都不知道都堵的都没有缝了。我心这下我就完了，那治不了了。这眼睛看东西那么困难，
1: 嗯、
0: 我没想到哈、啊，你说的吧，要你们这个金鱼蛋粉给我治上好了还能。
1: 嗯。
0: 啊，我现在吧，我真挺好的，虽然吧才用了两个月哈、啊，但是最起码吧，我生活上就不遭罪了。
1: 嗯。
0: 晚上啥的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0: 啊，这咳嗽很少，而且特别轻，关键是这眼睛啊，就这眼睛保住了，高老师，
1: 嗯，
0: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1: 多好啊！
0: 你现在啊，现在眼睛也不疼了，而且吧，我就发现啥呢？我看东西视野宽了，
1: 嗯，
0: 视野一宽吧，哎呦，我身体都可亮了，可亮了了，高老师，
1: 嗯。在你身上呢，就见证咱们金熊胆呢，它确实是治眼的好药，而且呢，熊胆刺骨呢，能够杀菌消炎抗病毒，治疗咳痰喘。到今天来讲呢，咱们说还有什么呀？还有熊胆川贝口服液这个方子， 只不过呢、
0: 嗯、
1: 现在的熊胆川贝口服液呢，它用的是人工熊胆，只有天然的这种熊胆它的效果才能达到这么好，而人工熊胆呢要差得多得多了啊，但是价格还不一样呢、
0: 嗯、
1: 天然的贵呀、啊、那您过去要是买这个金熊胆它花的钱也高，对不对啊？
0: 是是、
1: 嗯、今天呢咱们有个活动，就是抵制药价虚高、
0: 啊、
1: 原价呢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今天报名的话呢咱们补贴后是9.9一只，新老朋友啊都是可以参加活动的啊。
0: 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高老师，
1: 嗯，
0: 我赶上好机会了。
1: 对，您呢？整体治疗了啊，已经呢八九不离十了，所以说参加这次活动呢，再拿着一份药，把它按着足量给它吃下来，咱们就准备停药了。
0: 嗯、
1: 你看过去呢，原价199一支呢，有的朋友拿回去呢舍不得用，啊，有的呢每天要用两支的，他就自己减量，只用一支。每天早两只晚两只的他就只用两只，没有用到四只，这个量都是不够的啊。咱们说病比较重的要每天早两只晚两只，像您这个情况呀，这次呢参加活动既省钱，咱把这个量呢给他用足了，最后这一个周期呢再给他充足了药量的情况下再巩固下来，你就直接能停药，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我谢谢高老师。
1: 不客气的。
0: 能帮我订阅吗？
1: 您自己打一下场外的电话，它是限量的，每天限前20名额、
0: 嗯、
1: 这个名额多一个没有，所以咱们要求实名订药，自己去打电话好吧。
0: 嗯，好好好，那我感谢高老师了，咱们再见了，我打电话
1: 了。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高老师，我打电话给您啊，我是想麻烦你啊，我就不是听说金熊胆粉现在在做活动嘛。
1: 对，咱们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活动，每支9.9就能拿走了，搁到平时的一支199，所以这个价格差了很大，明白吧？
4: 对呀、啊，是啊，我不瞒你说，高老师，我是我亲家的介绍下，才用的你们云南的金熊胆粉，
1: 嗯，
4: 到现在呀、啊，已经用了有41天了。
1: 嗯，
4: 要不这样，我把我情况给你讲一下。现在因为我感觉好得多了。
1: 嗯，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哎，行行，因为我呢，今年已经退休3年了，我今年63。
1: 嗯，
4: 哎呀，我原来呀，我跟你讲，我以为，哎呀，我这个病啊，可能没什么治疗的可能了。我是3年以前，当时什么的，刚刚退休，因为精神上可能是压力比较大吧。
1: 嗯、
4: 哎、呀，就得了一个沉点儿，医生当时他说我不能犯第二次了，如果第二次第三次犯的话就比较危险了。因为当时犯那次的话呢，就是觉得呀、啊、就是左边身子它的温度啊跟右边有点不一样，那稍微低一点，而且呢经常会发麻。虽然说是行动方面不受多大限制吧，但是感觉还是比原来要差得多。因为我这个身体啊，在发生那个心梗之前的话，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血压呀、血脂呀、血粘度啊都高，
1: 嗯，
4: 高了以后的话呢，就感觉整个人啊，就，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精力体力吧，大部分都是从前，慢慢的呀，感觉到心脏也发闷，
1: 嗯。
4: 然后呢才得了脑梗。本来我还有个什么毛病呢，原来睡眠也不行，就老是睡不着觉。
1: 嗯
4: 嗯，加上呢，原来我的工作岗位的话呢，哎呀，也是因为在比较。

0: 在野外比较多嘛，这胃病也出现了好多年了。哎呀，当时可以说吃了好几种药啊，我就想，我说这回身体彻底垮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个脑梗，那这人不是完蛋了吗？
1: 咱们
0: 现
1: 呢，
0: 在来看吧。
1: 医学讲究一个溯源，就是说咱们找一找脑梗发病的原因。其实很多人的脑梗的发病的原因呢，跟你这个差不多。第一个，平时血压高，对不对呀？血压高，血脂就容易高，血管弹性就容易差，就出现什么呀？平时的脑动脉硬化。而且呢，血压、血脂一高，血粘稠，就怕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晚上睡不着觉啊，他失眠之后对大脑神经血管的损伤特别大。一旦呢，大到一定的程度，它就容易什么呀？造成大脑神经的损伤，造成血管的损伤，就出现呢，这个油脂斑块堵塞狭窄的地方，造成脑部的极度的缺血，就是我们说的脑梗。有的是斑块脱落，有的是血管突然狭窄，有的是呢，突然破裂，破裂就是脑出血，出血之后啊，它出的不太多，又能够愈合，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斑块，这个时候啊，就造成梗塞了，一旦梗了，过不去血了，我们呢，好多的肢体的活动就受限了。您这个梗了之后，当时有什么地方受限吗？
0: 走路比原来就慢得多了，但是他老是会往一边偏。而且的话呢，你比方说要上个台阶呀、下个坎啊，就没原来那种灵活度了，就小心翼翼的，有时候不小心一屁股就坐下去了。
1: 所以说呢，要想解决这个根源问题啊，那同时得什么呀？得能够修复大脑神经元，就让支配四肢运动的迷走神经得修复。第二呢，得软化血管，净化血脂，分解胆固醇斑块。第三呢，要给大脑镇静安神，让咱们睡眠神经呢达到修复，得睡好觉。同时能做到这三点的，只有熊丹粉。在大自然的这些药材中，只有熊胆它能做到一药治多病。一个熊胆在古代的时候就单方就能治大病，为什么呢？自古以来熊胆呢能够镇静安神，能够治失眠。自古以来呢，熊胆能够化胆固醇，能够净化血液，治疗呢血中的垃圾斑块毒素多，清毒解毒排毒。那自古以来呢，熊胆就能修复迷走神经，治疗中风偏瘫后遗症，所以你呢选择金熊胆是你的首选，明白吧？
0: 对对呀，我还是在我亲家介绍下用上金熊脑梗的。你看现在41天用下来的话，有几个方面啊，我用了记得有个10多20天的时候吧，因为原来血压一般高压都超过150的，低压都90以上，后来慢慢的一点点的往下降降降降的，你看到现在的话，高压的话就没突破130，低压也就是80多一点。而且呢，我这人呢性子比较急嘛，我是到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到医院做了个复查，什么血脂呀、血粘度啊，就基本上都恢复正常了。而且呢，其他各项指标的话，医生跟我讲的都基本上正常。所以呢，我现在呢有几个方面的好处是什么呢？头不晕了，睡眠挺好的。而且我感觉走路的话，现在脚底要踏实得多。左边身子没有像原来发麻呀、发凉的这种感觉啊，现在也恢复的挺好的。饮食啊，各个方面，特别是我那个胃病，原来的话动不动的它就隐隐作痛，而且有时候还会有反酸的情况。现在这些情况都没有了。整个人的话，精气神啊，各个方面啊，活动啊、行动啊，都不受限制，感觉挺好，都是。这不是现在搞活动嘛？我就想问问您，高老师，我这种情况，我倒是想再用一段时间，至于用多久啊，或者怎么用啊，还是想听听您的指导。
1: 其实你到今天来讲，也是恢复的8-9不离10了。那既然咱们赶上这次呢，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咱们把中间的环节都去掉了，厂家直接发货，不给经销商、代理商，这样的话呢？避免层层加价，搁到平时呢，这一支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块。所以说呢，咱们一个周期是20盒， 你可以再定这一个周期药量，做一个最后的巩固，就直接停药，明白了吧？
0: 行，高老师，反正我现在听您的，等巩固完一个周期以后是个什么情况，到时候我还能打电话来给你汇报，好吧？
1: 可以的。那既然呢，咱们这次价格这么低，拿到药啊，咱们就按着正常的量用。什么叫正常量啊？轻度的病啊，一天是两次，每次早晚一支；重度的病呢，一天是两次，早晚各两支。你看你这个病啊比较多，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睡眠又不好，还得过脑梗，胃肠道也不好，也是很多的病，所以这个量呢一定按照足量用，把最后这一个周期巩固完直接停药，好吧？
0: 好的，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啊，我听说啊，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呢，这个活动啊，所以说我就想问一问呢、啊，看我这个情况啊，就是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金熊胆粉了、啊？如果说可以，就说用的话，能够治我这些毛病的话。我就想参加活动啊，把它一次性的买一起啊，好好的把我这些病啊治一治。
1: 好，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68了。
1: 68了，这个什么问题？你给我说一说。
3: 我这个毛病啊挺多的，就说最早啊就是这个血压高、啊，我这高血压都有已将近20年了。始终啊，刚开始啊，始终感觉到啊，这个人呐、啊，这个头昏了、啊。感觉到啊，心里不舒服。结果、啊、去检查啊，就说我这个有什么高血压呀、啊？医生呢、啊、就给我开了些消炎地平啊来吃哈。刚开始吃啊，就说这个血压还确实啊，就说感觉到降下来了，这个头啊不怎么昏了。吃药的呀、啊，就说那个血压还能够达到啊135啊，90啊这些哈。但是啊，这个也不吃药啊就不行了，这个血压就是升上去了，就是达到啊140啊150啊，高压就是100以上了。逐渐的吃的一样药啊又不行了，后来呀、啊、就换着吃啊卡托普呀，雷布沙坦啊这些，一样不行了就吃两样了、两样就结合着吃，吃了这么多年了。感觉的话始终啊也断不了根。在上千年嘛，也就是23年了，我就发现了我这个心呀也不舒服，前胸后背啊它也疼，有时候啊在肩膀之下也感觉到疼痛。结果一去检查啊，就说我这个有什么冠心病的呀，这个心呀出现疼痛啊，说是心什么心绞痛啊，也跟我医生就开了一些20平米啊，还有那些套筋类的药啊，还有那个硝酸甘油啊这些哈，开了一次啊，始终啊吃了哈，这个疼痛啊吃了呀、啊、感觉到就说哈，就说减轻了，但是那个不多一会儿哈，那个药效一过，感觉到啊它又出现那个，始终啊一天都出现那个隐隐约约的疼痛，感觉到啊这个胸口之下，像有什么的东西堵了一样，是吧？吃了东西啊，不下坎儿那种形式，始终像毒到了一样。但是啊，一直吃药啊，也没解决的问题。去年呢，我也发现了，我这个眼睛呢、啊，始终啊，就是看东西啊，他感觉的话，这个眼睛前面呢、啊，始终有什么东西，那些黑条条啦、黑影影一样。你这个眼睛呢、啊，你往左看呢、啊，它就飘到左面了；往右边看呢、啊，它就跟着飘到右边了。始终看不清楚。还出现了看东西啊，它也变形了。出门了、啊、有时候啊，想出去逛一逛啊， 明明知道那个马路啊是那个水泥的道的哈，道的还是平平整整的，但是看起来啊就坑坑洼洼的啊，感觉的话这个走路啊倒一脚矮一脚的哈，感觉的话都不敢走下脚走路了。
1: 嗯，
3: 哦，始终啊一天啊感觉到这个人啊昏昏沉沉的啊，始终没有精神了，这个腿啊感觉到啊没力气一样，抬腿都感觉到啊费劲啊，感觉到这个人啊始终啊这个精神头啊不行啊。
1: 嗯，
3: 人一天啊这个饭也在吃，始终啊就说感觉到啊这个人啊软了，感觉到这个腿啊都抬不起来一样。
1: 嗯，
3: 好像啊走路啊踩在那个棉花上似的，软绵绵的那种啊，如果这个眼睛呢也是啊，医生呢也给我开了些消炎的药啊，眼药水啊，这些叶黄素啊我都吃了，但是始终啊感觉到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么多年了一直啊都在吃药啊，你像高血压这些冠心病这些一直吃药控制，你吃着药啊感觉到啊这个人呢、啊、就舒服一点，一不吃啊就停药啊，感觉到又不行了。
1: 嗯，
3: 就是这么回事。
1: 那么说到这儿啊，为什么咱们老年人啊，就是到了60岁以上，好多老年人跟你一样，就是感觉到啊身上哪哪都不行了，一体多病，眼睛也不行了，血压还高，心脏也不好，一把一把吃药、结果身上乏力，腿脚也不好，有的呢还有风湿骨痛，病是越来越多。其实咱们想一想啊，老年人呢跟年轻人差在哪儿？其实就差在血的质量上了。我们每天呢吃大量的西药，是药三分毒，好多西药里都有毒素垃圾，在我们的血中积累，它出不去，就形成大量的血毒。为什么好多人一用金胸胆，不管什么病啊，吃上一周左右身上就轻松，两周左右啊就感觉到眼睛特别明亮，血压血脂血糖都在下降，用到一个大周期的，好多的病就迎刃而解了。为什么呀？要知道熊胆的根本的作用，它是能净化血液的，就是为咱们的血液呢清毒解毒排毒，清除血中的各种毒素大垃圾，解除呢一些被化学物质影响的一些血中的垃圾斑块，还有就是排出来，不但要清理啊，要解除这些毒素垃圾对身体的伤害，最关键熊胆它有大量金蛋白，能够把这些毒素啊分解之后排出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呢身体的这些毒素就基本没有了，那么新鲜的血诞生代替旧的血液，好多地方就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比如说眼睛里有新鲜的血液了，眼睛就特别明亮，眼睛的细胞呢它就感觉新陈代谢之后视力就大大提升，那么心脏有新鲜的血注入了，心脏呢它跳动就有力量了啊，肾脏有新鲜的血了，排毒就更加的快速了，肺脏有新鲜的血了，呼吸呢就更加顺畅了，肝脏有新鲜的血液了，它就能够化解毒素垃圾啊，这个能力就强了等等吧。所以说您呢、完全可以用咱们金胸胆来治疗一体多病，明白吧？
3: 那这个活动怎样才能够参加呀、
1: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每天是前20个名额，我们呢能够以抵制药价虚高啊9.9元一支的价格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每人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
3: 我想多买一点都不行啊，那你说来。
1: 多买是不行的啊，这20盒是一个完整治疗周期，而且老哥哥你的一体多病啊，你别小看这20盒，20盒的量可不少，把它用下来基本上你那个情况也就是8-9不离10了，明白吧？
3: 那行，高老师，那我这就打电话联系，那就不跟你耽误你的时间了。
1: 好，那您去打电话吧，再见啊。
3: 嗯，行，好，再见。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 预防胆结石及溶解

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症。

0: 1-800-818-3929。
1: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哎，郭老师，是我电话吧？
3: 对，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哎呀，不容易给你通上话，你赶紧的哈，给我报个名吧。无论如何把这个名字报上，我要参加咱这个9.9这个发售的这个，现在这不是一天这个得有20个名额吗？听说这个一个人只限购1个周期的20盒的药。哎，谢郭老师，我现在哈。别的不相信，就相信高老师，你就像认准了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
3: 嗯，您用上了是吧？
2: 对对对，哎呀，确实是，这确实是正宗的，这种没有亲身体验是没有这个发言权的。现在哈，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3: 您用的怎么样啊？
2: 现在这么跟你说吧，我这以前吧，这不是这个糖尿病都10多年了，出来这不出现了这个并发症。眼睛啊，看东西这个模糊啊，眼前的这些小黑点了，小蚊子似的啊，整天这么，是越来越多，这个视力也下降了，
3: 嗯，
2: 而且这不是打从前年开始吧，这不去医院检查以后，我说这个你有这个肾啊，这个出现了问题了，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尿了很少啊，那个颜色就是有时候就是泛红粉红的，好像是里边带着血丝似的。
3: 嗯。
2: 而且这个经常吧，没有食欲啊，这么干呕，哎呀，就想吐的那种感觉。
3: 嗯。
2: 而且身上还没有劲儿。吃别的药吧，大夫我这个中医也看了。西医吧，你像这个各大医院也跑了不少，有什么托关系的找人啊，什么专家医师乱七八糟的，钱花了不少，也没什么效果，反而是越来越重。是不是当时这个用上以后，这个咱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不听说这是云南的这个正宗的啊？到现在这不是20来天了，你看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这个底气挺多的，以前说话都感觉这个有气无力的那种。
3: 嗯，
2: 这不最近这个他也不是那么干呕恶心，也有食欲了。
3: 嗯
2: 啊，再一个身上的这个你看就是不管干什么了他愿意活动有劲儿了。这个眼睛这方面吧，你看看这两天过年的时候这两天，哎，他这个视力了，看东西以前你要看个手机了。看个钟表了，这个几点几分那个针了，哎，他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3: 嗯，
2: 啊，眼前的像那些小蚊子似的那小黑点了，明显的减少了。
3: 嗯，
2: 啊，这个眼睛吧，这一看清楚，这个心情一下子就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心情都好了。
3: 好，
2: 总体来说吧。跟以前是大不一样了。
3: 嗯，
2: 这不现在咱这一活动啊，这不我听说名额也不多，你得无论如何我跟你通上话了，高老师，你得有给我把这个名额给报上。
3: 嗯，
2: 因为差这个还跟原价差不少钱，是不是？但是这个机会也不容易，就那么一次。
3: 嗯，好，那说到这儿啊，我也不多讲了，就是熊胆粉呢，它自古以来是一药治多病。啊，尤其呢，重病、大病、疑难病，都能用熊胆。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各类眼部疾病啊，肝胆胃肠疾病呢，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呢，还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呼吸系统、风湿骨病、泌尿系统等等吧，都能用熊胆粉。大家用的好呢，就自己打电话，因为这个名额呢，它每天只有20个，这么低的价格，9.9一支，我相信呢。咱们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想拿到，这样的话呢，大家都在抢名额，所以咱也不多讲了，你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2: 哎呀，那我就不难为你了，郭老师，那我还是打电话去吧。
3: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祝愿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2: 好的，好的，谢谢郭老师，嗯，再见。
0: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

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

0: 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1: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与此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来，我得跟你犟一句啊，老九，我必须得跟你犟一句。他说蘑菇肉酱啊，蘑菇肉酱才是王道，大错而特错啊，大错而特错。你要说蘑菇肉酱，你要吃炸酱面，蘑菇肉酱是王道，没毛病。什么豆角肉丁卤啊，什么茄子肉丁卤啊，什么青椒肉丁卤啊，我还吃过番茄的啊，西红柿的卤，西红柿拿了当卤子，我的妈，丧心病狂。但是香菇肉啊，蘑菇肉，这个说蘑菇啊，说蘑菇肉其实就是香菇。然后我还吃过一种叫杂菌酱，这个杂菌里头就什么什么鸡枞菌呐、牛杆菌呐、等等这些都有，各种各样的蘑菇，鲜蘑呀、什么花菇啊什么的都有，都切碎，然后跟这个肉酱一块儿，炸，准确来讲是炸酱。炸了你是拌面吃，你是拌饭，你蘸黄瓜，你啥的都好吃。你煮俩鸡蛋，朋友们，这是我吃啊独家秘方。你把那个鸡蛋夸夸夸煮出来，先放到你要盛酱的那个碗里头，你先盛一勺酱，先盛一勺，把底儿铺满了，带着油带着酱啊，然后啪啪啪啪啪啪啪，把你要那个煮的刚才煮的扒好皮的那几个鸡蛋，煮鸡蛋全都码到底下，然后再往上盛酱，再盛酱，拿酱把这些鸡蛋全埋上，然后把整个这个酱碗啊盖好盖了，或者没有盖的话，那保鲜膜给一封，帮着冰箱一扔一周的时间，你这一周你就正常吃酱，你就蒯上面的酱就行啊，吃点边酱就行。一周之后，你把鸡蛋起出来，怎么起啊？非常简单，这不酱都拧着呢吗？都昏油吗？上锅蒸，啊，起锅烧水，上锅蒸，然后把这个水开之后，把这个酱碗往里头一放，呱呱呱呱一蒸，一定盖好盖，有盖盖盖，没盖蒙那个保鲜膜，防止水汽浸到这个酱里头。因为酱主要是你为啥要炸它，其实就是脱水，炸酱就是脱水，炸完酱之后它里头没什么水分，全是油了，吃着才香啊，然后这个防止水汽进入到酱里，等这酒等这个酱完全化开之后，把底下那个已经被酱啊腌入味的那几个卤蛋叭叭叭叭捞出来，然后这面煮面条，你就吃去吧，真的朋友们，这边吃这边枪毙你头饰你都不心疼。哎呀，就是，但是话说回来，刚才为什么唠到酱这个问题了，刚才有一个叫正宗卤水大豆腐啊，我就提到我最近一段时间馋这个干豆腐，馋的不行不行的。干豆腐卷啥酱？干豆腐怎么能卷蘑菇肉酱呢？那个蘑菇和干豆腐就是豆制品，他们俩二者是属于王不见王啊。干豆腐放什么酱是自己的习惯，人在旅途说你愿意放啥酱放啥酱，但

是你听名字放这个酱啊，干豆腐必须得是老式蒜蓉辣酱，就是那个蒜蓉辣酱啊，它吃着稍微有点辣，但它更多就是那个蒜，你说是蒜，它里头还有洋葱，还有圆葱，那种稍微有一点刺激的味道。这个往酱叭叭叭抹开之后，啪啪撕两根葱，夸夸劈两根黄瓜，然后往起一卷，你就吃去吧，真的朋友们。干豆腐卷大葱用啥酱？我个人来讲啊，最好吃酱就是蒜蓉辣酱，啊，就什么农村大酱，什么什么什么那种，什么什么那种干黄酱什么都不行，就是蒜味辣酱啊，蒜蓉辣酱，你吃去吧就。然后这跟咱今天节目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刚才巨兔啊，巨兔问的说那个羊皮绳啊，羊皮绳有味儿，就是有那个羊皮的那个膻味儿，因为好羊皮绳都不能脱脂，好的羊皮绳不能脱脂，要的就是它那新鲜劲儿，要就是它那个皮纤维之间的那股韧劲儿。那股拉扯的力，所以说羊皮绳不能脱脂，脱完脂的那个羊皮绳现在市场有没有卖的呢？有，有漂白的，有脱脂的羊皮绳。脱脂完之后啊，那个羊皮绳你搁手就这么捻，你捻捻捻捻捻，你再看手，手上是没有油的啊，你就捻那个羊皮绳，手指上是没有油的，那就是脱脂的绳。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漂白漂白羊皮绳，什么色儿呢？羊皮绳就是羊油那个色儿，比羊油的那个颜色还要稍微发黄，然后越老化越发黄啊，越老化越发黄。脱脂的那个绳呢要白一些，漂白的要比脱脂的还白，就是在脱脂的基础上再进行一个漂白，好不好看呢？嘎嘎好看啊，脱脂的皮绳嘎嘎好看，嘎嘎规整，甚至说脱完脂的那个羊皮绳它硬挺。它脱完脂之后它硬挺，硬挺之后能裁出正儿八经的条，皮条就是宽窄均匀的皮条。但是你看现在市场上那种未脱脂的原生态羊皮绳，它全都是甚至说粗细不那么均匀，我身上没带，粗细甚至不是那么均匀，因为这个绳它拿刀裁完了之后，这一条裁完之后它都要滚，正常来讲有一个木头板，有个大木头板压着这些皮绳，就在这个平面桌面上就这么来回滚，给它搓成圆条。因为你想你一裁，它一定有刀裁过的那个锋利的边缘，虽然它是皮吧，它没有那么锋利，但是它也会出那个棱角，拿这个板搓，给这皮绳全都搓圆条。然后你比如说我要十根，它上面不裁断，它上面整留一个宽皮条，一根一根一根都裁成的是皮绳，它这十根一组夸一切，十根一组夸一切，往起一卷它可能就卖了，或者是发走了怎么怎么着。正常呢像市场卖的羊皮绳呢大概能有个半米多，这半米多里头能切出来大几十根啊，啊一米多能切出一百多根的人都没问题，一百多根是够呛，大几十啊，大几十，五十厘米的那种的呢，就半米的呢，能切出来小几十根，你就看切粗细吧。你就看，比如说这个羊皮绳，它正常卖，它也告诉你能走 2.0 的孔道，能走 2.5 的孔道，这样的皮绳，可能它裁就是大概3毫米左右宽，2毫米左右宽，或者是1毫米左右宽，根据皮的这个粗细。你想50米，它能切出来多少？也就二十根左右吧。切完之后，给这整个这皮绳一卷，卷起来之后拿绳一绑，这上市场可能就卖了。是要的人呢就往下剪，就这种羊皮绳没脱脂的啊，味儿特大，嗷嗷膻，跟掉羊圈了似的，跟掉那个，跟掉楼外楼了似的，就是嗷嗷膻，那真的是嗷嗷膻。朋友们，接下来这话我不怕得罪人啊，我不怕得罪人。就是你们来长春吃涮羊肉的啊，好多人都说哎呀长春元盛居特别有名，别去。我要说他们家哪儿不好的话，他们家再告我，我就告诉你们别去就完了啊，别去就完。有没有比他家好吃的呢？有啊，绝对有。比他们家实惠的有没有呢？有啊，就别去元盛居，就盛名之下呀其实难副啊，原生居就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多说没用啊，多说没用。然后羊皮绳
羊皮绳这么扇的话啊，你正常来讲你不可能买一捆子，你能买个十根啊就不错了，买个十根二十根五根两个，有的可能就买一两根就不错了。这样的绳说用香熏肯定是熏，你当时熏当时染上点味儿，但没什么用，过后它那个膻味还会回来，你只要你一带或者一盘怎么怎么着的，它那个汗油脂往里一浸，它那个本身你熏上去味道一挥发，它还仍然是，你想它那个羊皮的那个膻味已经都浸入到它所有皮纤维每一根纤维与纤维之间了，你熏那点一点用没有，干嘛怎么办呢？用油啊，用油，但是不是炸，不是用油炸，是用油低温泡啊。这个油呢你喜欢什么味儿你就用什么味儿，你其实比较常见味儿就是檀香味儿，你包括现在市场买这种什么所谓的檀香精油，没有一个，现在市场卖的便宜几十的吧，几十的这个所谓的檀香精油没有是用檀香木提取的，都是人工调啊。咱们中国有那个特别厉害的人，就是纯调，就这个味儿这个味儿这个味儿全是工业的啊，全是工业味，拿这根这个勾兑，这个两滴，这个三滴，这个五滴，这个一滴，这个半滴，调完了之后你一闻，反正你问十个人吧，十个人都说啊这是不是檀香味儿啊，这十个人里头别有专业闻完人啊。你像现在你给我闻有的那个，他现在有卖的那种说是老山檀精油，你给我过鼻子一闻我就能闻出来它到底是不是老山檀。还有的是啥，有的拿油泡老山檀，这一块木头嘎切成碎料搁那油里头愣泡，就把那个老山檀那个味儿给它泡出来，泡不那么纯粹啊，泡不那么纯粹，真正的你就得用那个木头，就这个老山檀这个木头甩是最好用的方法，就离心力往出甩炸出来的这个油，这是我知道的最好用的，真的能把老山檀里的这个油给炸出来。还有一种就是啥呢，把这木头先泡油，这都市场现在比较擅长用的作假方式啊。这木头这是一块老山檀啊，这不是老山檀啊，就你们作比成样啊，想象说这是一块老山檀，我现在这儿有一碗油，这个油没有味道，这个油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啊，把这个咔泡到老山檀里，这老山檀呢你一闻还有点味儿，泡到这个油里头，然后搁这木头泡几天之后，我把这木头拿出来，然后呢陈化一段时间，陈化个可能也时间也没那么长啊，一周两周两周三周一个月俩月这也就罢了了，陈化差不多其实就是让那些油跟这个木头啊往一块融合，融合完之后把这个木头再去炸，把泡进去那油给它炸出来，你闻着就非常接近老山檀的味道了，但你闻着总觉得还差点啥，就是不是像你说买串老山檀让你一闻那个老山檀味道，不是。但是啊话说回来，你就盘温丸啥的这些油都够了，就有点那个味儿就够了，就这种味儿，就这个油啊朋友们，整一小玻璃碗，整一小玻璃碗就行啊，或者小玻璃罐啊小玻璃瓶都行，你把你那皮绳啊全都盘好了，泡到那个油里头。最好的方法是啥呢，就还是原先我说的上锅蒸，底下烧上水，把盖都盖好了，别让这油里头浸了水汽，然后把这个搁那个锅里头，拿水蒸气一直蒸一直一直蒸，蒸个一个小时俩小时，这油完全浸进去了就行。比较缓慢的方法呢，但比较省煤气的方法呢，省酒精的方法，你就放窗台上晒。你就像这个秋天，大太阳它今天没办法了，今天这个阴天啊，今天长春阴天。我一看阴天，然后把那个败家子那橄榄核核尖让我又放那个炉子里蒸上了。平时大太阳天的时候，你就拿大太阳晒就行，晒个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因为热。它这个阳光晒着这个油啊，泡着这个皮绳啊，把这个所有带香味的这个精油，就你愿意闻的那个味道的精油全都泡，不要用香水，香水里头的成分有酒精。巨兔问橘子精油加婴儿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但婴儿油现在市场上的婴儿油我知道的啊，没有不带味的，就哪怕是强生包括一些小众的品牌没有不带味儿的婴儿油，因为你想它主要成分是硅油，它都得调，然后里头加一些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乱七八糟，有一些成分我都没太记住，都是外国什么贝塔、伽马、阿尔法、西塔、德尔塔的，都那些，加一大堆乱七八糟，把加的全是味儿。所以说你那个橘子精油，你就得掌握好量，加到你闻这个油，你能闻出来非常明显的那个橘子精油的那个味道，然后好把你那皮绳泡进去，然后加热，然后蒸啊，蒸就可以，千万别高温。你想一高温的话，你的皮绳相当于炸。没有水分是因为啥呢？有水分的就相当于脱脂，煮完这皮绳就跟脱脂是一样的，所以一定用这个油，不能说低温，这是怎么形容呢？就其实也大概就是五六十度、六七十度这个温度，缓缓的泡着、蒸着它，用这个油泡着它，高温泡着它，但是还达不到炸的这种程度。这皮绳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吧，你就晒阳光的话啊，晒阳光的话大概有一周的时间就可以。你要是上锅蒸的话呢，大概有一个小时、俩小时的时间就够了啊，就够了。咱们先进段，算了，别进宣传，没什么意义。那个，蒸完之后，你把这皮绳拿出来之后啊，你给它稍微擦擦。稍微表面这个皮绳这个油啊，你都稍微给它擦擦，擦不完了之后呢，找个阴凉的地方，放到塑封袋里头，找个阴凉的地方，塑封袋啊，往里头一放，大概放多长时间呢？也就放个一周左右，多了不能放，多了你说我放半年，照着半年那么放，那个袋啊就被那个油啊，就给被油拿老化了。也就大概一周的时间，让它在正常说有空气，让它自己的慢慢氧化，慢慢结合。结合完之后，这个皮绳你就正常用啊，正常用，正常穿啥，就没有羊的那种就是齁山齁山的那个味道了啊。手机忘调了，好了，有声了。老六说：“大哥，探讨个问题，蚊子是不是摩擦翅膀发声算不算鸣虫？那个叫的不好的鸣虫我都不让它叫呢，对不对？那蚊子我听那蚊子声，蚊子那个声，你要准确来讲，感谢老哥今日开场，整去吧整去吧。准确来讲，千万别晒啊，巨兔，那个皮绳从油里头拿出来之后千万别晒着太阳，别沾着水，别过着风，别晒着太阳，就是这几点啊，跟文玩绝大多数文玩都差不多。一旦你从油里捞出来晒了太阳，它马上老化，啊，皮老化了之后马上开始发硬，然后起菌，然后干裂，过风也是一样，过风会迅速带走你泡进去的油，然后会导致它发干发硬，千万别泡，就放在那个小塑封袋里，找一个阴凉的地方给它一放，放个大概两天三天，最多不超过一周就可以。然后拿出来，你揉吃揉吃，其实这时候它表面全是油，你给它稍微揉吃揉吃，搓不搓，就跟这个绳啊，一根绳，你给它团团成个团，搁手里你就这么搓就行，就搓搓搓搓，越搓越软和，越搓越热乎。然后你搓不完之后，你拿手稍微给它再捻一捻。粘给它粘圆了点，因为你泡油它一定会发胀，它纤维里头浸进去油之后它一定会发胀，发胀之后有可能把它裁出来那个条的那个原来的皮条状态，有可能给它泡回来，这个时候你拿手给它搓，再给它捻回那种绳的状态，然后你再用干啥都行啊。但是吧，你要穿木头有可能就会给木头穿味儿了，就穿你那个橘皮精油味儿。老六啊，一天天你别跟我扯淡，那蚊子吧，说你要准确来讲，确实是靠翅膀阵痛，它那翅膀阵痛发出的嗡嗡声。但你要说准确来讲算不算鸣虫，它其实不算鸣虫，它这个翅膀一定有一头带一个锯齿，有一头带一个镜，就是它蚊子靠翅膀震动来求偶吗？你没听说过吧？翅膀震动求偶啊，这种鸣虫它都是靠翅膀康康康康整出声来之后，异性一听着哟啊，叫挺好啊，来吧咱俩处对象吧，搞一搞啊。哎呀，这有一个人间至味是清欢啊，发了这个来给你们瞅一眼啊。这个我估计可能是看我手里拿来，他说明哥这个是树瘤，是树瘤啊，这是什么树的树瘤？明哥在哪儿能弄着？
这个人间有味是清欢啊，这个你这是什么树的树瘤不好确定啊，不好确定，但是大程度

0: 来讲啊，看这个状态应该是松树瘤子啊，应该是松树瘤子。但是绝大多数东北的这种，你看，就是给抖音的网友们看一下这个结构啊，就这个结构，很像松树的瘤子。它跟我今天玩这种瘤疤、啊、是两回事儿，它是其实属于两回事儿。你这个呢，很多树它都有，很多树都有，你慢慢碰，像榴莲核，榴莲核哪有这纹理啊？就它这一圈一圈这种纹理，这种纹理呢，今天跟网友们唠唠啥呢？借着这个人间有味是清欢这位网友啊，发这个树瘤子，咱这么吧，唠一唠啥呢？正常树瘤来讲，它形成吧，一个树形成树瘤，它大概吧会有这么三个因素，三个要素。第一个是啥呢？第一个是最常见的，就是受伤。这个树一旦说受伤了，你想啊，现在这有一棵树，这棵树框架受伤了，劈砍砸，动物咬，昆虫咬，或者是被撞击等等等等。你比如说有那个开车那个二五眼啊，朋友们，现在走大道上，你像有的车，我呢，我其实有一阶段吧，有一阶段开车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像路怒似的，现在好多，现在真是好多了。有一阶段就是网上有人调侃说只要手一抓上方向盘，只要脚一踩到油门上，那个火腾一下就上来，看谁都不顺眼，逮谁骂谁。有一阶段我是那个状态，但是我现在过了那阶段，我也觉得我那阶段有点不太正常，现在好多了。然后呢，有的时候在大街上不愿意让车，真是不愿意让车，有那个开慢悠慢悠的，他仿佛他在大道上过日子，你知道，慢悠慢悠，你从他边上一过，有的这么抱着方向盘，
1: 这么抱着方向盘啊，就这么
0: 找着开，找道开，你知道，就你瞅那状态，你都来气。就是啥时候我一定会让呢，朋友们？但凡我在大道上，别的城市我不知道，只要长春，无论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 EQM， 这玩意儿不是我糟践人啊，这玩意儿真不是我糟践人，只要碰到 EQM， 我准让。说后面来，我眼瞅啊，从倒视镜里头后面来个 EQM5 了，我把我车速降下来，我往道一边啊，我往边上靠，我指定让他先过去，我指定让他先过去。再有一个谁，比亚迪，再有一个谁，理想。真的朋友们，尤其在长春啊，还有一个极沟，就这四个我是百分之百让，我百分之百让，甭管开成啥样，我指定让他先过去。我不敢赌，你知道吗，朋友们？我不敢赌，你万一这里头坐了一个呀，有车，咱们撞上了，撞！我赌不起，真的，朋友们，我赌不起。所以一般碰上这种车，我都让。啊，有时候就是这个，有的那个是有一次我走四环上，我为啥唠起这个事儿？有一次我走四环，早上上班。我眼瞅一个车上干马路牙干那个隔离带上去了，给一车给撞折了，司机下来拿个手机还在那还拍呢，都没心没肺，咔咔咔还在那拍呢。那司机下来，那车啊整个斜嘛，有这是马路啊，那个车这样式的上的那个隔离带上面把给一棵树撞折了，咱说那树招谁惹谁了。然后咱就说啊，像这种情况，这树受伤了之后，但是他没死，这树受伤了，但是没死啊。它受伤的地方，你想，很好理解。它下面往上输送营养，上面的呢，一旦没有营养继续补给了之后，它这个木头导管里的营养会往下受地心吸力，这个万有引力的作用，它里头的这个营养会往下流淌一部分，没毛病吧？就跟咱说人似的，你正常这个身体里头，这个血管都在流淌。你一旦说夸，咱看的影视作品里头说一刀砍过去之后，整个大腿给砍下来之后啊，你看那大腿上面砍掉这一部分咱不说，砍上面还连着肉体那一部分滴答滴答滴答开始往下淌血淌溜，就是他那个血管里的血受到地心引力的作用， 他开始往下躺，一样的道理，乌兰哈达早上好啊，树也是一样，一旦受伤了，他下面的营养继续往上输送，因为他底下有根，继续往上输送，从断裂了的这个导管，它这个营养物质就开始堆积，它没有输送了，输送不上去了，它上面裂了，它往出淌出一部分，裹住了伤口，这些营养物质裹住伤口，然后下面的继续往上淌，继续往上淌，继续往上，但是没得淌啊，它不像上面有大树啊，它淌到断口断裂的地方，它就淌不淌了，它在这开始堆积。你想下面继续输送营养，因为大地的营养源源不断，它继续吸取营养往上输送，输送到伤口这位置，它别的地方有导管啊，比如说别的地方有导管，别的地方继续输送，但这块有个伤口，它就在这儿堆积堆积堆积堆积，上面的这个伤口呢，它这个营养呢入物质呢往下流淌流淌流淌，然后在整个这个伤口包裹住之后，它上面的往下流淌一部分在这堆积堆积堆积堆积，就在整个伤口受伤这个树啊受伤的这个位置形成了营养物质的堆积，裹住了伤口之后，它这个位置堆积堆积堆积，就像相当于是啥似的，人受伤了拉了个口子，这口子愈合上之后呢，因为没有恢复好，你想那个大树它一定恢复不好，咱们正常人为的说嫁接啥的时候都给那个切口做的特别平齐，然后把切口紧紧的对齐好，给它贴合上，外面还要拿什么保鲜膜裹上，有的还要抹上一些什么防感染的药，有的还有什么什么硫酸亚铁呀，什么硝酸亚铁等等等等的，给这个药给它完全抹上，防止雨水的侵蚀，防止真菌的感染，人工嫁接特别严谨。但是树受伤了没有这种说伤口给哎，咱们给它修复修复吧，让它更好愈合，没有，那怎么办呢？哎，它这个位置就开始形成像人的皮肤没有恢复好的那种增生，说哎呀这个伤口增生了，形成一个大肉条子，你看很多说哎呀切过阑尾炎，做过什么心脏手术，或者有的女性啊，女性朋友做过剖腹产之后，她那个伤疤一旦没恢复好的时候，她开始出现增生。我大舅啊，我吉林市有一个大舅，我那大舅就是他好像是肠子的事儿，肠子做过切除手术，他整个肚皮上啊一拿多长一个大疤了。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去吉林的时候在那个江边玩啊，喝啤酒，你知道东北人就是这样，有时候喝着喝着就把这衣服撩起来了，有时候喝着喝着哎撩的，他还不是说完全脱了，你知道东北老爷们有一个特点，有时候不是说把衣服完全脱了，撩到大概这个胸这个位置露个肚皮，然后有的时候喝酒唠嗑这么拍，哎呀妈，上次交警队那个老张，然后就边唠这么边拍肚皮，我有一回我就看着了。一拿多长一个大疤了，像大蜈蚣一样啊，那个就完全增生了。你想，他肯定恢复不好，在整个伤口恢复期的时候，他还喝酒、抽烟、喝酒，不好好作息，然后空气可能潮湿，怎么着？整个啊，在这个肚皮上鼓起来，大概成年人比一个手指啊、大手指头吧，大手指这么粗，然后完全鼓起来的一大条子，两边是那种那多少年前那种十来针。我的妈，往少了说也得个二十多针，将近30针吧，我感觉。就是现在不都是什么无痕疤，什么无疤痕呐、啊，又怎么什么什么隐线、隐藏线，什么什么什么？现在据说有的那个生完孩子缝伤口的那个线，慢慢的能皮肤给它吸收了。再早呢，用什么羊肠线吗？不是，再早就我大舅做那手术时，那会儿医疗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就那伤口全都是这么横着的一道一道那个疤了，就是缝那线两边，就跟缝袜子似的，往两边一拽着那个小横线，当它完全增生鼓起来之后，就像趴了一条大蜈蚣一样，就那么明显。树瘤啊，朋友们，树瘤有一种形成情况，其实就是它受伤了之后，它在伤口这位置形成的一个增生，这个增生就是营养物质在这堆积堆积堆积，也输送不了了，在这堆积完之后形成的一个增生，这就是树瘤，这是树瘤形成的一种。第二种是啥呢？就是真菌感染，有一种叫，完了，完全蒙住了，有两种菌，哎，我前两天跟人唠时候还提到过来的，看看啊，

叫根瘤脓杆菌。根瘤脓杆菌和松粒柱锈菌这两种菌都会导致它真菌感染，李斯特菌。这种真菌感染之后啊，这个伤口这不是也是比如说受伤了，有的它不是受伤，有的这木头都没受伤啊，没受伤，但是恰巧就是感染了这种真菌了，在这个位置它就自然的啊开始形成一种瘤。这种菌啊叫他们统一有一个名字叫啥呢，叫滞留菌。不是说火车站飞机场说呀有旅客滞留了，不是那个滞留，导致的滞，说什么什么啊，导致我最近睡觉睡得不是特别好，这个导致滞啊，留就是树瘤，留一个病字框里头加一个留下来吧，那个留，滞留就是会导致这个木头形成瘤疤，这形成瘤疤就是这种瘤疤，不是今天那个人间有味诗情欢你发那种的，一定是得受伤，在外头裹住伤口形成那么一个扭曲的瘤疤。这种瘤疤呢是完全在树里头，但是它也是在整个树啊表面形成一个非常大非常大一个大瘤疤。滞留菌，那个瘤滞，这种呢它就是一定要有真菌感染，真菌感染导致它整个里头的结构开始出现混乱，就生长它树的这个纤维啊，树的这个结构组织开始出现混乱，开始扭曲生长，形成一个一个的这种小影子，这种小，这个我这个就是标准的小葡萄影，它是一个一个小圆圈，哎，怎么对不上焦呢，一会儿给你们看吧，就这种小葡萄影，这是一种。然后还有第三种呢就是遗传因素啊，形成瘤疤的话是遗传因素，就这个树也没受伤也没真菌感染，但是它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容易长瘤疤的，这个其实说白了吧就是它的母亲或者它的祖辈，这棵树就现在有这么一棵树，这棵树真菌感染了，而且大量真菌感染，咱看啊有很多像非洲料子或者什么料子，这一棵树上长满瘤疤，长特别恶心，朋友们，那个真是长特别恶心，你看着恶心，疤痕体质，差不多，很接近于老九你说这个疤痕体质了。就像说啥呢？说咱们原先听过啊，说这个女性妊娠纹啊，打比方说妊娠纹还不准确，其实就是疤痕体质吧。说受伤了，你像糖尿病患者就是，糖尿病患者他不是伤口不愈合，不易愈合嘛，血不凝嘛，夸这一个伤口拉完了之后。他就是那种伤口半天半天不愈合，愈合完之后夸长个大疤了，就是他相当在意，吃也在意，喝也在意，用药也在意，天天抹药，抹那个什么硅酮去疤膏啥的啊，都没用，夸长一大疤了。他这种体质，他生完的孩子有可能就是这种体质，当然这是有可能，但是放到大树里呢，就有这么一种遗传啊，有这么一种遗传，就这个大树上面长满了瘤疤。这大树长满了瘤疤，然后它的种子飘飞之后，它本身就有这种基因在啊，这不就基因吗？它的种子飘飞出去啊之后，这生根发芽，在什么一个什么什么地方生根发芽长这大树，它也没受伤，它也没真菌感染，但是就因为它的整个这个基因里流淌着愿意长瘤疤的这个基因，它长出这个树之后，它也开始长瘤疤，夸夸长瘤疤。长完瘤疤之后，它的种子又飘飞出去，又在什么什么地方扎根长出来这个树。就这个树，它本身就有截瘤体质，本身就有长瘤疤的这种体质。像这种树，不需要受伤，不需要真菌感染，也能长出来瘤疤。这是现在吧，整个自然界吧，整个自然界啊，包括咱们文玩界也沿用这种说法。就是一个树能长出瘤疤来的主流的三种原因啊，就这么主流三种原因，咱们肉眼一眼就能看得着的这种，你像人间有位诗情欢，他说在哪儿能踩着，那就得完全靠你自己留意了。在那种比如说你家周围有没有那种大树林子，这大树林里头还得是那种成材的那种大树，松树啊，你像我们北方松树啊、桦树啊、杨树啊、栗木啊，就这些都有，他们只要受伤了或者真菌感染了或者有这种遗传基因，他们都有可能会形成这种瘤疤。这种瘤疤啊，朋友们其实不怕锯，你找个小锯嗖嗖嗖嗖，你给它锯了其实没事，因为什么呢，它时间长了整个这个瘤疤会慢慢扩散。

扩散导致，你想他这个地方开始堆积，为啥留疤好？为啥咱文玩圈公认说留疤好？因为你想他这个位置已经开始长得扭曲了，你像正常说这个血管都这么直上直下的，有的那个都长得都是七拧八正的了，他这个营养输送不上，都堵在这里，他越堵营养物质堆的越多，所以留疤的地方出说满金星什么的这种比比皆是，非常常见。然后这个地方因为营养物质在这堆积，导致它的密度也好，油性也好，味儿也足，所以留疤料文玩圈特别受欢迎。这样的料子，你想它总在这堆积堆积堆积堆积，你导致就像说人似的，说这个胳膊也好，说腿也好，长瘤了，你这块导致什么血液这个输送不好了，这个营养什么都输送不上，很正常，说哎你这个就得做手术切去，是一样的道理。树长瘤子了也一样，你给它切了不会影响它，甚至说可能让它更好的生长，所以大胆切，放心切。像这个今天这个这位网友发的这种，哎哪去了？发的这个这种瘤子呢，这种瘤都在哪儿？你看它不大，你想手掌啊，这个半个手掌大，这种瘤子一般都长在整个树的表面。也不，确实不大，就像鸡蛋大概这么大，或者有比鸡蛋还小呢，那个棋子儿啊、栗子呀，就大概这么大的啊，栗子树啊、板栗树什么的，这种都结瘤疤。它就大概在什么地方呢？这树长长长，这块像长了一个疖子一样，有个坑，这坑这个位置呢，鼓出一个小包，你拿个小刀嘣嘣撬，能整个一块疤家全撬下来。然后你回去稍微一打磨，非常好看一个小把件，这个东西你拿回家之后就泡油，使劲给它泡油，泡透了后期能玩出来特别好的那种红润的玉化效果，平时你就搁手里就这么盘就行。留疤的密度都大，就正常这一棵树啊，这棵树是一个密度，这个树结出留疤要比这树本身呢整体的密度要大得多，你就搁手里玩，你包括你要能踩出来一串做个手串小单圈或者手把件持珠这种的这种把件，那都相当漂亮了啊，但你得常年玩这种留疤的这种东西啊。哎呀，这个静词啊说亮哥早上好，我也不知道那亮哥是谁，哎呀帮我整的菩提根很舒服，过几天还得找你整东西，那你私信我就行。你私信我也行，你私信亮哥也行，但是这亮哥你要有他微信行啊，这亮哥你这玩意儿，好家伙，亮哥秃脑亮吧，可能是雷击的阳数能辟邪，所有嘛，按道理来讲啊，按道家来讲呢，所有雷击过的木头它都具备了能量，九天应元雷声土化天尊嘛，相当于人家加持过的这个木头嘛，对不对？但是呢你采集的时候，首先第一点来讲，击过这个雷击过这个树啊，一定这树不能死，得是活树，然后采集起来你得挑日子啊，你得不能让它沾土，下雨天也不行，反正挺多讲究，拿这个黄布给它包好了，回来在什么样的日子你给它锯开，然后加工成什么什么样的东西。这里头呢，你比如说这个八字当中有什么的，不能沾这木头，你讲究极多，讲究极多。你要是不按照人道家这个仪轨呢，你就说在大山里头，你就看着一个大树，打比方说吧，举个最简单例子，这有一棵雷击树，你走山路走，忽然长不说，哎呀。这昨天晚上吃羊肉啊，这没煮熟我就吃了，有点坏肚子。你把这大树哭嚓，噼里扑啦，蹬了，这个一顿这个放肆完之后，你瞅呀，你在那蹲着也没事啊，这边哭嚓拉着你，这边呀，这是个雷击木吧？然后呢，你手也没洗，扑了，擦完屁股，你咔拿小锯你就给它锯了，它一定不辟邪，它。200%不辟邪的，就是有非常完整的一套仪轨，那样采集来之后，然后还得这个有老道在什么什么的法会上面给他加持完之后，他才能起到一个辟邪作用。咱平时生活当中整这玩意儿都不辟，哪怕它是枣木，哪怕是它是桃木，也不辟啊，也不辟邪。你们就记住，雷击完之后它就是个文玩而已。但有的木头呢，雷击完之后也当不了文玩啊，它没击之前它都当不了文玩，击了之后也当不了文玩。滑冰摔倒了，他说我昏。

0: 我昏喜马拉雅上回放最高是19年。你那啥吧，你再去学学语文吧。啊，这我实在是看不懂了。半杯 whisky， 他说名字，我现在只要睡觉必须听你回放，哈哈哈哈哈，就是还是有那啥呗，有陪睡功能呗。不管是午睡还是晚上，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飞机上必听。嗯，那这我对你这也可够可以了啊，我够可以了。足够脏其实也挺憋。对，人原先说那个啥吗，就是那个，当然这就一说啊，这就一说纯迷信纯唯心，说你走夜路碰着脏东西碰着不干净东西了，打比方说，就打比方说啊，朋友们，退一万步打比方说，你自己一个人走夜路走山路，说前面来一个穿白衣服的，头发把脸都遮住，来个女鬼，你挺害怕，你把裤衩脱套她脑袋上。这个咱别说驱不驱邪，咱不是，确实是不卫生，确实不卫生。你再碰上啥呢，我也是最近才刷新了我的三观的啊，朋友们。我最近才刷新了我的三观。我据说有的人他上完厕所解大手啊，朋友，解完大手之后不擦。就直接提裤上就走了，就这种居然有不擦的。你要赶上这样的人的内裤，那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太厉害，法力无边，天哪，迎面过来女鬼，你哗你脱套他脑袋上，真的还灰飞烟灭，灰飞烟灭。行了，今天节目到这了啊，不扯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啊，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然后点击关注，点击关注啊。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5: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